0: 大牌美妆呢，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备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订单实付满520块钱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以及大额满减券，即日起至5月20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即可进入参与。马上就要520了，还在纠结送礼的朋友给我注意啦，送口红容易踩雷，送鲜花不够持久，不如选一款轻奢百搭日日可戴的蔻驰 CATS 系列腕表，体面又走心。蔻驰呢，作为经典的轻奢大牌， CATS 系列爆款小方糖，复古方盘，精致显气质。这次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选择，山茶花款温柔高级，立体浮雕能精致吸睛，上手显白优雅，马车款标志性元素，简约大气，辨识度拉满，低调有质感，不挑年龄与风格，两款呢均为石英基金，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搭配舒适真皮表带，日常佩戴完全够用。专柜同款原价1000元以上，乐购908商城仅需399块钱，520活动期间再享95折。精致呢礼盒包装，送礼超有面子，库存有限，手慢无。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款蔻驰经典短袖 T 恤，精选高密精梳棉，软糯亲肤，透气不闷，不易起球变形，经典的圆领穿搭，耐穿有型，8种颜色可选，简约高级，百搭不挑人，宽松版型，显瘦遮肉 ，S 到2XL 全尺码，80到18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情侣闺蜜都能搭，春夏呢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很合适，日常通勤约会都能穿，商城特惠仅199块钱，2件拍下还能享受95折优惠，喜欢的抓紧时间下单。乐购908商城呢是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装修不用愁，江浙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浙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和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
2: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至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台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电话来抢订，0551-655-6030 655-6030。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翡翠路上跨的入口的位置，东往西增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置。方兴大道的东往西翡翠路上跨入口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同时呢，像目前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入口，东往西呢是五里墩到前锋的西出口，目前东往西是大流量状态。合作化路高架靠近五里墩的南北双向和北往南转二环匝道的位置还是要注意一些，南环高架桥目前东向西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西向东呢是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像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往北有几处节点，分别是繁华大道、南二环和南一环，北往南是在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的正上方，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是在林泉路到高亮路的附近，和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林泉路到长江东大街的位置，北二环高架桥

0: 桥西永东集中在蒙城路的上方，这起出高架桥的节点还是要注意一些，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南胥门桥入口，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缓慢。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高架落地，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主线和辅道上，方兴大道呢是东往西，在始兴路和翡翠路，目前呢两处节点还是要注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全民应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地震、洪涝、火灾、台风等自救互救技能。各单位应开展应急演练，排查灾害隐患，提升抵御灾害能力，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上午的8:09，这里是山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的西一环，包括南北一号高架、南二环、西二环以及郎溪路高架、铜陵路高架呢，都是呈现出啊很大的流量。过了8点钟之后，确实呢，各个路段啊都是压力激增。908的各位听友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看到有堵车的情况，堵在这个堵局当中，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粉碎谣言。那近日啊，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的落地，那所谓的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度，这个难度翻倍的这个说法呢，也是在网上广泛的流传。很多人啊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考驾照会更难。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
11: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10: 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12: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3: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14: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12: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15: 事实上，最新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像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 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4: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2: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4: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5: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9: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2: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6: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8: 是的，虽然说呢，广大学车的朋友也放宽心态啊，咱们用不着扎堆报名，未来学车是更加规范、更加透明，咱们学出来啊也更加的安全。好，休息啊，欢迎收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节目。
1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0: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9: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0: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9: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0: 中国移动。
1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车生活。据一位市民陈先生反映，他买了一辆二手的新能源车，试车的时候呢，对续航还非常满意，可是开了几天之后，发现这个电量啊掉得很厉害。
21: 表现103公里啊，上面是963点。等一下，你看看会不会掉得很厉害啊？已经到达目的地。

0: 续航不满意，未达到350公里则退款，乙方包过户上牌，另支付200元洗车费。陈先生说，他听了网约车司机的建议，买了这款二手车用来跑修车的业务。买车前他试过车，
1: 我在高速上试了一下子，跑了200多公里嘛，还蹭一个40-50公里、
2: 嗯、
1: 我心里想差不多，高速上本来就费电一点、
2: 嗯、
1: 但是后来就没事了，就过来就把钱交了吧，车提回去了。没想到过个一两天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只能跑一个200多公里，而且还市区。
2: 那是什么问题呢、嗯、你问了吗？
1: 问了，我找同行的检测也没问题、
2: 嗯、
1: 他们开去 4S 店检测也没问题。
0: 陈先生说，车子已经开了20来天，采访前他开着这辆车做了一个实验，
1: 特意从我住的地方到汽车城表现掉了60公里，实际跑了14公里。这个今天还算好的，前两天是100几公里，直接就跑了7-8公里吧，就掉完，直接掉到零。
0: 陈先生说，现在车子2天就要充一次电，对他来说续航里程太短了，充电有点麻烦。
1: 我花那么多钱，那保证没有350公里，我买它干嘛？是不是？我肯定不可能买的，是吧？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公里数，我2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了，3万块钱就能买到了，是不是？我何必花那么多钱？虽然是钱不多，但是也是冤枉钱。
0: 陈先生希望全款退车。
1: 如果合同上不写350公里。那我不会找你们的，你们那个写了就要负责任，是不是？
3: 车子，同意给他去试开啊，续航你满意，达到350公里，你就接过户。如果不满意，我们退款退车，对不对？然后呢，试开了一天，然后呢，我们合同签订的是4月12号，你行驶证过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忘记了，
3: 至少应该有2-3天之后吧。
1: 我承认我试开了，我没有完全给他那个。因为我看到他合同上写了350公里，应该问题不大的，去包括公里数我都没去查。
0: 名贵车行的负责人表示，续航不满意就退车是针对试开期间的。陈先生已经开了20来天，现在想要退车需要承担3000元的回购价。至于陈先生提到的续航问题，负责人这么解释，
1: 最主要原因是你电池本来就磕个洞。
2: 续航问题会不会跟这个他说的磕伤有关系啊？
3: 没有关系，他因为官方也检测电池它的性能，它是健康度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是正常，都是好的。
2: 那怎么会有他说的那种现象呢？
3: 这个东西就我不是专业的售后，但是4S店检查了确实是正常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们还可以大家一起再去4S店再去检查一下，对吧？
1: 你说你损失这么多，我同样我也损失。我买给车子里面买了好多东西装饰一下子，
3: 对，
1: 然后这个保险钱是吧，但是相差太多了，因为这个还是夏天，对于电池来讲最好的季节使用环境，是吧？如果到冬天的话开暖气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法用了。
3: 不月托到了月中，那这个车子再贬值，那说实话那肯定不是我来承担的，那我们双方都要去承担的，那3000块钱肯定不行了，对不对？但是说实在的啊，说实话，因为车子你还是你在开的，你在使用的，那你的租车的成本也在这里，对不对？
0: 负责人表示，3000元是底线，如果陈先生同意，他们可以签一个收购合同。陈先生接受了。
4: 好，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啊，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网上的高频词，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到了晚上以后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所谓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那么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为了部分网友啊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那么前额叶到底是什么呢？
5: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 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那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呢，包括但不限于注意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笨、记忆力变差等。很多人下意识地对照自己的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呢，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
4: 专家就说了，说前额叶呢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那现在年轻人感觉啊，前额叶功能下降，就好像是计算机一样啊，硬件没换，只是因为内存占用过多，会拖慢了它的运行速度。
6: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比如神经科理解什么叫损伤，就它真的是坏了，它结构是坏了，缺血呀、炎症啊、肿瘤啊、外伤，我们。

0: 会界定他这额叶确实有损伤，但是年轻人他大部分觉得这个前额叶的功能下降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的硬件确实都没坏，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下载太多了，等等等等，它都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1: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
2: 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就在你这个额叶的最前端，
3: 额外耳底下。
2: 对，
3: 它是一片儿还是一块儿呢？
2: 它是一块儿，其实能够占到你大脑皮层的1/3的这样一个体积。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都是会有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0: 不能说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人而异。经常会说一个人会早慧呀，或者说他开窍晚呢，都有可能跟他脑网络构建这个和它运行稳定这个时间有关。
1: 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十分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卡在25岁完成发育。
0: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能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4: 前额叶功能不佳怎么办呢？记住以下这4点。保证优质的睡眠，均衡营养的摄入，坚持科学运动，高效合理用脑，保持以上的这样的好习惯呢，可以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5: 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
6: 在纠结送礼的朋友注意啦，送口红容易踩雷，送鲜花不够持久，不如选一款轻奢百搭、日日可戴的 Coach Case 系列腕表，体面又走心。 Coach 呢作为经典的轻奢大牌， Case 系列呢爆款小方糖、复古方盘，精致显气质。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选择，山茶花款呢温柔高级，立体的浮雕精致吸睛，上手显白优雅，马车款标志性元素，简约大气，辨识度拉满，低调有质感，不挑年龄与风格。两款呢均为10英机芯，走时精准，30米的生活防水，搭配舒适真皮表带，咱们日常佩戴完全够用。专柜同款1000元以上，乐购908商城，咱们最近仅需399块钱，520活动期间能再享9.5折，给您搭配好了精致礼盒，送礼超有面子，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另外，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款Coach经典短袖 T 恤，精选高密金属棉，软糯亲肤，透气不闷，不易起球变形，经典的圆领，耐穿有型，8种颜色可选，简约高级，百搭不挑人，宽松版型显瘦遮肉，从80斤能够穿到180斤，男女同款，情侣闺蜜都能搭，春夏能配牛仔裤、半身裙都很合适，日常通勤约会都能穿，商城特惠价仅199块钱，2件拍下，今天还能再享95折优惠，喜欢的抓紧下单。乐购908商城，咱们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
5: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双。近期呢，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4: 是的，908多年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5: 那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棒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4: 最重要的是匠人之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主材，小到开关插座，这些呢是通通不限量，任意用的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可以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5: 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7: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间。

0: 叫自然见相。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0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地翻了四天，打了完第二天玩的快过啊。
1: 带小朋友出门啊，是这样子的，你想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不想让你做，他会一直说妈妈不要去了，妈妈不要逛了，妈妈不要拍照了，妈妈我困了，妈妈我想吃东西，妈妈冰激凌给我买一个吧，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啊，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
3: 那花那钱出去玩干什么呀？
1: 主要是为了带他错峰出个行嘛。
3: 哎呀，那不如让他直接上幼儿园啊。
1: 今天不是送去了吗？
3: 还是上幼儿园最快活啊！其他的不要讲。
4: 大炮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21天。
5: 铁打的大炮，油脂的女主播，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77天，悠悠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也会有请假的时候啊。
2: 你讲我？
1: 你讲，对啊。大家谁都不要说谁。
3: 我什么时候请了？
1: 我跟你们讲，我
3: 什么时候请了？
1: 我们主持人之间是这样的，你们发现、
3: 我什么时候请了？
1: 幺哥有一段时间他可能请个年休假，然后呢就是铁打的这个就是流水的这个正午乐逍遥的主播
2: 啊，
1: 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果儿请了个假，那就是流水的幸福生活家的主播，对吧？毕竟我们是属于双休日、节假日都要值班的人，给我们一点这个，对吧？主要是回来之后上节目更带劲儿
2: 啊。是的，好，那更带劲儿了。还有我们的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2到34度，兄弟们，夏天来了。江淮之间呢30到32度，沿江江南呢29到31度。虽然说它的最高气温很高，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早晚的温度还是会低一点的。比如说早上起得特别早的朋友，他们要骑车上班的，还是有点小风还是有点冷的啊。目前省会合肥的天气呢是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一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呢比上一个半点还是有所好转的。首先呢有两条事故路段要提醒大家，分别是方兴大道的天都路西向东，合作跨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啊，分别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还是要注意一些。分别是方兴大道快速路的天都路西向东，合作跨路高架的南往北五里墩上桥的位置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还是要注意一些。向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五里墩一直到西出口，目前流量比较大一些。以及京藏路高架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向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还是要关注一些。南环高架也是要特别留意了，受此前靠近前山路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南环高架的东往西主线上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整体来说是有序通行目前但是呢也是受此前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南环高架桥上还是缓行路段。满山路高架是北往南在南一环和南环镇上方，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集中在新安江路到高亮路的附近，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巢湖路上金屯，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比较的集中。向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繁化路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方兴大道的东往西靠近翡翠路上跨入口的位置也仍旧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打卡打卡第191天，今天上班有点晚了。
0: 啊，今天上班有点晚了是吧？不才36吗，姐妹？才36啊！
3: 不是，我在想他是不是8:30打卡？
0: 啊，那不行的话，下次你走下高速呢。毕竟安徽 ETC 的新活动上新了啊！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胖老师最近辛苦了啊。
0: 不辛苦，命苦。
1: 哎呀，不要这样，没事没事，什么时候请假跟我说。
0: 我的命真辛苦。好，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

0: 还跟王姐说这个话题为什么不放到周三说？
1: 这个主要是这个周三有个更劲爆的话题。
0: 是吗？好，那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样子的，别人给你介绍的对象，条件不如你，
1: 你觉得条件不如你啊？
0: 你觉得条件不如你？你是觉得对方觉得你只配这样的吗？该不该让别人帮忙介绍对象呢？
1: 投稿人是一个女生，来，我来说说啊。悠悠大胖，你们好，我今年32岁，在合肥一家公司做财务，收入挺稳定的，自己租了个小房子，养了一只猫，虽然单身，但日子过得还挺舒坦。上个月有一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他是我以前的同事，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呢就觉得那行吧，那见见也可以。而且我想着他呀，就这个同事跟我认识好几年了，我的工作啊、收入啊、家庭情况啊，他都了解。他当时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啊，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很老实的，我觉得你们特别合适。我心想，那既然是他的朋友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很差吧。加上微信聊了2天，我就有点懵，他是在老家县城，没有来合肥的打算，我想说先聊聊看吧，就再说。他约我周末回老家见一面，我想说也不是不行，我就回去了。见面的地点是一家路边的小吃店，我当时以为他是有什么特别的推荐，才约在小吃店跟我第一次见面。进去坐下来细聊才知道，他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读书了，目前在老家的一个工地上做监理，和别人合租。他对未来的规划是找一个老家的姑娘结婚，日子安安稳稳的就行。我当时手里捧着那碗面，我吃不下，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是说看不起任何人，但是我的朋友们都清楚，第一，我是不可能离开合肥回老家的。第二是这些年我一直在通过读书考证提升自己，身边的朋友圈子基本上跟我差不多，可偏偏这个跟我认识了好几年的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么一个我处处都觉得不对的人，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到底是哪方面让他觉得我跟这个人合适。事后我没忍住，我就和这个朋友聊了一下，我说就这个人跟我不合适啊，你为什么会把他介绍给我？他说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我又没逼你跟他在一起。哎，我听完之后更难受了，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是我太敏感了，还是我这个朋友压根没有把我当回事？别人给你介绍的对象真的能够看出你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吗？
0: 做空闺蜜，
1: 他讲了只是朋友，他没有用闺蜜两个字来
0: 做空朋友，
1: 是这样的啊，
0: 做空我的同性朋友。
1: 首先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以下是个人看法，好不好？
0: 啊，你先说。
1: 就是第一，不要让别人给你介绍对象，除非这个人对于你的了解就是特别特别深，
0: 他特别特别了解啊，他认识几年了呀，
1: 这个是对方主动要求的。就是你不要主动要求让别人给你介绍对象，除非他对你特别了解，因为每个人眼里的你
0: 他就想跟我介绍对象
1: 一样，
0: 他就想跟我介绍对象。
1: 而且还有第二点是不要让家里的亲戚给你介绍对象，
0: 他就是想跟我介绍对象。
1: 家里面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可能七大姑八大姨以外的那种远房亲戚，有的人呐，他特别的热心，就想做这个事儿，
0: 做空亲戚。
1: 但是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于你的了解是不准的，他们或者对你这个家庭的了解也是不太准确的，对不对
0: 啊？
1: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介绍的基本上可能跟你是不太搭配的。
0: 那对，
1: 对吧？
0: 好。
1: 然后第三个我想说的是，
0: 做空，疯狂的做空，
1: 就是我不是说人情冷漠，就是你也不要主动张罗着去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啊，这个我们深有体会
1: 啊，这个我们确实深有体会。
0: 就是每一次我们想要给别人介绍对象的时候呢，其实介绍到后面确实有一些心累。
1: 身边有很多人，特别是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相亲交友
0: 的
1: 板块嘛，对吧？之前有很多人，包括现在我身边也会有很多人会跟我说，哎，你看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啊，我身边有一个谁谁谁啊，然后特别特别不错，然后这个单身的小伙子怎么怎么样，叭叭叭。就是我很难受，我对他又很了解吗？我真的给你介绍吗？ 我介绍了之后，我是不是需要对你负责任呢？

0: 那以后你们两个如果说吵架或者生活的不幸福，你们是不是还会怪我一下，说你看就是当初这个谁谁谁给我介绍的对象？
1: 会，
0: 是吧？
1: 会，一定会。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不是说人情冷漠，而是确实如果说别人给你介绍对象，那可能他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就是跟他眼中的你是比较搭配的。
1: 哎，是的，会的。哎，兄弟们，这个是真会有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朋友是在做空他呢？就他介绍的这个人啊，怎么讲呢，就反正我是觉得在他的这个介绍人的朋友眼里面呢，他就适合这样的，他就应该要回家，他就要回老家，然后回老家以后去找一个男生，然后安安静静的结婚，然后就这么过完一辈子。他觉得女生就不应该在外面，然后就应该回老家。
0: 对，所以一开始是
1: 就有这样的情况。哎，所以你说这个最后他跟你讲啊，我又没有说你们两个就一定要在一起了。那如果说你都知道我们两个不可能因为这种情况在一起，那你介绍给我干嘛呢？
0: 对啊，
1: 你浪费我们两个人的互相的时间干嘛呢？
0: 都觉得咱俩不合适了，你这干嘛呢？
1: 你心里是有数的，就说明你心里是有数的，知道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你都已经知道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了，你还要跟我说啊，那不行，你们两个试一试，那何必呢？
0: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主要想听听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自己的之前的情感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1: 啊？这里
0: 结果怎么样？
1: 这个也可以遇到啊。
0: 在进行小段广告之后回来聊啊。
2: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我觉得相亲看上去谈，谈不上你不谈，好大事。
1: 看得上就谈啊，看不上就不谈，好大事。
4: 朋友大胖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1: 你讲，
4: 像这个小仙女，就不应该有人给她介绍。你这样会耽误这个小仙女以后有了霸道总裁会遇见的机会。她在等霸道总裁。所以千万不要给这种小仙女介绍男朋友哦。
1: 不是兄弟，那你这个观点又觉得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怎么就说到这个
0: 对
1: 女生的择偶观了呢？
0: 对，人家也只是想说，就是他觉得不合适。然后呢，主要讲的是不是就是别人给你介绍对象，你在他的眼中就是这个样子。
1: 哎，
0: 别人也只是投稿问一下，你也不能对人家进行这么这个人身攻击。
1: 你就讲人家就想要找一个霸道总裁，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人家就想
0: 那也不是
1: 在合肥，我想，
0: 或者也许人家并没有想结婚呢。
1: 那也不是，他应该是想结婚了，30多岁了，他要不想结婚，他就不会身边的朋友讲，哦，那我们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也不会这样，对吧？
0: 有朋友说，我是一个相亲了很多遍的男生，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他可能对这个男生有承诺，想卖一个人情给他，然后呢，就会哦，就介绍人，然后呢，就会说，你看，我给你介绍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女生吧，我算是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吧，我给你介绍了吧，但具体能不能聊得来，就是你
1: 们
0: 俩
1: 自己
0: 的事情了。
1: 哦，也有这种可能
0: 。
1: 我假答应你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对对对，或者就是之前。有一些这个人情往来
1: 啊，
0: 对吧？用这种方式还了个人情。
1: 对，
0: 哦，这个你看，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对吧？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的不一样，所以他的这个角度和观点都会不太一样。还有朋友说，我说一下啊，结婚是为了让两个人更好，如果结婚让一方变得更差，尤其是女方，那婚姻的意义在哪里呢？是吧？
1: 那个商商说的是明摆了，你朋友坑你嘛，跟他断交，姐妹，你听我的，你才32岁，还年轻。这个后面的内容跟刚才讲的那个内容又有什么不一样，对吧？这样优秀的男士遇不到，他完全没有把你当朋友啊！我们村里面有一个姐姐离婚3年，被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你们这个就是小说又看多了。
0: 酱牛说，我是觉得啊，像这种婚恋市场、相亲市场，可能就是一个互相匹配的过程。你把你的资料拿出来，我把我的资料拿出来，大家互相匹配一下，不合适那就再看看下一个怎么样。你这点讲的其实虽然残酷，但是也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哦，先跟你们讲一下，我们5月30号有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
1: 对，本来是5月17号，我们现在改到了5月30号。
0: 对对 对, 对，然后呢，这个5月30号啊，5月30号，地点呢是在洛港中央公园的某一个环境非常 beautiful 的餐厅，
1: 就里面有孔雀的那家餐厅。
0: 就很对，
1: 直接讲里面有孔雀的那家餐厅，
0: 对对对对，很好看。
1: 好，
0: 这个也是王姐去给你们洽谈的场地。
1: 哇，感谢王姐。
0: 然后呢，还有胖哥给你们洽谈的饮料和、
1: 啊、感谢王姐。
0: 胖哥给你们洽谈的饮料和
1: 青石是吧？
0: 青石、哦、对吧？
1: 感谢王姐。
0: 对吧？就是
1: 来了你们不吃亏，
0: 各方面都很不错。来了你们也肯定不会吃亏，肯定有伴手礼。
1: 结婚的不能来啊。
0: 那当然了，
1: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问啊，那胖哥你们的那些伴手礼我能不能要？结婚了这不没有啊？
0: 没有，对，你们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回我要进群，好吧？啊、回我要进群，然后呢，你们可以这个添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胖哥本人的微信之后，然后可以跟他讲说，胖哥，我想参加一下那天的相亲交友活动，具体要怎么报名，要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你。
1: 现在离婚也来不及啊。我把你们的路先堵死，要不然你们等会儿会一个一个。哎，那我现在离婚来不来得及？哎，那我跟我老婆，现在已经在分居了，来不来得及？都来不及、啊。
0: 就是大家在现场的时候，确实会填资料卡嘛。然后呢，在这么短时间内，对于对方的了解，可能就是就像你们说的，把你的资料我看看，把我的资料你看看。如果觉得还行，我们就
1: 再慢慢发展。
0: 对，我们就慢慢发展。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认识，就是一下子认识很多单身异性的方式。
1: 那没错啊，张鹏说的是，其实就是他朋友把他看得不太高而已。
0: 嗯，
1: 要么呢是真的条件不算好，要么呢是他朋友记录他的幸福生活，给他介绍个对象，拉低他的生活品质。
0: 啊！
1: 因为刚才有朋友讲，高中毕业，在建筑工地工作，
0: 嗯，
1: 让我想到了，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阿杜。
0: 还有朋友说，其实在相亲市场，普通的女生是很受欢迎的，大部分人只想找一个普通的姑娘好好过日子就行，条件一般的男的不太会招惹那些优秀的女生，知道自己可能驾驭不住，即使结婚了也会被各种看不起，都会很清醒。哎，对，其实这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次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在当场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往往不太受欢迎。
1: 嗯，
0: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或者说是聊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不匹配，
1: 但
0: 难以驾驭，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
1: 但也有不少就是长得不是说最漂亮的那种啊，但是长得那个还是比较漂亮，
0: 清新甜美乖巧的
1: 乖巧的女生，
0: 对吧？
1: 确实就会被投成那个当场的最佳
0: 心动，这个最受欢迎女生，对吧？安娜说的是，我的重点是32岁很大吗？我身边有挺多30多岁没有结婚的单身男女，在我眼中他们都很优秀很正常，我都不用担心他们找不找得到对象。哎，虽然30多，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同龄人，这点也是，就我身边啊，就我们身边也有很多。
1: 首先32岁，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其实是94年的，
0: 很大吗？我32岁。
1: 对啊，就
0: 我32啊。
1: 你这么一说突然又觉得32岁好像，但你要是光从九几年的这个年纪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就九几年嘛，在我看来都20多岁，
0: 对吧对吧？
1: 因为我老觉得九几年
0: 就你感觉好像他还是个
1: 小朋友，
0: 不是说小朋友吧，西亚德，
1: 对，
0: 小伙子西亚德。
1: 可能99年跟94年确实差了5年，
0: 但是你一听32岁，你内心里面就会觉得其实
1: 过了30了。
0: 对对对对对。
5: 作为一次参加很多次相亲的人来说一下，其实是朋友想把自己的喜怒强行加在于单身男女身上，其实他们明明知道两个是不合适的，就不一定要在那里凑。
6: 他朋友肯定觉得这女的已经32岁了，能嫁出去就不错了，随便推荐一下呗，有合适的。我这样认为的。
7: 我开始以为是男生吐槽，
5: 能把性别一换，你看男生投稿是不是这个状态又不一样了？
1: 男生没有投这个稿，女生投的这个稿。
0: 嗯。
1: 关键是女生，我觉得她的这个要求也算正常啊。你们自己看啊，她自己在合肥这边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自己也租了一套房子。
0: 嗯、
1: 虽然单身啊，她确实日子就因为单身的日子过得很爽嘛。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对吧？单身的日子谁过得不爽呢？结婚了以后要搞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那虽然没有房子，但是他自己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在这个小公寓里面，他就是自己的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啊，有什么问题呢？对吧？
0: 嗯。
1: 然后只不过很明确的也跟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说过，我可能会想就在合肥定居下来，我不太想再回老家了。
0: 嗯嗯嗯。而且可能他这个想法他朋友也是知道的，所以就偏偏给他介绍了一个外地的，就是老家的，所以他心里面会产生的他产生的这种一系列的感受，都是会不会觉得我在他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对吧？安娜又说，今天这个投稿人的朋友就是有问题，给别人介绍至少要条件大致匹配吧。高中没毕业，在县城跟别人合租，投稿人委婉地说学历经济条件都配不上他，他肯定会有难道我只配这样的吗的这种感觉。嗯。
1: 当然也有朋友讲，相亲难道不应该是先拉个微信慢慢聊，聊得差不多了再出来见个面吗？也有那种行动派，行动派呢是加了微信以后直接约见面，见面了以后呢，然后就发现不合适，然后就直接走。要不然你前面投入了那么多，对吧？后面你又发现不合适，那不算了吗？
0: 飞扬就说，相亲的人和介绍的人的角度和立场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有的时候啊，信息不对称呐。
1: 哎，我是没想到今天你们有很多的是在讲关于投稿的这个小姐姐的事情啊。
0: 嗯，
1: 是觉得她有点，对吧？自命清高啊，瞧不起人。你看她说，不是说年龄大，介绍对象觉得合得来你就聊一聊，啊，他合不来不就算了吗？那你说这么多的意义是什么呢？还认为朋友他这不好，说他朋友应该知道他的学历家庭条件，不应该给他介绍这样的一个人。哎，那你朋友在给你介绍这个人的时候，难道没给你说对方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吗？你如果都知道对方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时候，
0: 为什么你俩还能在那里聊着？
1: 为什么你还要回老家再跟他再见一面呢？
0: 嗯，
1: 对吧？
0: 俊哥说工作稳定啊，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且男孩子在工地监理啊，然后女孩子着重强调他可能是高中学历的话，然后呢，就是他监理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证才能拿得到的。而且呢，其实在工地里面做监理的薪资待遇可能并不差。
4: 其实怎么说呢，你看我现在今天也是被别人介绍让相亲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虽然就像大家说的，你在这个介绍人的心目中可能就是这样，只适合这样的，那也无所谓啊，别人可能也是出于一番好意给你介绍而已，合适就合适，不合适就不聊，咱们就结束呗。这帮别人一番好心是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操个心，我觉得这无所谓。
0: 有朋友说这个朋友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顺便搭个线，也许根本没上心，他在乎的是我帮忙了，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合适。
7: 友情建议一下，给别人介绍对象时先问一下被介绍人的那个具体的需求，不要以自己的主观去给人家介绍对象。
0: 嗯，
7: 我其实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次相亲的一个男生，就是很多不管是家里的亲戚还是朋友给你介绍对象来以后，要么吃一顿饭就没影了，要么就是聊两句就没影了。
0: 嗯嗯。 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一说你们的故事。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6-0303。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晒晒晒，
10: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力。
13: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遨领先。
1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车险到期怎么办？
17: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8: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河徐南高速改扩建工程蚌埠往合肥方向顺利通车，标志着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施工圆满完成，实现双向8车道贯通，为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升级扩容再添重要支撑成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 买车险你 emo 了吗？续保记得方案多，报价乱选的头大，别愁，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8-60，专业顾问1对1，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4008-60，4008-60，兄弟们打个电话，没有多少时间的事情，对吧？打个电话问一下自己的这个车险到底多少钱，不就行了吗？做个对比，4008-60，现在就打啊。
19: 不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9: 我在，
20: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耶！
1: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好，今天跟各位聊这个话题啊，就别人给你介绍对象的条件不如你，你觉得啊，就是是不是对方觉得你只配这样的人？该不该去帮别人去介绍这个对象呢？今天听到的是这个被介绍人的视角啊，这是一个32岁在合肥做财务的姑娘，自己租了个房子，养了一只猫，单身的生活过得也很惬意舒服，有一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认识他好几年了，说要给他张罗个对象，觉得特别合适，结果呢去见了一下，发现呢就各方面都不合适，他就心里想着，这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在你心里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我太敏感了，还是对方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哎，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说啊。这个木说的是，我觉得是个人问题，别人给你介绍，让你多个选择而已，并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啊。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知道，合适就谈，不合适不谈，自己选择了。你自己这个结婚之后吵架也很正常啊，不管你是相亲还是自己谈，结婚之后都会吵架，一辈子这么长，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一吵架就怪那个介绍人，这个确实没有什么道理。我和我老公也是相亲认识的啊，这么多年吵架还闹过离婚呢，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怪介绍人，所以是人的问题。
2: 其实这个女生的同事还挺好的，还知道给她介绍对象，虽然不合适，对吧？不像我的同事只会喊我打麻将，还想赢我钱。
0: 啊，你同事想赢你钱是吧？
1: 这是那位在淮南的朋友，对吧？
0: 对。
3: 友情建议一下，给别人介绍对象时，先问一下，被介绍人的那个具体的需求，不要以自己的主观去给人家介绍对象。
0: 对，
3: 我。其实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次相亲的一个男生，就是很多不管是家里的亲戚还是朋友给你介绍对象了以后，要的吃一顿饭就
0: 对。
4: 我不评论这个那个，但是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那个女人，只有富二代能配到我的气质。
0: 你讲的是叫什么来着，就是短剧啊，各种各样的里面的现在的一些内容，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看到一部电视剧，就是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做保洁的我。
1: 我知道
0: 那部电视剧吧？
1: 那部电视剧。
0: 那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做保洁的我，他不就是说当时在酒店里面做保洁吗？先从保洁开始做起来，然后做到了大堂经理，大堂经理做完了以后，然后做那个销售。
1: 我竟一时间不能反驳你，但
0: 是
1: 我是看了那个电视剧的。
0: 是不是因为这种电视剧太多了？
1: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的。
0: 那是不是也由于现在的这种，对吧？拍的这种内容，给我们有一些。
1: 但是最后是被对方的人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打动的，又不是说你是个做保洁的，我就要看上你。可对，两码事，好不好？
0: 坚韧不拔的精神。
1: 对啊，
0: 那你怎么知道我姐妹没有坚韧不这个男生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呢？吃了个麻辣烫你就发现了？
5: 女方没有错呀。
1: 女方没有错，然后。
5: 女方没有错呀，她只是想选择跟自己同样境况的人。我觉得她选择自己的生活是一点问题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区很多人说啊。这个他看不起的男生，他并没有看不起那个男生，可能是，反而是那些评论的人认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干工地的字眼，自然而然的有这种代入感，就是介绍这个事情，男介绍女，女介绍男，代入感都不一样。就像比如说我给我的兄弟介绍，我知道他的情况，那我也知道他想要什么，对他想要漂亮的。对吧？但是他对女方的薪资没有任何要求，因为他个人很优秀，所以我会给他介绍这样的。这个就是，但是这个我觉得也跟介绍人是有关的啊。
1: 白日梦想家说的是，我还是很感同身受的啊。多年前，我远方的姨父给我介绍过一个初中毕业在上海卖衣服的女生，我当时出于礼貌把她送回家，结果我爸以为我同意了，他也误会了，就以为我同意了。这件事情折磨了我好久好久。
0: 这有什么好折磨的？ 大家不都以为同意了吗？
1: 不是，出于礼貌把对方送回家，这就叫同意了吗？这点也很奇怪吧。
0: 那你不同意，你回家以后你发个信息啊，你说我觉得你人挺好，但我们不合适，你总要哎，你明确的说一下吧。
1: 那如果说没有这么明，
0: 你爸以为你同意了，那是你爸的事情。但是女生为什么会误会？女生同不同意，难道不是她自己说的算吗？她误会个什么？
1: 不是，女生误以为这个
0: 男生同意了，
1: 男生对对对，男生认为这个事情很 OK， 可以继续处下去。
0: 哦，
1: 知道吧？但是从这个男生的角度来说，我就是礼貌而已。
0: 哦，
1: 我就是待人接物比较好。
0: 哦，
1: 对吧？
0: 哦，这样啊、哦。有朋友说，我也是92年的，每年相亲交友也很多回，只要条件比我好的女生呢，我都会打退堂鼓，除非女生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才会继续了解接触。
1: 嗯、
0: 我感觉两个人能够接受，才可以，接触去了解。我赞成女生的观点，她朋友要么就是不够上心，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刚好单着的，年龄又差不多，然后又是老家那边的，又没怎么了解过的男生具体的条件，所以就介绍给女生了，就直接介绍给女生，也确实没有了解。
1: 嗯，
0: 啊，还有朋友讲，我结婚前相亲了10-20次了，相亲真的太心酸了啊！不讲了，我跟我老婆自谈的。
1: 还有朋友说，哎呀，我是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就是不愿意谈恋爱结婚也很正常，对吧？就是条件都不差。家里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努力也好，有个房，有一点贷款，然后呢再开辆小车，然后月薪拿一个7-8千，还是双休，干嘛谈恋爱呀？这不是很快乐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不能用就是他结婚了代表他优秀，他不结婚代表他不优秀，或者说是什么你看这个人到现在都不觉得结婚他有问题等等等等，就是不能完全用这种很片面的理论去概括所有人
0: 啊、哦、
1: 对吧。
0: 小俊说之前给别人介绍过对象，两个人见面以后呢，对方的给我的回复是俺俩属相不行，一个属鸡一个属狗。
1: 继续
0: 讲实话
1: 是吧，
0: 我介绍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一点，确实是我欠考虑了，然后我就再也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1: 我跟你讲，他俩还是没互相看上。
0: 哦，嗯、要不然看上了哪有什么鸡犬不
1: 宁？对对对，看上了就没有这回事儿，只不过是找一个这个看似对看似客观的或者说是看似他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可以推辞掉的理由
0: 啊，
1: 对吧？哎呀，木猫说给人介绍对象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儿啊。
0: 哎呀，你要真的打个比方说啊，你要真的请同事或者是请朋友让他们给你介绍对象的话，其实不管这个同事给你介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嗯，
0: 你作为这个也不能说礼仪上吧，就你反正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不对？你可以借着给他送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或者是燕之屋的燕窝肽
1: 益生菌
0: 的粉的时候，跟他说：“哎呀，感谢你给我介绍的这个男士或者这个女士、
1: 嗯、
0: 但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合适哦，但没关系，我知道你特别对我这个事情上心。来来来，这个益生菌你可以吃一吃啊、哦，对你的肠道特别好啊，对吧？你这么讲了以后，
1: 那我还得给他买份礼物。
0: 你这样的话，他下次可能就会对你的事情更上心一点。”或者是你就直接通过这个礼物就直接拒绝他说啊谢谢谢谢，暂时不需要。
1: 那我还是得给他买

0: 买了份礼物吗？
1: 这是腌植物的燕窝肽益生菌，你想好了要不要买？
0: 我买给自己吃不行吗？
1: 也行，但是你可以分他一两瓶，行吗？
0: 那也行。
1: 人家都介绍了，你总能分人家
0: 尝尝，
1: 分个一两瓶吧。
0: 我给他尝尝，走吧。
1: 分一两瓶总没错吧？
0: 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对吧？或者说是送给给你介绍过对象的这个人。
1: 他介绍成功了行不行？他介绍没成功也行，
0: 299的鲜炖燕窝里面有五瓶鲜炖燕窝，还额外再会送您五瓶燕窝爆爆珠，搭配起来吃口感特别好。燕窝是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是干净无添加，营养很浓缩，一瓶顶普通燕窝七瓶，富含 7.28 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你送出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啊，对不对？
1: 对、啊、
0: 现在的福利价格更划算，原价是576，现在只需要299，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啊，回复299来了解详情。嗯，
1: 啊，当然我们益生菌的那个燕窝肽的益生菌啊，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它里面一盒呢是十瓶，然后99块钱一盒，然后现在是买六盒的话呢，直接减100块钱啊，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0: 嗯嗯嗯，而且呢算下来好像最低一瓶只要8块多钱。嗯，
1: 说实话。是可以送一送的，因为我之前
0: 每天喝一杯奶茶、喝一杯咖啡要便宜吗？
1: 对呀、啊，我之前给那个朋友介绍成功了以后，然后也是约的吃饭的时候，他就拎了两盒东西给我们。
0: 哦、那是啊，
1: 给他介绍成功了。
0: 介绍成功了，那红娘这个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吧？
0: 对吧？
1: 那你要是没介绍成功，你就益生菌粉吧，你就给他搞一瓶，搞一瓶。你不搞多了，搞一瓶
0: 益生菌，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9，回99。燕窝呢，可以回阿拉伯数字299，回299都是可以的
1: 啊。
0: 他说：“哎，相亲就是让那些最不会谈恋爱的男生，去搞定那些最难搞定的女生。”
1: 哎，
0: 不一定。
1: 哎，
0: 以我们之前办这种线下的相亲交友的活动来看啊，人跟人之间的气场和磁场是很神奇的。有的人他俩见第一面，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这个男生和女生
1: 啊，
0: 这两个人在现场就聊的都停不下来，
1: 然后就直接跑到外面去聊了。
0: 对，然后就直接说，哎，你们好，那个下面的环节我不参加了，我到外面去聊
1: 啊。
0: 他俩就到外面去聊天去了，
1: 我也来要再聊。
0: 对，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对呀、
1: 啊，也有，就看对眼了，这种事情是有的。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但很少。
0: 就是你需要主动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你都可以去主动的去了解别人，主动不吃亏，主动也不难堪，对不对？

0: 那燕窝和那个益生菌粉你们不买，那我们乐购908商城里面520的心动礼遇里面的东西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的服饰清爽换新、
1: 啊、
0: 犒劳一下自己，挑选心意好物，一站购齐轻松放心，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可以享95折的优惠，满520元直接享9折的优惠，有什么是吧？我告诉你，单笔实付满520块钱，你首先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嗯，
0: 抽奖的内容里面有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的防晒伞，燕窝银耳羹等等，以及大额的满减券。
1: 好的、
0: 啊、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
1: 哎，是的。

0: 款是高级温柔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看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蔻驰的经典短袖 T 恤啊，是精梳棉，然后呢软糯亲肤，透气不闷，不易变形，不易起球，而且是经典的圆领，非常耐穿，有八个颜色可以选择，从码尺码从 S 到两个 XL 都可以。这个Coach 的衣服、啊、T 恤只需要199，刚刚那个手表呢是需要399，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讲一讲介绍对象的这个事情吧，反正我们自己做过相亲交友类的节目，我们确实也知道关于在这个相亲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吃力不讨好，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说之前给别人相过亲啊，给别人介绍过，牵过线搭过桥，但发现不合适了以后呢，就再也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确实很多时候你不可能两边都那么的了解，他内心里面有一些真实的想法的时候，他不一定真的就会告诉你，他可能就羞于告诉你，明明是一个对长相有一点要求的人，但他就跟你说我对长相没要求，
0: 哎，
1: 明明对身材有要求的人，他说啊没关系，他胖一点瘦一点，
0: 对对，
1: 我都觉得
0: 都
1: 行，
0: 但是到最后你
1: 到时候真给他介绍了一个胖一点的瘦一点的，
0: 你又不同意，
1: 他又讲啊我觉得我们性格不合适，你给他介绍了很多人，他都讲他是性格不合适，
0: 对，所以这样子，那你们就
1: 然后在后面还在跟着你，哎，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介绍对象啊？
0: 你们就来5月30号的相亲交友会吧。
1: 你们自己看，
0: 你们自己挑，
1: 你们自己在现场看，自己在现场找，好吧？
2: 以后你就知道了，长相和感觉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这个女生，这个男生长得很帅的话，长得是像杨洋啊或者肖战啊，就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什么在大城市做财务的他，财务的我爱上在老家做经理的他。
1: 他的意思就是男生还是要长得帅，
3: 看感觉的前提就是这个人长得到底好不好看，好看感觉就对了，不好看感觉就是错的。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哎，兄弟们，
0: 也不一定，
1: 这种事情真不一定吧。
0: 因为这个其实到最后还是气质谈吐和他的眼界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三观是不是相合，并不是说长得好看就行，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有问题。

0: 好，另外我们再问一下，还有没有要谈恋爱的朋友了？有要谈恋爱的朋友，你们现在抓紧联系我们，好吧？就你们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如果是爸爸妈妈在听节目的话呢，你们让他让孩子们加一个微信号是 XF908520。叔叔阿姨们，你们拿支笔。记一下 XF 或者在手机里面啊，你们把它那个记一下 XF 就幸福的首字母啊，拼音的首字母 XF908 是我们的调频520我爱你，对吧？ XF908520 这个是欢姐的工作号的微信。你们30号5月30号那天想要来线下相亲交友的朋友呢，你们可以现在加欢姐的微信了。
1: 好，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回家一定要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们是不能来现场的。
0: 对，就全部都是适婚的男女青年，
1: 他们
0: 在现场，
1: 本人过来，你们不能来现场，你们也不能围观。
0: 嗯，
1: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要保护我们每一位朋友的隐私。
0: 嗯，另外在淮南单身离异的
1: 也行啊，
0: 他过来看碰到的都是合肥的呢。
1: 那这个就看他自己的选择了，对吧？哎呀，其实今天讲这个话题啊，就是别人给你介绍什么样的对象，可能确实从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坐标，但并不是说你。

0: 你就只配这样，而是他在资源库里面随机找到的一个人，脑子里面闪现的是哦，可能他们俩差不多的这种念头。真正把你当回事的朋友是不会随便拿一个人过来给你凑数的，他会站在你的立场上去想你们合不合适，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介绍完他自己都觉得哪里不太对，只是觉得这个人挺好的，那他可能多半只是在完成一个给你介绍对象的任务，而不是真心的想帮你。所以别内耗，他的敷衍不是你的问题，你依然值得更好的人。当然你值得更好的人也不是说我去自命清高，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他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误区，是啥呢？感觉啊每天刷着短视频，然后呢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感觉自己好像就是那样的，
1: 哎，年入百万，
0: 包括呢刷着各种各样的短剧，好像把自己都带入里面，也是男主角女主角。
1: 对，兄弟们，你要想一想，年入百万，你一个月要赚十万啊，要赚十万啊，有没有考虑过啊？十万啊，
0: 就是还是
1: 我可能一年才赚十万啊。
0: 回归到自己最本真的生活里面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1: 对，
0: 好吧，正确的评价自己其实是蛮重要的，分分钟需要你。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沿江江南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凉。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大家回来回来啊！从这个上一趴给别人介绍对象的这个事回来，因为我看到各位现在讨论依然很激烈，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朋友就应该绝交了。啊，这个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等等。
0: 哎，你们这么想，你们就是生活了二三十年了，对吧？肯定也给身边的朋友介绍过对象。大学的时候，你们没给对方介绍过对象吗？肯定有吧。工作了以后，没给对方介绍过对象吗？也有吧。那你们介绍对象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你们在介绍对象的时候又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标准呢？对吧？大家都会有这种。
1: 好，不管你是想加入我们听众群家族群的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还是想要来参加这一次相亲交友会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回我要进群，好不好？都可以回我要进群。这个王姐和胖哥马上也会给你们搞各种各样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带你们吃喝玩乐。
0: 豆腐宴可是的。
1: 豆腐宴在搞嘛。因为我跟你讲，我本来想定5月30号，但5月30号现在又有相亲。
0: 是的。
1: 对，所以可能真的得到6月初。
0: 啊、哦。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一日游、两日游，大家都
0: 没有
1: 思考好。我收到很多朋友给我发的私信说，可不可以把星期天留给我们自己？我们要不然星期五下午就走。但是姐妹们，星期五下午走，好多人不下班啊。对呀、啊，而且大胖自己还上节目啊，没下班啊。然后又有朋友说，那不行哎，不住一晚上我们怎么喝酒嘞？所以你们好难搞哦。要不然这样子、
0: 啊、
1: 搞个一日游再搞个两日游，这样我们分开搞可行
0: 啊？也行，
1: 对吧？
0: 啊，也行啊。一日游
1: 或者就是一日游两日游的人，反正你们都自驾嘛，都在一块。然后呢，一日游的人当天晚上你们要是结束了，你们就提前先回合肥、
0: 啊、
1: 你们结束，然后参加两日游
0: 的
1: 人、啊、
0: 游的朋友，
1: 然后我们再到淮南四区里面再住一晚上，再住一晚上。
0: 哦，不是喝是吧？喝牛肉汤啊。
1: 牛肉汤也是喝的，可行，
0: 能喝就行。啊、
1: 正在搞啊！
0: 啊，别
1: 着急，肯定是紧锣密鼓给你们搞起来。
0: 啊，行啊！今天又有新鲜事儿要跟各位说些什么了？
1: 今天是个新鲜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0: 你讲。
1: 首先是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0: 是
1: 大家对于这个。Drink water 喝水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0: Bottle of water 英式口音 A bottle of water
1: 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思考一些问题。很多人会说不行，现在自来水的水质不好，
0: 谁跟你讲的？
1: 对，我就讲嘛，好多人会说水太硬了，我不喝这个自来水直接烧的。
0: 你讲到皖北那边，你讲水太硬了，
1: 觉得烧完之后的水不好喝。
0: 哎，
1: 然后有一部分人说，那我就去喝矿泉水。
0: 哎，
1: 瓶装的桶装矿泉水
0: 是。
1: 有一部分人说我就喝瓶装或桶装的纯净水。
0: 哎。
1: 可对
0: 对，
1: 所以今天问问你们，自己烧水喝和买桶装水哪种更健康？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也喝那个桶装水喝惯了。
0: 我也喝桶装水，
1: 就是大桶的那种。
0: 5升装还是那个12升装？
1: 12升装的
0: 啊，那你那个太大了，
1: 那个更大，
0: 你太大桶了。
1: 然后12升装呢，我基本上会就是一次买个几瓶
0: 啊、
1: 哦，买个几桶，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的饮水机下面就可能放一桶，
0: 嗯，
1: 如果在卧室里面是那种小型的那种烧水的饮水机呢，我可能会在卧室里面也放一桶，需要的时候就吨倒，但是确实有点费劲儿，又有点重，对吧、嗯？所以呢，有的时候买一个那种转接口啊等等哈，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到底是咋的了呢？我们怎么搞的？自来水就不能喝了，还是咋的了呢？
0: 能喝呢。
1: 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你们平常出去买的有什么奶茶了、咖啡了、嗯，
0: 他们也用那个什么自来水，然后把它那个净化一下，然后直接给你搞了吗？
1: 对呀、啊，不也是这样吗？
0: 不也喝吗？
1: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哎，
0: 别叹气，没事的。
1: 别叹气
0: 啊！你说。
1: 首先呢是这样子。长期喝桶装水的人会面临一些健康风险。
0: 你等一下，我长期喝桶装水我还会面临风险吗？
1: 来说说啊，这个在这个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发明，说每升瓶装或桶装水当中平均约含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 因为你的
0: 桶是塑料的，塑料桶装的，
1: 对。然后研究人员首次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术去观察这个桶装瓶装水当中的纳米级塑料，这种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肺部的细胞进入血液，抵达我们的心脏和大脑，也就是对于孕妇来说，甚至会穿过胎盘，最终进入到小朋友的身体当中。这个是纳米级的塑料颗粒，它就这么厉害。
0: 不，可这啊、
1: 好，还有，马上天气不是热吗？研究还发现，当瓶装水瓶子被挤压或者暴露在高温下时，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进入到水中，而且包括反复的开关瓶盖也会

0: 增加更多的塑料颗粒进入到水中。当然，自来水当中也含有微塑料。有研究对全球的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的样本进行分析，其中129份里面的这个纳米塑料或微塑料检查就检出比例高达81.1%。那微塑料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伤害？你不要各种忽略不计，包括你们有时候吃外卖，朋友们，你们的外卖盒
1: 都是塑料盒的，
0: 都是塑料盒子，还有一些是纸盒子，这种盒子是不能进微波炉的，你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0: 啊。不要拿不能进微波炉的塑料盒子跑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啊！
1: 啊，这个我知道，
0: 你就等于在给自己偷毒，你可知道？
1: 啊，
0: 好，我接着讲啊。目前，微塑料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这些被摄入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的不适症状，比如说腹泻、直肠出血和这种腹部绞痛等等。微型塑料还有可能会刺破或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就是这些影响它是很细微的，但它积少成多。
1: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
0: 以咋整呢？还是得喝，可是的。
1: 对啊，我能够理解，而且你要讲这个微塑料的这个事情，那海洋里面的鱼类、贝类，
0: 对，
1: 它们里面也有微塑料。那我们吃海鱼、吃贝的时候，不也要吃进去了吗？
0: 有的，有的。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说，也不要太担心，微塑料属于异物，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会通过粪便而排出，就排出一部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还会在我们的身体的其他器官当中。那其实呢，确实我们需要尽量少的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啊。
1: 啊、
0: 你还能想吃塑料吗？
1: 肯定不想吃啊。
0: 对吧？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虽然说饮水会让我们摄入微塑料，但是不要过于担心啊，只要把水烧开之后再喝，能够最大化的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降低其对身体的伤害。也建议大家水烧开之后啊，多沉淀一段时间，并且使用过滤装置。
1: 哦，过滤装置这个我知道。我们家就有一个小蓝壶啊、很多家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小蓝壶、对吧？自己换里面的滤芯，它滤芯是什么呢？什么椰壳啊，还有那个什么沙，那个各种
0: 石墨烯是吧？
1: 我不知道那个里面是什么，反正我看上面有一个椰壳的标志，然后我觉得它里面可能是用椰壳，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净化的一个成分，然后自己把它卡进去，然后过滤那个自来水。讲实话，我确实用这个东西。过滤自来水了以后，再放到我的烧水壶里面烧。烧水壶里面没有水沟
0: 啊，
1: 确实没有水沟。
0: 对呀、对呀、然后呢？此前这个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开展的研究当中啊，就发现这个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要少2到5倍。所以因此呢，更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就是不管你是烧自来水里面的开水，还是烧桶装水里面的开水，你把它烧开，
1: 啊，就烧开了喝。
0: 你把它烧开，它会减少。
1: 烧开以后，你再把它放凉都行。
0: 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研究发现呢，把硬水烧开，通过简单的过滤，可以除去80%以上的微塑料。那么研究还发现，在烧水的过程当中，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率呢是逐渐增加的。水的硬度越高，其实对于水的微塑料的去除是越好的。
1: 那你的意思就是，皖北那边的朋友他们的那个水那么硬，然后多扫一下反而没有微塑料了？
0: 多扫，烧开，
1: 烧开。
0: 烧开放凉，
1: 你看啊，
0: 就等于喝凉白开，可懂了吗？
1: 我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啊？你看，我把它倒进去烧开了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微塑料呢，通过水的，因为到了100度嘛，然后不断的挥发，然后变成气体，然后被我吸进去了呢。
0: 你可是他在那烧水，你就把脸就各方面放着看。
1: 那也不是放着看，那不是，他也不也在烧吗？不也在一个环境里面烧吗？
0: 你可是就跟他看，
1: 不也在烧吗？烧了，然后那个水蒸气不也是逃逸在我的房间里面吗？
0: 那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在呼吸的时候，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微小的分子。
1: 对啊，什么细菌啊，各种不都也在飘吗？
0: 对啊，确实是这样。
1: 那不很正常吗？所以不用讲的那么担心。
0: 没有担心，就跟大家讲，你总不至于想吃塑料，可对。
1: 但没有人想吃塑料，对吧？但是塑料来了呢，我们也别怕。
0: 来说啊，接着说，就是除了 把水烧开之后再喝。建议大家呢，以下的事情也尽量少做，比如说少吃外卖。大多数的外卖都用塑料盒或塑料袋盛食物，对不对？这些塑料袋，特别是有好多塑料盒、塑料袋，它不是食品级的，它真的会让你吃下去很多微塑料。而且呢，也别用这个塑料袋去装什么麻辣烫、米线套在碗上那种。有的商家他不是为了就是洗碗的时候方便一点吗？他直接给你那个碗上面套一层塑料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
0: 你要知道那个高温，因为你煮开的那个麻辣烫米线什么东西的，它都是高温呐、啊，它会让微塑料更多的溶解在食物里面。
1: 但好吃啊！
0: 啊，
1: 哇，那个菜好吃。
0: 我知道菜好吃，但是你不要把它烫烫的放到塑料袋里啊，是这样。
1: 那老板他这么搞，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能跟老板讲，老板把那个塑料袋去掉，然后给我打到碗里面，老板讲你滚。
0: 不至于吧？还有这样的老板？
1: 那我要洗碗了，我没有找人洗碗。
0: 啊？
1: 爱吃吃。不吃，
0: 当然，刚才大胖只是演绎，我觉得现在也不太会有这么不近人情的老板。
1: 有菜市场的老板就是这样的，菜市场的那个早餐店的老板，他就是喜欢把他们的那个锅贴饺啊，还有那个油茶呀、沙汤啊那些东西，因为他要快嘛，就两个人的夫妻店，他们把那个碗一收过来以后，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夸一下去掉，然后再把塑料袋夸一下它套上去，
0: 对，
1: 就可以直接用了。
0: 对对，是这样。
1: 你要真有人在那边拿了这个喝的话的，那他还要刷碗，要洗碗。这个时间他来不及，
0: 那可能一般老板都不太喜欢我这样的，因为我每次就是还要去烫碗、烫筷子、烫勺子。
1: 其实，在湖南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多的早餐店啊，很多的早餐店的老板呢，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会支好几口那个蜂窝煤的炉子，然后在那个炉子里面有一个炉子呢，它是直接把所有的筷子放在那个水里面一直煮着的，一直煮着的。然后你们食客过来的时候呢，碗它是先拿那个不是放在那个表面吗？就准备好了吗？线条的那个汤底，什么油啊、盐啊、那个东西把它浇进去以后，然后拿那个清汤，然后这么给你浇上去，浇上去以后再把粉放进去，然后你自己拿筷子吃，这样子就最大程度保证你没有那么脏
0: 啊。
1: 但是
0: 我觉得这样的也还挺方便。
1: 现在呢，大家呢可能习惯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愿意用商家给你提供的碗筷的话，你可能会选择用一次性的碗筷。
0: 但那不是
1: 带一次性的那个筷子，首先它是不是塑料包装的？
0: 对。
1: 一次性的那个碗，它是不是全塑料包装的？
0: 对。
1: 甚至那个碗的材质就是塑料的。
0: 对，所以我还是更愿意用商家提供的碗和筷子。我烫烫不行吗？我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我烫烫不行吗？
1: 烫，其实你哪天你们做那个，我们再讲一期那个。
0: 我们之前讲过，其实烫还是有用的。
1: 烫没有用。
0: 有一点用。
1: 你要煮。
0: 我知道
1: 你必须得放在100摄氏度的
0: 水里面煮，或者说放在那个紫外线的那种消毒柜里面去消毒。
1: 你得先煮，只有煮。如果你光靠是100度，就一分钟或者几秒钟的时间，它是杀不了菌的。
0: 那我下次可能自己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酒精，
1: 哎、啊，
0: 然后喷
1: 到碗里面吗？
0: 就先喷完之后给
1: 它。那是工业酒精。怎么你还要把自己脑子吃坏掉？本来脑子就不太好，
0: 那
1: 你还要把脑子吃坏掉了？
0: 那怎么办？好，这
1: 在家吃。
0: 好，这
1: 怎么办？
0: 讲到这个外卖的事啊，
1: 然后讲到在家吃呢，然后那你怎么把它买回家呢？来，我问你怎么把它买回家？找老板拿塑料袋把它买回家。好，里面又是塑料了。哦，那我拿个碗去装吧。我买家里面的304、316的塑料袋，把它那个不锈钢把它搞回家。假的。
0: 他们说不要用袋子，不用袋子更脏，那个碗都多长时间没刷了。
1: 是。
0: 要么还是烫一下吧，又回来了。
1: 你烫一下不是还是那好、啊？你烫一下
0: ，
1: 烫。
0: 然后第二个呢是少用塑料吸管。我知道这个你们可能很难做到。因为你喝奶茶、喝那个咖啡
1: 都是塑料的，
0: 塑料吸管。
1: 对。
0: 而且呢，温度高的饮品和食物更容易让微塑料释放的更多。热咖啡、热奶茶什么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人会习惯用吸管来喝饮料、喝东西，最好不要。
1: 那我不拿吸管喝，我拿他的那个杯子喝，他杯子上面是不是塑料？
0: 是。
1: 他杯盖上面是不是塑料？
0: 是。
1: 然后那个咖啡一烫那个杯盖，它是不是那个塑料就来了？ 是不是？
0: 是。
1: 我讲的给我抓。
0: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 层层包装的加工食品。
1: 怎么？那我三明治不能吃了，我饭团不能吃了，我的薯片不能吃了。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海鲜内脏。
1: 我海胆也不能吃了。
0: 微塑料能够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
1: 微染它。
0: 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那个牡蛎啊、扇贝啊，微塑料的含量都还是蛮高的
1: 啊。
0: 就是，哎，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一讲都是一声叹息。
1: 哎，
0: 就像胖哥说，怎么搞的？我还不能在外面吃东西了，那怎么办呢？
1: 该吃吃，该喝喝啊，也这种事情不要往心里搁啊。
0: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能烫碗的我就烫个碗，能不用那个塑料筷子、塑料碗的我就先不用，我尽量。就因为你没有办法，你需要在外面吃嘛，你需要点外卖嘛，对吧？
1: 对啊、
0: 你点外卖点到单位里面去，你自己备一副碗筷不行吗？
1: 我不要，我要用，我不想洗。
0: 就我们食堂，我都经常有看到那个有一些同事啊，他们会自己带那个
1: 碗筷嘛，
0: 碗筷，然后呢用那种保温桶，然后就直接打在自己保温桶里，
1: 对，
0: 用自己的筷子，
1: 理解。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对，
0: 就是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我不想洗，
0: 对吧？就像叶大胖，因为你天天中午都要在食堂吃饭，
1: 对，我不想洗，我就是因为天天中午吃，我不想洗。知道了，今天中午开始我们就用自己的那个不锈钢筷子可着啊，好吧，今天中午开始就用自己的不锈钢碗、不锈钢筷子，然后不锈钢碗和不锈钢筷子呢，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下检测，不要老板跟你说啊这个是304的、316的啊，然后你们就真心了。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不锈钢的餐具啊，都是假不锈钢，都是工业级的那种不锈钢啊，吃了不好。然后呢你们在买的时候呢要直接跟老板说接不接受检测，自己在网上买一点不锈钢的检测液，把那个检测液试一下，看一下这个不锈钢是不是真的假的，让老板假一赔十啊。最好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用的那种木筷子，或者竹
0: 筷子，对，然后碗呢最好用玻璃的或陶瓷的。
1: 哎，这个东西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该撂掉撂掉用。
0: 木筷子用一段时间真的要撂掉，因为你不撂掉的话，里面的那个黄曲霉素会积累很多的，
1: 对吧？所以木筷子
0: 你保温都撒不掉，
1: 不挺好的吗？就买一点木筷子，然后用一个月，然后把它丢掉，用一个月把它丢掉，或者用两个月，半年把它丢掉，不就行了吗？
0: 而且你们要一定要趁着家里长辈不在家的时候把它丢掉。
1: 哎，你想换了一个新的？
0: 对，不，你也不要跟他讲，要不然他会讲你为什么给我筷子扔掉了。我妈就会说，筷子不要扔，每次还有用啊。我想请问有什么用？
1: 有什么用？
0: 有什么用？
1: 那你不要管，能有用。
0: 趁他不注意，默默偷吃他扔掉。
1: 你看是不是趁我没注意骂了我一句？
0: 没有，我叫默默偷。你知道什么叫就默默脸默默偷？
1: 默默偷，然后
0: 对，就趁他不留神，全部都把他扔掉。
1: 哦，
0: 对。该买买，该穿穿，该吃吃，该喝喝。乐购908商城，去看，快去看。全场满299可以享95折，然后满520元可以享9折，单笔10副满520元还可以抽奖，赢取 YSL 香水，还有欧舒丹的沐浴露，还有防晒伞。哦，这个天你们防晒霜、防晒伞一定要都带好啊！还有燕窝、银耳根等等的大额的满减券，一直到5月20号。啊，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个 Coach 的好产品啊，一个是小方糖的手表，是山茶花款，而且呢我刚看了一下有好多种颜色，你们可以自己去选啊。然后呢它是30米生活防水，搭配是舒适的真皮表带，日常佩戴完全够用，只需要399。
1: 520的活动期间呢再享95折，然后精致礼盒包装送礼呢也是超有面子，库存有限，手慢无。另外还有一款是 Coach 的经典短袖 T 恤，精选的高密精梳棉，轻 亲肤啊，透气不闷，不容易起球，然后也不容易变形。经典的这个原理，耐穿有型，有八款颜色可以供各位来选择，简约高级，百搭不挑人。宽松的版型，显瘦遮肉， S 码到2XL 码，全尺码，80到18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情侣闺蜜都可以搭。夏春来配搭牛仔裤、半身裙都很适合，通勤啊、日常约会啊都可以穿。商城的特惠价是多少钱呢？199元、嗯。买两件的话呢，还可以享受95折的一个优惠。喜欢的抓紧时间下单啊！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是乐快乐的乐，购物的购啊，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商城就可以购买了。
0: 哎，是的。另外呢，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呢。
1: 没错，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 ENF 级的智邦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都等等都是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材料很透明，价格很透明，施工很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辅材、主材，然后呢，还有这个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给你免费重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655606303。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提醒各位。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到下。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叶德鹏。
1: 都到单位了吧？
0: 还没有吗？
1: 不至于吧？
0: 那又怎样呢？没到的话也没事，来唱歌。
1: 怎么没事的呢？
0: 反正都这个点了，
1: 好吧。
0: 没到就没到呀。来听听歌也不也行吗？
1: 对，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嗯，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西西带来的达拉崩巴。

0: 姓毛，问他的姓名，年纪微笑微笑，他说一下我要到了宝宝，宝宝的弟弟不迷路吗？
1: 再说一次，
0: 到了宝宝。

0: 方向，一路翻山翻山，指引前方的月光。闯入一座山洞，公主和可怕巨龙，英雄摆出抱歉。
1: 是小朋友还是
2: 小
1: 萝莉？
2: 小朋友，小朋友
1: 啊！
2: 而且我其实一直都没有特别懂这首歌。对，他们说是小孩歌嘛，我听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啊，可能是妈妈发过来的歌曲。
1: 哦，这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好，
2: 接下来听林佑佑为我们带来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这是一个女生唱了男生的部分，她又把女生留在这里。
1: 啊，
0: 对，好奇妙的感觉。
1: 好奇妙的感觉是吗？
0: 谢谢谢谢佑佑，谢谢你、
1: 哦。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家宝宝带来的澎湃，澎湃。

0: 哇，真好听，
1: 好温柔啊，
0: 好好听，好好听。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我在抖音上面也经常刷到的一首歌，玉芬呀，玉芬，你的飙歌好上手，
1: 来听吧。
0: 哎，你不唱、啊、
1: 我
0: 不是，我讲这个发歌的朋友、
2: 我都29了，我跟你开起玩笑，
0: 你不唱、啊、那你不唱的话，那我们就 要拉掉了。我们一般大哥你不唱，你这个我还想要你唱一唱，然后我跟着后面唱一唱的，对吧？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间歇性唱歌的小小带来的约定。

0: 这个版本怎么为什么这么欢快？
1: 你没听过这个版本是吧？这个在抖音上面也很火，
0: 是的吧？我会好好的爱你，感觉就很欢快。
2: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0: 好，谢谢。再来听个暖冬为我们带来的《深海》。

兄弟，唱得这么好听，那我们接下来的朋友该怎么办？接下来是烟圈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0: 有朋友讲今天的歌曲的质量都这么高的吗？可能是因为三老板回来了吧。
1: 真的吗？那我没有回来的时候歌曲是
0: 也不是大姨，反正他们也没有听爽
1: 哦。你撑起的伞能不能来接下来继续
0: 接下来听到的是派大星善宇好久没有来的怎么了。
1: 那这个质量更高吧，
0: 应该

0: 跟你说，要不是认识他，我都觉得
1: 他是假的，
0: 是个歌手，对，哎、
1: 是假的，
0: 或者是故意的，
1: 对，
0: 对吧？
1: 好，
0: 接下来听 Mr. 李
1: 啊 ，Mr. 李，下一次恋爱，
0: 来听一下。
2: 还记得不停流着眼泪，对，
0: 快快快，你们这些小哥哥们，快把幸运联系方式微信号留给我。那年

0: 听。你们今天要干嘛？
1: 迎接王姐的回归。
0: 为了迎接王姐是吧？
1: 为了迎接驻唱女歌手的回归。
0: 不是，他们刚才讲说好久没听王姐唱歌，王姐能不能唱首歌？
1: 那王姐有没有歌？
0: 驻唱女歌手今天为你们带来《恋人未满》。

0: 他们说王姐今天有点小夹哦。
1: 这哪是小夹了，这个大夹子，夹的都找不住，什么情况啊，王姐？
0: 你们还是喜欢这种是吧？
1: 什么时候唱的歌？真是的。
0: 接下来听杨草果为我们带来《太想念》。

0: 片片好落花在眼前
1: 啊，
0: 你的承诺一点，
2: 我不是故意的
1: 啊，
0: 我回荡在耳边，
1: 就太想听，是不是这么唱的？
0: 回不去。

0: 好，谢谢。好，今天呢，最后一首歌啊，来，最后一首歌来自学姐的《像晴天像雨天》，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也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拜拜。这个才是真的好听，
1: 好听、
0: 啊。你看人家就不假，
1: 好听哦，
0: 是你夹的。身体。

0: 心咒语。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类车辆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费用，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款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是便捷实惠，详询0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

0: 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环比上涨 0.3%。 今天起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起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5号前后冷空气来袭，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南方从今天起开启新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正式公布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安徽省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较上届实现翻番。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同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渠段，大刘颖枢纽的所有匝道均已封闭，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211点，上涨31点，成交额达到9315亿元。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832点，上涨268点，成交额达到11559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细致与温度，交通90点。
6: 没说啥，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大学生在萌宠店兼职被咬伤，老板因没合同拒赔，法院判了。

0: 快递包裹不告而放的现象困扰收件人，建立落地可查、可持续的投递机制，究竟该如何做？AI 搜索电视剧出现盗版链接，平台是否侵权？案情详解。河南蒜苔滞销，收购商和农户表示滞销不实，供需和品质决定价格。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在被网瘾偷走幸福。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大学生在萌宠店兼职啊被咬伤，老板因为没有合同而拒赔，法院判了，怎么回事呢？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那事后这个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这雇主就不用担责了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我们接下来跟随总台央视的记者来了解不久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1: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2: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2: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1: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2: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3: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 面对小朱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3: 他们认为小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朱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朱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1: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朱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3: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朱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朱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它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 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4: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4: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

维权今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快递包裹不告而放现象困扰收件人，建立可落地、可核查、可持续的投递机制方为王道。在今年的三月，在北京某写字楼工作的王女士在清理手机短信的时候，才注意到夹杂在各类短信当中的快递短信。原来啊，这快递包裹早已经被放置到了快递柜，而没有接到快递员电话的王女士却以为快递仍在途中。等到前往快递柜取件的时候，她被提醒已经超过了免费存放期限，需要支付1元的超时费。王女士的经历啊，并非个例。记者就了解到，尽管2024年的3月1号起实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当中已经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但是在一些小区，快递直接入柜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对一些不熟悉快递柜取件操作的老年群体而言，取快递因此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件麻烦事儿。对此啊，受访专家就指出，相关的现象的根源在于政策要求、配送现实与民生需求间存在失衡，应该以分类施策、数据留痕、多方协同实现闭环治理，建立可落地、可核查、可持续的投递机制，平衡效率、成本与民生底线，让快递服务真正惠及每一位用户。当然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具体来解剖一下，就是说今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某商场工作的张女士回到家之后，打开手机查看这个快递物流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快递已经被放置在了快递柜，她瞬间就皱起了眉头。为什么呢？原来啊，这张女士此前就网购了一套价值12.9元的厨房小工具，等了几天，快递员从来没有打过送件电话，她也就把此事忘记了。等想起来看快递物流的时候，才发现这快递已经被放入了快递柜，因为没有及时的取件，她要支付2元的超时费，这已经达到了商品价格的1/6。那张女士就告诉记者啊，自己上班是早出晚归，稍有不留意就会超过快递柜的免费存放时间。按照他们的上班的节奏啊，根本没有办法去卡着这个点儿去取件。此前啊，在一次购买生活用品的时候，因为家里有老人，而且不方便下楼取件，张女士特意在下单的时候备注了要送货上门，但是快递员依然在没有电话通知的情况下将快递放进了快递柜当中。张女士当时就想通过快递客服进行投诉，可点开投诉页面才发现要填写订单号、上传备注截图、描述问题，还要反复等待客服的回复，一套流程下来，这仅打字等消息就花费了1.5个小时。张女士无奈地说啊，就为了这几块钱的超时费，反复沟通实在太耗精力了。而这样的情形她已经遇到过好几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选择默默地买单。她希望快递行业能够多站在收件人的角度，优化收费的规则和配送服务。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这快递包裹不告而放的现象较为普遍，多数的居民来反映，在没有收到电话、短信确认的情况之下，快递包裹便被投放到了快递柜，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免费保管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不熟悉快递柜取件流程的老年人来说，取走快递柜内的快递则成了让他们费力费心的麻烦事儿。张大爷家住在天津某小区的5楼，他就告诉记者，负责自家小区的快递员几乎从不上门送件，快递包裹一律塞到小区门口的快递柜，自己眼神不好又不会扫码，每次取件都要请邻居来帮忙，不仅是耽误时间，有时候也会因此产生超时费。这个张大爷就无奈地诉说啊，说这个我们整天在家里。

0: 完全可以收件，可这快递员问都不问，就直接把包裹放到快递柜里。我们这上下楼已经很吃力了，有时候还因为取件要多花钱。那记者了解到，一些老旧小区因为楼栋比较分散，电梯配备不足等等原因，快递员逐户上门派送较为耗时费力。而这类小区内老年群体普遍占比比较高，不少人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并不熟练，没有办法及时查收短信通知，也很难操作独立的啊这种快递柜啊，再加上这快递柜呢动辄这超时收费，也让快递包裹送达的最后100米并不顺畅。不少受访的居民就表示，自己是不反对使用快递柜收件的，而是对于不告而放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快递服务的选择权不该被单方面剥夺。那快递包裹究竟为何难以上门呢？我们采访了相关的律师团的专家，他表示，老旧小区的快递不告而放的本质是政策要求配送现实与民生需求的三重失衡。在政策的层面，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虽有明确禁令，但违规成本偏低。而在现实层面，一些老旧小区缺乏规范的代收设施，上门配送的时间与人力成本较高，快递员为了完成指标，倾向于选择时间成本更低的投递方式。而在需求层面，老年群体的数字能力不足，不熟悉取件操作，上班族难以及时的前往快递柜取件，极易产生超时费用。此外啊，主动监管与常态化排查也存在不足，多数情况之下只能依靠用户投诉进行处理。这种被动的模式既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又难以从源头上来遏制违规行为，极易陷入违规、投诉、整改、再违规的循环。那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负责人，他表示，问题的根源是规则的要求、末端能力和成本结构的不匹配。在他看来，一些小区的配送天然难度高，比如说这爬楼啊，分散投递这个耗时远超集中入柜，而快递行业的末端面临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等等高压力，难以承受快递员上门联系与等待的时间成本。那企业在考核过程当中啊，比较重这个妥投率、派件量，轻用户的同意，就导致了规则的执行就变了形。快递员每天要派送数百件的包裹，如果全部上门，日均的派送量则会大幅下降，收入也会随之减少。在生存压力与考核指标面前，未经同意入柜就成了最现实的选择。那该怎么办呢？啊，这个事儿我们会在一会儿啊，在我们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来探讨。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末端的配送既要保障用户权益，又要正视快递员的生存压力，那当前的矛盾核心是如何在合规底线、企业成本和居民便利之间来找一个平衡点，避免走向一律上门或者一律入柜的极端情况。而只有正视行业存在的问题和民生需求，才能够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在专家看来，要从用户选择、群体保障、效率成本平衡三个维度出发，通过企业、社区、消费者等多方联动，建立可落地、可核查、可持续的投递机制，把用户同意从形式合规转变为真实权利。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我们在一会儿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聊。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3: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6-0303。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 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您将继续听到快递包裹不告而放的现象困扰用户，该如何具体解决。 AI 搜索电视剧出现盗版链接，平台是否侵权，案情详解。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在被网瘾偷走幸福，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了啊，这快递包裹不告而放的现象困扰了很多我们的用户。那具体要怎么来做啊，才能够去平衡快递员、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让这个派送上门或者说远离不告而放的这种现象呢？那其实我们的专家建议啊，在具体的措施方面，一可以将这个投递的偏好前置，在下单物流界面设置长期选项，默认上门，同时不得用默认选项替代明示同意。二呢，是为部分群体提供刚性保障，比如说老年人啊、行动不便人啊进行登记，长期优先上门配送。三呢，是规范快递柜的超时收费，将收费的规则透明公示，适当的去延长免费的保管期，对未经同意入柜产生的费用应予以免除。对此啊，专家也提出可以推行差异化投递与预约投递，也就是说快递员提前电话确认时间，约定时段上门，减少入柜和超时费。对于无人应答的包裹，应与社区的居委会、养老服务站等合作站点设立临时的代收点，由专人协助保管。同时啊，企业可以对具有配送难度的区域给予专项补贴，并通过集约化错峰配送降低成本，缓解快递员的送件压力。对于老年用户集中的楼栋或者小区，可以固定配送时间，集中进行上门派送，既能够提升效率，也能够保障服务质量。当然，专家还提到，企业也应当摒弃单纯以派件量为核心的考核模式，兼顾服务质量与用户满意度，同时对快递员加强培训，对简易代收点进行合理布局，让快递员从主观意愿上愿意合规派件，从源头上减少快递员的违规动机。而对于老旧小区的投递问题，受访专家则建议社区应该牵头搭建物业、快递员、居民三方的沟通平台，通过建立投递沟通群等方式，及时的反馈需求，针对老年群体开展数字帮扶等服务，同时协助快递员熟悉楼栋的分布，提升包裹的配送效率。具体来说，可以利用小区内的闲置空间设置便民交接点，配备简易的货架与登记本，为老年用户提供免费的代收服务，组织党员志愿者成立帮扶小队，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取件、送货到家服务。专家同时认为，可以探索快递加社区养老的联动模式，将取件协助纳入到便民服务清单，把纯商业的配送与社区的民生服务进行结合或衔接，形成稳定的支撑结构。社区可以定期开展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并反馈给快递企业，推动服务的持续优化，通过社区的兜底作用来弥补商业服务的不足。当然，在维权层面也可以降低门槛，在物流页面设置直达投诉入口，建立未经同意入柜超时费便捷退费机制，让违规行为更易被投诉和纠正，让企业与快递员更加遵守投递规则。当然，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进行了他的手记，他是这样写到的：快递包裹送达的最后100米，既是网购链条的终点，也是民生服务的起点。包裹未经同意便被投入了快递柜，取件动辄因超时收费，老年人取件难等问题，这看似是些细碎小事，却折射出行业效率与民生需求之间的矛盾。他们关乎群众生活的便利，更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与精度。快递包裹到底为何难以上门呢？表面上来看是快递员图省事儿，实则不然。诚如专家所言，其本质在于政策要求、配送现实和民生需求的三者失衡，是规则要求、末端能力与成本结构不相适配的集中体现。老旧小区无电梯、缺驿站，老年群体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上班族赶不上免费取件的时段，叠加末端的派件压力大，考核重效率轻合规，违规成本低，诸多因素交织缠绕， 就结成了一个难以自行解开的结。想要解开这个结，不能一刀切，既要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体恤快递员的现实压力。唯有平衡效率与公平，协调商业与公益，才能让用户收件舒心，快递员送件放心，使末端的配送真正回归到便民初心。快递包裹送达的最后100米是民生服务的起点，更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在记者看来，理顺这最后的100米便是守住了最朴素的生活便利，打好了城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期待在有关部门的引导和多方力量的协同之下，每一件包裹都能够被合规送达，超时收费更加规范，让上班族不再被额外成本困扰，让老年人不再为取件犯难，让快递员的服务能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合民意。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AI 搜索电视剧出现了盗版链接，平台是否侵权呢？案情具体如何详解？一起来看。用这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在这种情形之下，搜索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呢？那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也给出了明确答案。这场侵权的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上搜索啊，这个输入他们的这个两版的版权剧集的名称，搜索的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的链接，还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那这家传媒公司就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啊，就侵害了传媒公司啊。那当然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的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对于原告方的主张，那被告 AI 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辩称，他们仅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的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的链接，它侵权吗？平台运营方需要承担责任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了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而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搜索的时候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法院查明之后，原告的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之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律师函、邀约过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就这起案件当中涉案的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设置了投诉渠道，及时处理了侵权通知，不人为的去干预搜索结果。反过来，如果平台明知是盗版链接还刻意推荐，又或者拖延处理侵权投诉，那么 AI 平台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仅给 AI 搜索行业 划定了版权红线，也为 AI 技术的迭代发展留足了空间。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回全京时继续来关注，当年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正在被网瘾偷走幸福，咋回事呢？这沉迷啊，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的鸡蛋就能骗走半生的积蓄，被 AI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这当年啊，是生怕我们上瘾，追着去没收我们手机的爸妈，如今是手机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噬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去埋怨哈，这爸妈太执拗了啊，他们事儿太多了。但是我们一直忽略或者回避的是，

为什么爸妈宁愿去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儿，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呢？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突破了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了1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智能手机是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触网，给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老年人沉迷网络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部分的网瘾老人甚至网恋奔现，破财伤身，家庭失和。梳理网瘾老人被坑的套路大致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类，网恋交友。这一些 APP 以黄昏恋、中老年同城交友为名，吸引老年人注册，不法分子伪装成贴心老伴，以暧昧话术嘘寒问暖，在获取信任之后，再以转账表心意、为婚后生活做准备等等为由，诱骗老人转账。第二类，推销保健品。北京公安查处的一起诈骗案当中，犯罪分子先以网络直播或电话营销引流，将老年人骗至所谓的健康讲座，再组织专家进行洗脑推销产品。这一套操作下来，十几元的保健品卖出了5000元的高价。接下来就是理财圈套，一些不法分子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以一箱牛奶、几颗鸡蛋为诱饵，拉老人进微信群、直播间，每天都有老师上课、家人互动，打着养老投资高额回报的旗号，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一点掏空老人的养老钱包。有网友就吐槽啊，爸妈是被一盒免费鸡蛋带进了一个微信群，开始投资1000赚100，投资5000赚800，最后把10多万元都给圈了进去。再接下来就是 AI 霸总洗脑，诈骗团伙通过 AI 生成的儒雅多金老年霸总数字人，视频当中张口爱你，闭口是想你，甚至下跪求婚，让不少老年人是深信不疑，往往在互动当中就泄露了隐私，被霸总诱导打赏，花钱无数。那被网瘾偷走晚年的老人，他究竟是不是老糊涂了呢？他们被精准的算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许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啊，社会参与度低，孤独感上升，子女们又忙于工作，很难给老人长情陪伴。内容丰富的智能手机能够比较好的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许多老人啊，以亲友群、兴趣群作为社交纽带，对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老年人而言啊，有这个群啊，甚至比跟子女的沟通还要多。再加上这乘车、购票、支付等等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他拿这个手机，他不懂、不会、不便，让不少老年人产生了无力感，甚至是危机感。为了转移这落伍的焦虑，证明我还跟得上，部分老年人啊，就过度的追求数字链接，沉迷于刷短视频、直播打赏和网络理财。当然还有部分的丧偶老人情感缺失，更容易陷入虚拟关怀的温柔陷阱。许多子女不解甚至无视单身老人的情感需求，往往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干涉或者否定，把老人推向了甜言蜜语的居心叵测者，花言巧语的 AI 数字人。那商家与平台合谋，共同收割牟利，不法分子根据收入、喜好、婚姻状况等给上网的老人画像，针对他们的情感、健康、养老需求，是精准的设计牟利工具，形成了一条从内容制作到推销洗脑，从流量分发到变现转化的完整牟利链条。平台是选择性失明，听任流量导向的算法不断向老人推送交友相亲、理财诈骗、 AI 换脸等等同质内容，将老人牢牢地困在了信息茧房之内。当然还有长时间沉浸手机带来的视力下降、颈椎病变、睡眠紊乱等等问题，也严重影响着爸妈们的身体健康。信息过载带来的焦虑、越刷越空的孤独，也侵蚀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上网造成的经济损失

更加剧着代际矛盾，引发着家庭矛盾和纠纷。那爸妈们的幸福关乎千万家庭，把老人从这网瘾当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咱手机时的那种生硬的说教啊，需要进行的是家庭、平台、政府以及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年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要真心的去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多带爸妈去参加一些户外休闲社区活动，陪着他们去进行一些阅读啊、健身啊等等，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去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老年人呢，也要自己学会科学的使用手机，守住健康守法啊，当然不能够让这个手机去透支了本该安享的幸福晚年。作为平台，要在适老化改造上多花心思，不能只停留在放大字体等等表面功夫上，要在老年群体的内容推荐、广告与带货规范、诈骗风险预警上做实做细，要建立更严格的账号准入和违规惩戒机制，针对老年人设套的账号不能止步于下架了之，对借着这养生讲座、情感陪伴、养老投资之名进行营销甚至诈骗的行为，监管层面要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探索建立部门跨部门的这种协同的机制，强化对相关产业链条的整治整顿。近年来，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数字生活当中。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咱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也更踏实。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7，今天的维权精神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期一段宾利车主高速救助背弃新人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视频声称一位宾利车主在高速路口遇见被婚车司机抛下的新人，并主动免费护送其前往婚礼酒店，其豪车救场的情节迅速获得大量关注与赞誉。但在5月9号，抖音平台发布公告，确认这一内容为虚假摆拍。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这世上最令人心寒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一腔真诚的热血最终泼在了精心设计的剧本上。这场闹剧看似是拍段子，实则是消费公众善意。从事件本身来看，博主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虚假营销，婚车抛下新人，豪车仗义相助，情节戏剧化，冲突强烈，结局暖心，精准照顾了公众的情感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该账号首次造假，看来这家公司已经尝到了类似作品的甜头，那就是用剧本收割流量，用谎言换取打赏。虚假正能量危害深远，它误导舆论，浪费公共资源，让真正暖心事迹被质疑，让网友的善意一次次被辜负。当狼来了喊多了，未来遇到真实困境求助的人反而可能会被冷漠对待，账号及时被平台封禁等等，是守住内容底线的必然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类似的虚假创作者换个账户继续发布，平台又该如何应对呢？要想减少类似的事件，首先内容创作者应当坚守底线，其次网络平台需要强化管理责任，在流量算法、风险防控等等上面要加大投入，只有多方协同重罚造假，才能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提升他们的成本，才能使其不敢铤而走险。创作可以有剧本，但传播不能无底线，靠造假博眼球或许会换来一时的流量，但最终只会输掉口碑与信任。这正是创作摆拍演得好，谎言戳破账户倒，劝君莫把良心抛，假戏演多终穿帮。若想流量能长久，真实才是传家宝。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滁新高速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匝道和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还有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以及淮南往合肥方向匝道，目前都处在封闭状态。滁新高速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蚌埠往淮南方向，蚌埠往滁州和淮南方向，以及滁州和淮南往合肥方向，目前都处在匝道封闭状态，工期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我刚刚在听张一的这个讨论，我在想一件事儿哈，他是为了要博取流量造假，这个搞剧本，你这么会编剧本，你去拍 AI 短剧不好吗？现在 AI 短剧也是个流量风口，对不对？你又不用投入太多资金，也不用搞那么多真人去摆拍，就直接拍剧本，那个剧本又爆，又很受大家欢迎，点击量又高，不好吗？干嘛非得要拿来骗人呢？真是大傻子！叫什么？路径是好的，是对的，但是目的是这是错的啊！你把目的摆对了呀，真是不会动脑子，这么会编剧本的公司，为什么不去拍点 AI 短剧？ 好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准备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打卡的情况。人来，在打卡之前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的九零八这个乐购九零八啊，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产品的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叫什么年度福利大奖啊，这个年度福利好礼啊，这必须要有啊，跟各位说马上就要520了啊，这就是要我们最好的一个叫什么表白的时刻啊。乐购九零八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季的这个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啊！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就是满299就满300块钱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大额满减券等等等等。活动从现在开始到5月20号啊！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就可以参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啊，520给大家还在纠结送礼的小哥哥小姐姐注意关注一下，我们送口红容易踩雷，鲜花不够持久，不如选一款轻奢百搭、日日可戴的Coach Case系列腕表，体面走心啊。Coach 作为轻点轻奢大牌 ，Case 系列腕表小方糖啊，复古方盘精致显气质。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选择：山茶花款温柔高级，立体浮雕精致吸睛，上手显白优雅；马车款标志性元素，简约大气，辨识度拉满，低调有质感。两款都是石英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啊，日常佩戴完全够用。专柜同款原价差不多在1000元以上啊。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399，520活动期间再享95折优惠啊，就是400块钱再打95折啊。精致礼盒包装，送礼超有面子，库存有限，手慢无。另外，今天还有一款蔻驰经典短袖 T 恤，精选高舒棉，软糯亲肤啊，圆领耐穿有型，8种颜色可选啊 ，S-2XL 全尺码，男女同款，80到180斤都可以穿，情侣闺蜜都能搭，春夏配牛仔裤半身裙很合适，通勤日常约会能穿啊，商城优惠仅需199元，两件拍下还能再享95折优惠，啊，抓紧时间下单，乐购908覆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等等母婴汽车用品啊，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搜索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买的购，乐购908，或者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啊，点击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哎，夏天来了，他们跟我说打卡了哥，夏天到了，啤酒小龙虾搞起，我们直播间的空调啥时候开，我在里面都热死了，兄弟姐妹，我跟你说句实话，好热呀。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又是礼拜一啦！打卡报道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来看一下倒一倒数第一卡究竟花落谁家？小哥哥小姐姐们，走上曲高和寡我高高，来，终于到了曲高和寡我高高能够拿第一的时刻，倒数第一的时刻，来来来，听一下高高的发言。
9: 还过还过，
4: 哎
9: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大家我是认真的。来了来了，
4: 英语你都给使上了，高高零度啊，我来听你零度，零度今天有没有敷衍我？
10: 卡固卡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打摇也是相互的，所以打摇就等于打自己。打摇了打摇了，
4: 到底是打我还是打你自己？零度你先想好。你看这两个人，一个英语打卡啊，一个物理打卡，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我们的收听群里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听友里边，我们的粉友里边，就已经都求不内卷，不要这么厉害。曲高和寡我高高啊，到一零度到二，然后到三是打卡打卡，到四小孔说打卡了哥，夏天到了，啤酒小龙虾。昨天晚上我吃小龙虾，我们门口小龙虾20块钱25块钱一份儿。啊，就是一小份儿，正好够我一个人吃。我爸我妈不吃，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份。 不要太开心，然后打卡打卡，然后打卡了，然后妖哥逗号我来了啊，那个妖哥逗号我来了，欢迎啊，欢迎啊，瑞。

0: 您说滴滴打卡第一成功，瑞平不是滴滴打卡，真正的打卡怪才是第一，哈哈哈哈！我打卡怪又回来了，打卡怪欢迎他五个字啊，简简单单五个字，勇霸第一啊，打幺哥打卡了五个字，啊，然后再来听一下编外卡啊，小哥小姐们，编外卡第一。
1: 不要不打卡打卡，我是孙飞扬，我来打卡了。今天打卡有点晚，打的都是第一个卡。
0: 好的，好的，好的，打到了编外卡上第一啊！来来来来来，欢迎孙飞扬宝宝。然后瑞平说碰运气打到一卡，哎、哈哈哈哈瑞平啊，哈哈哈哈，我又要幸灾乐祸，哈哈哈，正一抢不到，道一也没分儿啊。还有朋友说，我想说真热呀，去学校一趟热上化的了。我出门我就觉得麻嘞，我要化的嘞，化的嘞。关键这个就是这样，突然一下热啊，空调是不开的，我们单位的那个中央空调也没开，我是直播间里面，多台散热机器，六台电脑的这个叫什么主机和显示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机，再加上我的个妈各种设备，电视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就延时播放器，那个固态播放器。我的个妈嘞，兄弟姐妹们，散热也吃上来。我要把抖音直播开下来，开开你们能看到我脸上的汗，我额头上汗珠子啊，大朵大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聊凉快的话题吗？还没到这个时候哎，还是按我既定话题来解决。往前走吧，不过你们要想说热的话也可以，没问题。来，走进礼拜一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来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大腕跟我说，哥生存都困难了，你还想要开空调？那按你这个逻辑的话，大腕生存都困难了，你还有时间在我这个地方发微信啊？跟我两个碎嘴子挑我的毛病啊？你还有时间挑我毛病啊？啊，爱在身边说，哥打卡打卡，哥你还真就不能吃龙虾？别问我为什么，回答是我也想要吃。另一方面，你吃多了会太漂亮太亮眼啊。但凡要是吃小龙虾能让我美貌无边的话，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小龙虾都不会幸存一只下来。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吃个小龙虾然后叫什么吹个空调，你们都已经妒忌我，妒忌的要命了啊。还有小哥哥小姐姐跟我说，说哥我也想说，好热，老师办公室的空调也不开，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哎呦，想到办公室凑空调都凑不上，是不是？哎呀，伤心啊。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这个都不算奢侈品啊。我们今天要唠嗑的这个话题真的跟奢侈有关系啊，稍过一会儿再说。咱们先进跳点广告，然后再来说一下话题啊。宝宝们来，先进跳点广告了，广告里怎么还不出来啊？来，不是你开始的太早了。哎呀，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其实真的跟奢侈品有关系，但又不仅仅只是奢侈品这个话题。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他说这个生活当中啊，真正的奢侈包括了哪些事情呢？第一，离工作地点呢、啊、只需要10分钟的路就可以到。第二，离健身房只要5分钟，还我健身房绝对不超过5分钟，我就在家里健身。哎。第三，拥有安静的邻居。第四，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进行投资。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第五，家中的平静。第六，不慌不忙的喝咖啡。第七，问心无愧的入睡。第八，与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这个我绝对有啊，我天天都有。第九，每年旅行，我也旅，但我旅行的目的不一样，我旅行是为了干活，啊，所以我并不是旅行。第十，自然醒来无需闹钟，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第十一，和亲人享用家常饭菜。第十二，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很久以前的事了。哎呀，我现在很有时间一口气看完一部短剧啊，兄弟姐妹。第十三，在日常的琐事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找到乐趣。没有。第十四，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啊，这个我有。请问一下，这些啊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富足的。你们听到了这么多奢侈了啊，请问各位，我不是要问各位你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是什么，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奢侈你有多少？啊，上班只要10分钟，健身房只要5分钟，你们家邻居从来不吵你，月底有余的钱进行投资，家里边平静，能不慌不忙喝杯咖啡，能问心无愧的入睡，和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每年旅行，自然醒来无需闹钟，和亲人享用家常饭菜，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能找到乐趣，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第一样，我勉勉强强算，因为我上班15分钟吧，正常打卡上班15分钟吧。15分钟我就能到啊，健身房这个我就也算吧。第二个啊，拥有邻居这个肯定不算，没有，绝对没有。两个，第三、第四，月底有剩余的钱进行投资，没有啊，就绝对没有。我这长时间不投资了啊，兄弟姐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只有第二项，第五项有，家中平静，不慌不忙喝杯咖啡，勉强算有啊。五六，你们有哪项没有哪一项来说给我听一下？有的原因，没有的原因，都跟哥说一下来，唠嗑啦。人呐、啊，兄弟姐妹们，人呐、啊！啊，小哥哥小姐姐们，人都到哈一个地方去了，人嘞，走着听锅子啦，宝宝们，不出来是吧？不出来，我放歌了啊。你们都不出来是吧？那行吧，那我来放歌，走， 浅奏离哥说在听节目，那我问你，这刚刚我说的这些奢侈的什么生活当中真正奢侈我都没有，这些我都没有，我请问一下你们有哪几样？
2: 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开怀？哇哇。

0: 是最开花。
1: 小孔说，哥冒昧的问一下，叔叔阿姨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吗？嗯，没有，没有。你们想一想啊，如我是74年生人，我就这么跟你讲，小孔啊，但凡他们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捞不着机会上大学。很好吧，这个证明很好吧。你要我弟有我弟以后，我觉得他们也可能会偏心一点啊，但是他绝对没有重男轻女，他绝对没有重男，他现在他们不敢重男轻女，他们现在要重男轻女的话，那对不住哎，兄弟姐妹们，那对不住哎，那是更无辜哎，那是更无辜哎，那小日子不好过哎，但凡要敢请示我一下的话，那他们那个小日子不怎么好过哎，不怎么好过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啊，兄弟姐妹，明确的告诉你们，没有，啊，就是他，你说他有没有偏心啊？那多少有一点的，有偏心啊。就我就是有了我弟，我弟小，我弟很小，他们偏心一点，那是正常，那有，啊。但你说重男轻女，那可不至于到重男轻女的程度。嗯，那你们想想，我是老大呀，对不对？然后我出生以后，然后他们，最先照顾的是我的感受啊。然后就是我上学啊，什么都非常受重视啊。你想想看，但凡重男轻女，能养出我这样的人吗？能养出我这样性格的人吗？那不得老老实实在家里面干农活，干家务活，老老实实的做家庭小主妇，老老实实结婚生子，对不对？然后再追一堆的侠们过来，那都是正常的，兄弟姐妹们啊，那都是正常的啊。小谷歌小子子们，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唠嗑。今天我们来话题唠嗑，说我刚刚给大家介绍到那些生活当中的奢侈品啊，你们有多少？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啊，你们拥有多少？什么离工作地点近呐、啊，离健身房近呐、啊，有安静的邻居啊，月底有剩余的钱并进行投资啊，家里边很平静啊，不慌不忙喝咖啡啊，问心无愧入睡啊。这个不慌不忙喝咖啡，问心无愧入睡，这个我都有，有真正理解的人一起大笑都有。每年旅行没有啊？自然醒而无需闹钟，这个不行。和亲人享用家常饭菜，这个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不行。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找到乐趣，有。拥有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这是有的啊。来来来来来，小哥哥小姐姐们，哎呦，木叶我还没开始呢，你都已经开始发299了。来，我来听一下各位的语音留言啊，兄弟姐妹，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生活当中哪些奢侈的东西，那些奢侈的东西你拥有几个，哪几个啊，来听一下啊。
2: 动幺动幺，我是东二，听到请回答。
1: 啊，听到了，听到了，大官人，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我刚刚讲的生活当中的那几样东西，你有哪一样？你有哪一样？请回答，请回答。ZZ me ZZ me 说，
3: 也不知道你说到啥，然后我就上来就听见你在喊，
1: 就是所以你们也没听到我在说啥。今天话题有点长啊，我把话题再念一遍，要不要？兄弟姐妹们，要不要？我抖音的直播已经打开了，但我不是上的大号，我上的小号啊，大号被嘎了三天啊。大号大概是因为触碰到关键词了，所以被嘎了三天。大家上小号啊，就安徽小杨没办法，那个小号要啊，要需要我再讲一遍话题，是不是？好的，今天话题有点长啊，就是上小号搜安徽小杨没办法啊，就是安徽小杨在安徽小杨名字后面加，在抖音上搜安徽小杨，然后搜没办法三个字啊。我的那个抖音直播也开着了，大家可以来围观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话题啊。就问大家啊，他说生活当中的真正的奢侈品包括了离工作地点只要10分钟的上班路程，这第一个，第二个离健身房只要5分钟的路程，第三个有一个安静的邻居，拥有安静的邻居，第四月底有剩余的钱并且进行投资，第五家中生活很平静，第六你有不慌不忙喝咖啡的时间，第七你可以问心无愧的入睡，第八和真

0: 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第九，每年都可以旅行。第十，自然醒过来不用闹钟。第十一，可以和亲人一起享用家常饭菜。第十二，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第十三，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能找到乐趣。第十四，在家门口拥有一只在家门口可以高兴迎接你的宠物。啊，他说这些东西，同意说记不住。那我就问你，你这个里边你拥有哪一项？这讲了这么多，你有人跟我说，我今天中午最奢侈的就是午间40分钟时间吃饭，我自己做了一道洋葱小炒肉，开开心心的听歌的节目，开胃吃自己的，哎，这个也是，这个的的确是生活当中很平静的一个幸福。他有40分钟的时间吃饭，我想我选喝咖啡，因为现在我没有，就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不急不躁的喝一杯咖啡，这个我有，这个我真的有。啊，因为我每天中午1:30下班以后，到我下午3点钟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我今天下午3点钟要开会啊，兄弟们。但我到下午3点钟上班，就是开会之前，我有一个半小时，我这一个半小时可以就踏踏实实的喝一杯咖啡，基本上可以踏踏实喝杯咖啡，然后吃个小点心什么的。就我有时候肚子饿嘛，但我吃饭我时间，我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准备午睡，喝算吧。桃子酱说他要喝一下。哎呀，那你们这也太奢侈过分了呀！一喝一下午的也过分了，哎呀，过分了，过分了！你这奢侈品太过分了。好像就问心无愧的睡觉可以，那我可以，啊，那这个可以，那哥这个哥可以啊，和开心的迎接宠物逆子，虽然也睡不好。你们我讲的这么多里面，你哪拥有哪一条啊，兄弟姐妹们，你们拥有哪一条？反正你比方讲拥有安静的邻居这件事儿，你们有吗？来，哥一条一条的给你们回啊，一下午从嘉宾能够喝到常温，能喝到加热，就这种现在外面这种天，不行，我等一下下午我下了直播节目，我一定要去搞一杯冰美式喝一下。兄弟们，我不瞒你们说，我要搞一杯冰美式喝一下。没有这个最奢侈，安静的邻居你们有吗？标准太高了，达不到是吧？我家邻居经常家暴，我每一次都想报警。报啊，洛可可，你为什么不报？不，话说回来了，如果搁一个半小时，我给你叫奶茶小蛋糕吧，别喝咖啡，不行，奶茶小蛋糕含糖量太高了，兄弟，奶茶小蛋糕含糖量太高，不行不行，不能吃。就是我最多一个那个，我跟你讲，我难道不想把奶茶换成，把冰美换掉，换成奶茶吗？换成去冰的奶茶吗？我不想喝一杯，我很想做一杯，尤其天这么热，我不想做，我想做，热量太高了。那个我就是不安静的邻居，贝哥说就是不安静的邻居，1、2、13都没有。我在家带俩孩子，没工作，其他基本都有。那你这已经很幸福了，亲爱的。我跟你说实话，你是目前为止标准达到的最高一个，就已经很幸福了。1、2、13，工作地点10分钟，因为你在家里全职，你就不需要工作，离健身房等于12你也有了。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找到乐趣，这一点你没有，我很理解，因为你的生活当中全是简单的日常琐事，但唯独没有乐趣。你带两个娃，哎，小姐姐，你那是高能量工作，哎，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兄弟姐妹们，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还有多少老婆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带两个孩子以上的，来举个手给我看一下，打个一给我看一下，来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

0: 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江南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兄弟姐妹们，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今天晴天，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状况优。你看的挺好，也可能只是表面。他们有小哥小姐在说，说他们的。等一下，我们先来把这个整点播完啊，就大家留言比较多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二壶酒，
9: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0: 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的，来自于大张伟的一首哇哇，终于把大家唤醒了。我就问你们有没有醒啊？刚刚有小姐姐说她全职在家里面带小孩，我们就在说很辛苦啊。然后那个你脑袋就跟我们留了一个留言，他说我高中同学啊，大学毕业的时候上了一个月的班，然后就相亲成功结婚了，结婚以后就没上过班，过得挺好，生了三胎。然后那个底下就有小哥哥在留言，就说啊，这个其实生三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说是，你别看光看别人过得好，我说光是生三胎啊，本身啊对这个妈妈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兄弟姐妹们，我说句实话啊，小哥哥小姐们，真的是一句大实话啊，就是本身就是一家。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啊，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真正的奢侈啊，比方说离家上班离家很近呐、啊、然后离健身房很近呐、啊、能够安安静静喝一杯咖啡啊，可以没有任何心事问心无愧的入睡啊，醒过来的时候可以不用闹钟啊，啊这诸如此类的这种奢侈，我刚刚念了好多个十几个，然后就下班回家有家门口有一只摇着尾巴欢迎你的这个宠物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有人问我说退休以后想干嘛，刚还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都觉得无言以对。他问我说，那你退休了的话，你没有小孩，你没有结婚，你退休了的话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说我是没小孩没结婚，退休了以后就会嘎吗？还是怎么的？什么叫怎么办？兄弟们，我是职业女性，我退休以后仍然会继续工作， OK OK 真正的奢侈是有理解的人和你一起啊，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奢侈品的时候啊，讲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怎么说的，说啊，那个真正的奢侈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与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哎呀，那个不能理解的人你跟他解释啥呀，咋我退休以后会嘎吗是咋的。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啊，在微信上留言，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也可以在抖音上，在抖音上你搜安徽小孩没办法啊，要加没办法三个字，不然的话你找不到我啊。安徽小孩没办法那个小号上面可以关注啊，大家一起唠嗑。我就问一下大家啊，就你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奢侈的，有哪些就是还没有拥有的。我刚刚就问我说，大家那个有就是有没有安静的邻居。我问大家有没有安静邻居，他们说没有，哥这个真的没有。 Z 跟我说没结婚没孩子退休以后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不要太快活。这所以我就讲，就跟你在一个就是图层里边的，我们才能互相了解互相理解。你跟你不在一个图层里面，你跟他啰嗦啥呀，你跟他解释，你说你很快活吗？你解释说我没有孩子没结婚也很快活，没必要，没必要，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呢，对吧？请问你们有安静的邻居吗？刚刚有人回答我说没有。这个我也没有，兄弟们，就光这一条就不容易达到了。来，我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

0: 您留言啊，我一条一条跟大家捋啊。你们上班需要多长时间？小哥、小姐
1: 最
0: 们，你
1: 近要不要一起去看展啊？
0: 来啊啊嗨，这是一首歌啊，兄弟们，吓我一跳，真是，我把我歌放出来了。
2: 姚哥，姚哥，我以前听你节目里说过，你是有个女儿的呀，我听错了吗？
0: 啥玩意儿？再来一遍啊，你们听一下啊。
2: 姚哥，姚哥，我以前听你节目里说过，你是有个女儿的呀，我听错了吗？
0: 我有女儿吗？我有吗？我记得以前是有一个，是吧？那后来呢？

0: 来呢？后来搞丢了，后来她重生是吧？去了古代是不是啊？然后她的老公为了要娶小三进门，让她这个正牌主母，完了哥你被短剧洗脑了。那说不定呢，说不定也许有，也许没有呢。这个事儿不好说，兄弟们。我就这么给你们编排上了，我就这么就给你们编排上了。山路佐德说什么了？
1: 我就坚决不要孩子，我坚决不要孩子。我从小看到小孩头就晕，我觉得没有小孩太爽了。
0: 那也不至于吧，那也不至于就没有小孩就太好了吧？我觉得还好哎，有小孩也挺好的。Don't use a nickname 说
2: 啊，有女儿的应该是悠悠吧？你比她声音都好像啊，所以她分不清楚的。
0: 我声音跟悠悠的声音像。兄弟们，你们怕不是没睡醒吧？悠，我要没有记错，悠悠是有一个孩子，但是悠悠是女儿，悠悠是有个女儿，悠悠比我小了20岁，兄弟姐妹们，你们要不要看看你们自己在说什么，大哥们？我现在有个感触啊，小哥小姐，我现在有感触，我觉得我这20年节目算是白做了。我觉得我不要拦我趴，不让我趴起来，我趴起来我还能重新来过，啊，我趴起来我还能重新来过，兄弟姐妹们，我还能重新来过，我要从头开始，啊，我要从头开始，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幺哥，你下次谁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就说要嫁给他，吓死他，咋？我嫁给他就是吓死他是不是？你当我傻是不是啊？啊，你当我傻？你当我傻是吧？我嫁给谁就是吓死谁是吧？扶起来，我还能干啊！我这坐着坐着，我这什么节目我没人知道了。请问一下，提问：妖哥以前做了一档夜间节目，请问这档夜间节目叫什么名字？那不没办法，大家都不认识我，都不熟悉我，我就从头开始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科普一下那个，来，公主请跳舞，你真是公主，公主，你才是公主，你是王子。你要请公主跳舞的话，你是王子，你太帅了。徐某人也很帅，都回答对了。啊、哦，这个叫周末夜生活，滚出去啊！从我直播间滚出去，滚出去啊！假粉啊，假粉啊！啊、哦，假粉啊！这个是叫什么杨桃果假粉伪粉啊！别在这装伪粉啊！根本没听过节目啊！来来来，我科普一下啊，哥哥以前是上2004年安徽交通广播开播第一天我就在，开播第一天我就在啊，就是那个1月1号开播第一天我就在啊，然后我刚开始做了一个下午的节目，叫这个一路好心情啊，我还做过旅途夜心情，跟另外一个男搭档做旅途夜心情，也就是小儿乱谈的前身。啊，0点到2点的节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我是个女主播，我今年53岁，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啊，也没有嫁给富豪老公，也没有开宝马出行，也没有住别野，啊，别在那瞎花花，我就一套房，房子还在还贷款，啊，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我有女儿，又是我跟悠悠是一个人。说悠悠有女儿，搞到我这，悠悠是94年的，我是74年的，我们差着20岁呢。自己开盲盒了，说没办法啊，拒绝融化的冰，听众不就这样，碰到谁就是谁呗。本来我们是讨论生活当中的奢侈，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当中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大家能认识我，就是我对我最大的奢侈品了，我觉得。啊。那个石昭宇也回答对了，还有这个讲小儿乱谈小哥哥也讲对了啊！快乐男孩说，快乐男孩说啥了？
3: 小儿乱谈，
0: 对啊 ，Orange 先生说，
2: 彪哥不但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有一个帅气的儿子，最关键的是他有一个霸道总裁的老公，你们都不知道吧？
0: 就是霸道总裁爱上退休的当保洁的我，是这个意思呗？就哎呀我去，这个直播没法听了，我跟你讲，这个直播真是没法听了，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真听不下去，我的个妈呀，你们不要乱讲，妖哥的理想型，我现在已经有儿子有女儿了，你们听一下啊，这再造谣下去，不知造谣成，今天叫什么？本来我们是要唠嗑生活当中奢侈品的，现在变成了唠，就是造妖，怎么造妖哥的谣能让妖哥无话可说？我谢你们啊，干嘛呢？哥，要不要陪你一起去杏花公园相亲角看一看？我已经混到还要相亲的份上了。那哥你这样说，你让我们相亲怎么想？我都那么老了，我还跟你们挤相亲市场，不挤了。哎呀，来来来，听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朋友说你们都被忽悠了，其实妖哥老公的富豪，什么叫妖哥老公的富豪？什么是不是想讲妖哥的富豪老公啊？字儿都打反了。为了保护隐私，不会对外公布的。妖哥孩子也是高校高材生，在留学当中。那咋？就我还有这么多隐秘的事情被你们挖掘出来了，就是我老公是富豪。我孩子在海外留学，为了我为了保护隐私，我不告诉你们，我在合肥内森庄园所有的别墅都是我家的，就这意思呗。唐西花园所有的别墅别野也都是我家的，搁在外面的听友都是身份，搁在外面的身份都是听友给的。早就儿孙满堂，现在已经开始儿孙满堂了。你们这帮孩子太不像话了，有点儿，那造谣造的有点过分了啊！这造谣造的有点过分了，兄弟姐妹们，造过分了啊！这个谣造过分了，造着造着儿子也出来，再造女儿出来就算了。刚刚主要就是源自刚刚哪个小哥哥讲我有女儿了，讲记得我以前有女儿了，后来又没有了。咋，我女儿是人参果呀，在树上就能看得见，掉地里就没了呀，就消失了呀，咋的？你哥那娃是个人参果呗，就是个人参果呗，就果儿。我的个天哪，他们有朋友说我的个天哪，今天变成造谣哥的节目了。其实哥才是最好的奢侈品，你们有时间听哥的节目就是很好的奢侈。兄弟姐妹们啊，你们能有时间听哥跟哥跟露露开开玩笑，就是果娃是吧？哥都已经被听众说懵了，脑瓜子嗡嗡的。他们说我说妖哥，你都已经被自己听众给说懵了吧？脑瓜子嗡嗡的吧？你讲吧，都带着回响。兄弟姐妹们，我能说什么呀？我就已经被他们讲的我都无语了。你们简直是造谣大王啊！驾车听好治愈的，有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听治愈啊。哎，这个的确是的啊。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开开心高高兴兴的啊。来，听首歌，让造谣乱谈。他们跟我讲，哥，你那个小谣乱谈应该改成叫造谣乱谈。好，数你们狠。

0: 好了，来自这个叫什么翻唱版的啊，翻唱版的我是不是该，我听完你们的留言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我应该安静的走开，于毅的啊，于毅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个翻唱版把大家哄睡着了啊，哥勇敢留下来说299。对，299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要在抖音里面出个屏啊，不然的话抖爹会把我嘎了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燕之屋299的燕都鲜炖燕窝，他们母亲节卖特别好啊。我们也很多朋友买了，因为给父母做非常好的礼物啊，价格又不高。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怀孕的小姐姐还在跟我说燕之屋的口感很好，我说是，我要因为她作为鲜炖燕窝，她应该讲头块品牌了啊，适合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多种场景的299的鲜炖燕窝啊，燕之屋的礼盒装啊，一份精品水果的钱买一份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啊，一瓶顶七瓶这个普通燕窝，富含7.28倍小分子蛋白，好吸收，福利价也非常划算，原价576，现在只要299，多囤更有优惠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燕窝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啊，5瓶鲜炖燕窝，5瓶爆爆珠，一共10盒啊，一个瓶10瓶一个盒的装，2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刚刚已经有朋友在打299啊，2299了。另外还有一个好东西啊，益生菌，大家都不陌生的，但燕之屋这款不一样，它不仅有600亿活性益生菌，还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还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1+1=2。不仅如此啊，还有益生元、黄金、黄芪这些中式滋养配方也放在里面，为大家争取到燕之屋益生菌的专属福利啊！原价99一盒，买6盒立减100，算起来就一瓶最低只要8.2块钱。一天一瓶的节奏，两个月的量啊，就是60瓶，两天，它因为是一小瓶冻干粉啊，就是，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服用，非常晚上啊服用非常合适，就是讲白了就是便秘的小哥小姐吃着超级合适。大家在微信上发99啊，买益生菌的发99，买鲜炖燕窝的发299，99和299大家都可以直接发啊，可以随时直接发。好的，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今天唠嗑的话题，哎呀，本来唠嗑的是生活当中奢侈，真正奢侈的东西，哎，结果好吗？他最后变成造妖哥的谣，然后那个犄角大王跟我说，哈哈哈，哥，你硬是把自己活成了短剧大女主，哎呀，短剧我看看不就得了呗。咋还非要自己去当女主角，又是富豪老公，又是什么海外留学的儿子。我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相貌平平，这个中年末期的老登，然后叫什么？还有欠着房子贷款没还完的老登，啥呀？啥也不是。你们在想什么呢？就兄弟姐妹们，这个叫什么？真的是电视剧看多了，是深入人心呢。这个是啊，有人说，你们想想，小儿在我心里边就是淑女是吧？我是淑女是不是？输不了一点，我全是赢啊！喂，又是轻松愉快的299时间。是的啊，大家直接把299发起来啊，把直接就把299发在直播间里。299啊，建议这档节目的名字改个名字叫《中午胡扯》。他说：“哥，难道是失忆了？”还有朋友讲：“哥，难道你是失忆了吗？你有老公和儿子，全国都知道了，那唯独我自己不知道呢。”那这个事儿他瞒不了人啊，关键是啊，他瞒不了人啊，兄弟姐妹们。比方说我要有女儿有儿子，我现在撒谎说我未婚单身，没有老公没有娃，你到民政去一查，你们做粉丝的神通广大，我知道各个行业领域的优秀人才都那随便就能逮到能查到的，那一查到我不就早扯吗？那我早扯不就倒板了吗？那不就啊。老不就等着请等着倒霉啊！我跟你讲，那你们啊，佑哥，你骗我！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 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江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前后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17到20号，全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啊，11到16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到14号部分地区达到34到36度，将会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8到32度，17到19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今天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禀中央监狱出狱。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哎，你们这些短剧短剧编剧有点可怕啊！他们接下来，我跟你讲，我觉得已经越来越可怕了。他们接下来说哥失忆是对的啊，剧情就合理了，这就算了啊。后面接下来还有人说，彪哥的老公是美国大富豪，福布斯榜单前三名，然后还有接下来还有人说，台长也是彪哥提拔的，你们是想送我去死是不是啊？啊，我就问问你们，你们是不是想送我去死啊？你们要想送我去死，你们直接说好吗？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快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来自于黄小虎的没什么。习惯了，哥习惯就好啊。被造谣已经被造成习惯了啊。那还好我不说假话啊。那逮到我的机会不多。有朋友说今天节目太热闹，我个人觉得正午乐逍遥真的是大家午间的一道大菜。有疯癫不乱的妖哥在，绝对不会困。对，我很疯癫，但我不乱，我内核是稳定的，对吧？这是我优点啊。但是外在是疯狂的。这个叫什么霸道总裁的老公，对吧？海外留学的儿子，就是。兄弟姐妹们，各种啊，各种牛皮，哎呀，笑死了，这叫什么？想把我搞屎？你别把我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要回来啊，就是我们其实聊的生活当中真正奢侈的那些东西啊，就是你拥有哪些啊？比方说离家工作地点只需要十分钟，他们刚刚还有人在讲40分钟。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天如果在通勤路上啊，就是上班上下班路上啊，如果超过1个小时，人是很痛苦的。啊，如果达到2个小时，那是极致痛苦。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宿舍都听你节目，徐某人。后来上大学上班就没听过了，偶尔有一次坐出租车又听到你节目，又开始追。你看徐某人，你哥还是值得追的。你们能不能不要只在口头上追，能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追一追你们哥呢？有没有 ？Raz 说，我骑电瓶车5分钟就能到医院了。他在医院工作啊 ，Raz 在医院工作。然后他说他上班是上什么？上班是通勤5分钟。好，你去健身房5分钟，这个就不算，因为我们不一定有大家都有健身习惯。第三道啊，非常重要的一道，有没有安静的邻居？我现在算是晓得这个邻里关系已经紧张到什么程度了。有安静的邻居吗，兄弟姐妹们？这一条你们有多少人有？刚刚这个问题就难住了大家。现在我再问一遍。有安静的邻居吗？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啊。嘟嘟说太难了。四季如歌说有。四季如歌，你人在哪？你人在哪？你住小区吗？如果住乡下的什么的不算啊。没有。徐某人说没有。嘟嘟也说太难了。来，还我跟你们讲啊，我家楼上啊，翻墙到我家院子里面来的，然后半夜里面11点12点钟在我墙角跟子底下讲话的。然后这个叫什么？从楼上倒蛋炒饭和元宵下来，往院子里地上躺着蛋炒饭和元宵，叫什么？我家院子里边小化伞给烫个洞的。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最奢侈，哈哈哈！你给报警报啥警啊，老太太？我跟你讲，我给你们讲这个事儿啊，当时我吓得要死，我还在节目里面吐过槽，应该是2018年、2019年、2019年的事儿。我刚刚搬进去，我2018年年底才搬进去嘛。然后啊，晚上我在直播，我晚上在做直播，我正在聊天，聊着正带劲的时候，突然我问你，我就问大家，哎，你们开心吗？等下外面突然有人讲，哎，你在讲什么？就是我的房间的外面玻璃窗底下突然有人跟我讲，哎，你在讲什么？我吓得往起一蹦，你知道吧？脸色惨白。啊，楼上大姨说，啊，那我手机掉到你家楼下来了，所以我来找手机。哇，那你也不能翻墙翻到我家院子里边来找啊，你敲敲我家门呢，我又不是不在家。我不在家呢嘛，兄弟姐妹们，我这不是在家呢嘛。大姨面色淡定的理都不理我就走掉了。就跟这个事儿没有一样，我被他搞过以后，我都觉得是我自己不正常，你知道吧？感觉好像就那个不灵龙的那个人是我一样，这个不逻辑不正确的是我一样，你知道吧？我就那种感觉。对，就跟那个家是他自己一样。你半夜直播11点多钟吧，12点钟我在直播啊，我那时候都是晚上直播，现在改到早上了。那时候我2019年前后我都是晚上直播，啊，对。因为我白天要上班啊，没有时间啊，只有半夜里面。来来来，我们再听一下 Y 发过来的语音啊，语音是怎么说的啊？哟，这些歌怎么都那么好听啊？妖哥放的歌怎么都那么好听啊？
1: 我觉得我生活中最奢侈的是我爸爸妈妈的理解。我妈是属于她会催婚，但是她催呢又催得很理智，不会让我盲目的就是找个人怎么样都可以，急着把我嫁出去的那种催。然后我爸爸呢是完全不催婚，会告诉我如果决定跟一个人结婚要自己想清楚，一定要慎重，可以不结但是不要盲目的结。所以 我爸爸妈妈在这方面真的是让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0: 哦，Y 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的理解啊，来，我们再听一遍，他这个语音比较长啊，再听一遍。
1: 生活中最奢侈的是我爸爸妈妈的理解。我妈是属于她会催婚，但是她催呢又催得很理智，不会让我盲目的就是找个人怎么样都可以，急着把我嫁出去的那种催。然后我爸爸呢是完全不催婚，会告诉我如果决定跟一个人结婚，要自己想清楚，一定要慎重，可以不结，但是不要盲目的结。所以，我爸爸妈妈在这方面真的是让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0: 妹子在这个问题上，她就很有感触，啊，就是不求吧，不求。我觉得就是我们向内求，求自己好了，因为你外求求不了。有时候，比方说妈妈不理解，或者父亲不理解，或者家人不理解，或者社会不理解，都是有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你认为它是对的，那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当然也要自己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啊，这都是一样的。这个权利和利益，它永远是对等的啊，兄弟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啊。陈世清谋说，
2: 表哥，这大姨不是来找自己手机的吧？他爸不是想拿你的手机去直播吧？
0: 他真的跟我说他是来找自己手机的。然后他犯我那时候我那个院墙啊，我也没有装，我后来我那个院墙还装了一个小小的那个栅栏。就比较矮的那个小栅栏哈，原来刚刚开始连小栅栏都没有，他就原来他就是他物业就不是物业，就是建筑开发商给我们留下来的那种矮矮的那种小铁栏杆，一点点，所以他就翻墙进来，你知道吧？那时候我还没装那个小木头栅栏，我说那你也不能楼上故意耍赖制造声音捣乱，楼下睡觉等等，哎，那个太多了，那个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生活奢侈啊，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且能进行投资，这项我是没有的。啊，这个哥哥老实承认啊，我是没有的，我月光啊，兄弟们，我老实承认我月光。主播通透，秋意说主播通透，我真不通透，我真不通透，我有时候脾气挺不好的，就是我是大意有2万能花2万，我是有2万能花4万的人，宝宝们，你们太不了解我了。我是有2万花4万的，我敢花4万的人，真的，我能借钱再花2万。那个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唠嗑啊，就像 Y 宝宝妹妹讲的，她可能就是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婚恋这个事情上，她受到父母的这个就可能受到母亲的压力啊什么的，她会在这个事情上比较自我困扰。应该说 Y 这也是你自己当下目前关注的重点，不然你不会那么就是渴望被人理解。来抱抱抱抱，大姨理解你啊。我你看我就不这么关注。他们说姐你不结婚咋办？我说咋办？我能嘎了我自己吗？真是的，不该怎么办怎么办吧？对付楼上故意耍赖制造声音捣乱，楼下得要有四轮跟踪尾随楼上才能吓住楼上。就你不耗费心力嘛？就我们去做这些事，比方说我可以买个震楼机啊，我可以去塞对方的钥匙孔去吓唬对方啊，然后跟对方吵嘴啊，这都可以。但是这些不都耗费气血吗？小哥小姐们。我的原则就是幸福者退让原则，我不耗费气血。所以为什么楼上大姨过来爬到我家院子里，我都没生气的原因，没吵架的原因就在这儿。我没劲吵，我就不吵。结婚不还得上班吗？那你看 Y 比较在意他的婚恋状况，Raz 你比较在意上班这件事儿，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发表都代言，你们的发言都代表了你们的内心。Raz 问我，不结婚就不结婚，结婚还不得上班，不还得上班啊？哎呦，笑死我了！哎呦，别发这个总结发的我不想看，太字太多了。他发了一个什么对付楼上制造噪音的？哎呦，没有，我家也没到这种程度。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那我家楼上还那他改成群租呢，改成群租房呢，对不对？那改成群租房，他们那个群租房的那个租客忘了关水管子，晚上客厅就泡了水以后，我家那个楼上溜个大缝出来，滴水，夸夸夸往下滴水，滴到我家木地板上。那按你们讲，我不得上楼吵一架？我也没吵，我也没吵，我们也没吵。 楼上租客不是租客，楼上的那个房东，他房东是两个男的，他们俩合买的那个房子，就像我们跟着我们同事一起去买房子合买一样，他合买的两个房，他两个人合买的，两房东挺好的，下楼来就跟我们说，那我帮你们修补呗，你费用什么，那不就算了吗？他们两个大男人态度挺好的，我爸我妈态度也挺好的，我也态度挺好，我们也没吵架、啊。这不是挺好的邻居吗？那你说这个邻居好吗？他不好，但是我们不也过了吗？啊，对啊，那个客厅没做防水不也正常？就像你们讲，客厅一般不做防水也是正常的。对啊，就好好讲话就是了。邻里之间哪能没有问题、没有矛盾的？肯定有，但你好好解决呗，对吧？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楼上两个也是年轻人，他一看到我父母，他们也非常尊重，然后赶快就哎下楼来道歉。道歉完了以后，然后赶紧的就跟我爸妈说，哎，那么我爸妈说算了算了，不搞了不搞了。就没那个大的那个缝，泡了个大的一个大裂缝出来，泡就泡呗，泡出来缝就缝呗，甚至都没有修补。我妈讲要修补了就难看，我说那就不修补吧，就随他去吧。我家楼上也是漏水，我花钱修的，回头我还好啊，写保证书，以后出问题我负责。楼上

我给笑死了。为什么你还写不？字都认识，字都认识，意思没有。为什么你家楼上漏水下来要你写保证书，然后你来负责修？为什么，嘟嘟？为什么？就是字面的意思。咋？你家楼上住的迪丽热巴呀？可以颠倒逻辑啊！我现在不明白，是住的迪丽热巴还是刘亦菲吗？凭什么，嘟嘟？是 这条留言不能播，得到抖音上来看才行。你们上抖音搜"安徽小二"，没办法，能找到我。你们家水管子装修没装好，装到往楼上跑吗？啊，嘟嘟，那这要说到装修的话，要想水管子不朝上的话，必须得找我家匠人之装。哎，装修不用求啊，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啊，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就可以直接的拨打这个电话，真是无缝衔接。嘟嘟说我广告无缝衔接，必须的。这哥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好吧 ？Chris 袁妹妹讲的也很好，她说人和人之间啊，其实都是要相互体谅，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就会减少很多矛盾。幺哥家人也很好说话，也很通情达理。楼上两个小伙也比较自觉、主动沟通、承担责任。任何事儿，只要双方能够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就不难解决。真的，真的是的。这问题就怕在，匠人终身质保，不怕漏水。真的，我跟你讲，这事儿我要找匠人，他们肯定给我搞。比方说，我家那个天花板不泡了个大缝出来，我要叫他们给我重新粉刷，他们肯定给我搞，帮我补腻子、补粉呐、补这些东西，他肯定会搞的。但我不愿意，我不想老占人家便宜，不干，而且好麻烦，跑一趟好麻烦，来回又倒腾。缝就缝吧，也无所谓，就又不住，不影响住不就得了呗，差不多大差不差就得了呗。就跟 Chris 语言讲，互相理解啊。就包括人家过分的，我也都没吭声。我说实话，到元宵到蛋炒饭的时候，我真生气了，我承认，我就站在院子里面，彪彪彪彪彪骂了一顿。到元宵和蛋炒饭的时候，我是真生气的，因为我正好在院子里边，那个蛋炒饭和元宵啪几下正好倒在我脚旁边，你知道吧？给我恶心坏了，我气得抬头就骂，骂完以后，后面就没再倒过了，也就好了，也就行了。哥，把山水拿下，哥这届是做不到了，就指望你们这一届了。00后的兄弟姐妹们，赶快来取代你幺哥吧，你哥等着你。我们那个主播大赛啊，那个大家可以参与啊，跟江淮搞那个汽车主播大赛，大家可以参与，就等着你们拿下山水了，拿下江淮，拿下山水，拿下这个叫什么，拿下理想，拿下未来啊，拿下，全部拿下小米啊，全部拿下啊，这个全部拿下啊，兄弟姐妹们，好了，跟各位说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准备结束今天直播之前，我要说一句啊，就我们抖音的直播还在继续，大家可以就可以到抖音上搜安徽小杨没办法啊。加没办法三个那个头像加没办法三个字啊，名字安徽小杨名字加没办法三个字就能找到我了。我们抖音的直播还在继续啊，我暂时应该不下，因为我下午3点钟开会，我可能中间再直播一会儿啊。但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拥有的这些真正奢侈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人的情绪，你们没有看出来吗？就是能够保持我们情绪稳定，让我们有幸福感的，恰恰是这些啊。比方说好的邻居，啊，好的睡眠质量，好的家庭。啊，好的工作，好的工作不是光说收入高，啊，不是只光指这个好的事业啊，这是他指，比方说，他能够离家不远，让你有幸福感。我为什么讲通勤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日常超过一小时其实挺痛苦的，单程啊超过一个小时你其实挺痛苦的，为什么啊？因为我弟弟自己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通勤就是2个小时，他早上9点钟上班，但他7点钟不到就出门。有时候我很心疼他，我看我弟工作那么累啊，我很心疼啊，我就觉得，对，真的非常痛苦，一天4个小时在路上，你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业余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会非常痛苦。所以我们的努力奋斗啊，不仅仅是为了更多的马力钱，还有就是我讲的那个话，叫选择的自由。真的，挣钱也好，更好的完善自我也好。

哦，嘟嘟说他多年前也在上海工作，一天4小时在路上，感动，抱抱抱抱抱抱嘟嘟，你跟我弟一样的，我弟也是那么奋斗过来的，真的，一天4个小时，我真心觉得兄弟姐妹们挺不容易的，真挺不容易的。既然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啊，尽量压下自己的怒火和那个想要蓬勃出来的戾气，一定把它压下来，啊，做个情绪稳定，能够带给别人温度的人，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啊，再会。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来自于杨乃文的《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很好听的一首歌。2年都没有见过几次太阳，起早贪黑。回首来时路啊，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江南呢是多云。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208.43点，上涨了28.47点；深圳成指15885.85点，上涨了322.05点；创业板指数3928.01点，上涨了133.88点。安徽商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3准时锁定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朋友们，来啊，夏天是真的来了，多暖和啊，多好的天，这个天开车不能犯困了。来，欢迎大家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别犯困。我们也开启全新一周的美好生活了。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也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就如果你刚好在吃饭，我觉得这个话题都很下饭，真的。就是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哈，你们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平时网购比较多嘛，大家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就是发现什么，就发现那种比方说蓄意的，哎，就是去薅别人薅一些商家的羊毛，哎，恶意的退换货这样的情况，就是钻平台的空子故意去薅羊毛，恶意的去侵占商家便宜的奇葩事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有一个很热搜的事件啊，关于在网上买榴莲，都听说了吧？啊，都听说了吧？这个买榴莲的这个事情已经火了，火遍全网。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
4: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有人说国姐好呀，周末过得好吗？很好啊，周末不就一天吗？怎么着，你星期六你没上班啊？来，不要犯困哈，这个事情大家应该都刷到过了，一个20岁的小姑娘竟然为了190块钱的榴莲把自己给送进了拘留所。
2: 哎，190块钱榴莲，其实网购一些水果啊，或者说不仅仅是水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么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来，我们先来听听看啊，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3: 20多岁女生诈骗190块榴莲，已被警方行政拘留。近日，河南濮阳卖榴莲的程大叔遇到20多岁买家使用虚假信息下单，谎称果肉发霉，骂哭客服，申请仅退款。程大叔一眼识破对方故意拿坏果造假。为讨回公道，程大叔先后2次自驾往返1600公里，奔赴山东德州，自掏5000元维权。他挨个翻找垃圾桶，找到自家包装取证，对方拒不认错，态度蛮横，出言辱骂。5月7日，涉事女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8日，对方家属主动求和，程大叔直接拒绝调解，要求依法处理。
1: 标的额190块钱的榴莲。这有的时候啊，人就是你看，在这陈大叔，他有的时候真不是说为了啥，就是这不是说为了这个榴莲，我是要讨一个说法。明明做错事的是你，你还这么横啊！我来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啊。一位女生在网上买了190块钱的冻榴莲肉，我们大家就是我也是一个榴莲的深度爱好者，就并且呢，我不爱任何榴莲味的东西，比方说榴莲味的雪糕，什么榴莲千层，什么榴莲蛋糕等等，蛋挞都一般，但是我爱榴莲肉。就是鲜榴莲啊，那么他买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肉，收到货才2个小时，就故意发假照片，谎称榴莲发霉变质，直接找商家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哎，我们都作为一个资深的网购，对吧？这尊贵的某宝88 VIP 会员。怎么着？你说你退款不退货是什么情况？我们是不都退款退货？而且现在其实我跟你说，他那个运费已经有额度了，我经常我还得付个5块6块的运费。退款不退货哈，那人家商家发货全程都有监控录像，包装完好，品质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故意造假，想白嫖这个榴莲吃，190块钱的榴莲。我跟你讲，也不能说人呢，我也不能把话说得太难听。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人心本善，真不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那人干出来的事儿，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那么商家好心沟通，让他拍这个开箱视频，或者把商品寄回去查验，这个很正常。比方说，我买了一双鞋，我买了一个啥，这个确实是有问题啊，我肯定要给你拍。我首先第一时间，我是不是拿手机先给你拍？我说你看这里哪有问题？哎，他不拍，拒绝，通通拒绝。态度还特别蛮横，最后呢是直接拉黑商家，心安理得的收了190块钱的赔钱。哎呦，说国姐这人真是要脸呐！那可不就是要脸吗？哎，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延伸一下哈，就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平台有人钻这个平台的空子，故意的薅羊毛，恶意去占一些商家便宜的奇葩事儿，或者说你听我节目的人，你刚好是一个就是卖家，你可碰到这种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倒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奇葩的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平台确实是有一些羊毛和漏洞可以钻的，比方说最简单的什么满减啊，你凑个单再退，这都不用说了，对吧？这很多人都会。还有什么，就我经常有的时候会买到，就有一些东西就你看着就不舒服，就明显是别人可能真的是在别人那折腾了一段时间才退换货的，就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夏天的一些衣服拿到我就觉得，哎，不对，这个应该是别人退换的，甚至是他知道吧，就我都不知道怎么能给退掉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热搜嘛，但是我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就是有一个学校啊购买的这个演出服，购买过后以后集体退货，哎，就演出那一次以后集体退货，这对吧？这7天无理由嘛。所以你们可碰到过这种钻平台的漏洞啊，薅羊毛这样的事儿啊？有人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买来了，故意用 AI P 成坏的，再找商家退款。所以你看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看你这人，你可知道人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就哎呀，来啊，我接着把这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刚才那个新闻的视频它比较短暂，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对吧？但人家这个是有发货啊，什么包装啊，视频都有啊，一眼就看穿他是想这个白嫖，然后呢，人家就拉黑商家了，对吧？心安理得收了这190块钱。这个女子呢，她本以为，哎，我收到190块钱，我还能白吃这个榴莲。你商家嫌麻烦，肯定是自认倒霉，根本就不会跟她计较。谁知道啊，遇到了一位特别较真、守底线的良心商家，为了讨一个公道，自掏腰包花了好几千，千里跨省跑去取证，最后报警坐实证据。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人在生活当中你不能嫌麻烦，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怕麻烦的人，我真的就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我怕麻烦，在我人生信条当中是第一位，但是有些时候啊，就会有人利用你怕麻烦的这个心理，让你吃亏啊。那么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女生呢因为恶意虚构事实骗取这个退款，直接被定性成诈骗，依法行政拘留，留下了人生抹不掉的一个违法记录啊！你说才20多岁的年纪，哎，190块钱的榴莲，你要真说你占了天大的便宜，前途一片光明啊！就是为了那一口榴莲，190块钱的便宜，把自己的人生口碑、人生信誉全部搭进去。你碰到个较真的，我几千块钱无所谓，我就跟你打到底。所以啊，这个榴莲呢是确实好吃，我也很爱吃冰榴莲，很多朋友都是榴莲的忠实爱好者。但是你再爱吃再省钱，而且我们其实都说了，这两年榴莲价格已经不像以前这么贵了。你现在其实你一个人像解解馋，去超市买一块那种上品质的榴莲，真没有那么贵。你吃一下还不行啊？所以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平时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身边人钻平台空子，故意薅羊毛，恶意占商家便宜的一些奇葩事儿？来啊！这第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郭姐，我是真的见过这种人，我是真的见过这种人，买完衣服穿几天，故意洗变形弄脏，找理由说质量不好，申请退款，商家真的是太委屈了。他说太有同感了，平平，就这真的吧，就是，所以这位网友就这种行为你特别消耗诚信，因为你商家踏踏实实做生意，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你说你是自认吗？我自认你这个衣服两三百块钱，两三百块钱，那我不委屈吗？来，有人说我是做跨境电商的，这种买家太多了，他说在国外买家也这样，啊，你展开说一说，来，你说一说啊。江十七他说啊，哦 ，sorry。有位朋友他匿名，他说啊，我在网上买了就是10个100瓦的灯泡，然后商家给我发了100个100瓦的灯泡，嗯，你碰到好商家了啊，对吧？我跟你讲，如果是我卖东西，我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就是他可能就是看错了一个零啊，这种情况，这后续呢，就对吧，就各凭良心和缘分。小孔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我跟你讲啊，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个程先生啊，他能花了几千块钱，我就不认你这个差评，我就不给，因为我榴莲没有问题啊。你说你饿了，我可以请你吃200块钱榴莲，但是你不能用这种事情搞我。关于网上呢，还有这个后来他报警的相关一个短的视频啊，我们大家再来听一下啊，气死人的，跟你说。
1: 我是去练吗？就现在就去给我练。
2: 谢，我去练一点。
3: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咱直接去找他当面对质。
4: 大哥，是我的包装袋，就那刚好。
3: 你看他们接这种问题，
5: 接这种问题是吧？他都说了，已经让我，你光爱怎么扔就怎么扔。相比亚是吧？现在去
1: 相比亚，我让你走了吗？
0: 行政立案啊，听见这个女生有多嚣张了吗？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河南大哥，知道吧，这明明就是我的包装袋，你看那对方嚣张的，用淮北话说叫性。哎，明明是你有问题，明明是你做错事在先啊。我们继续来看啊，想

男他说，我之前就碰到过，明明生鲜说的好好的，非要挑一点小瑕疵，夸大问题要全额退款，然后也是一样退款不退货，白白占便宜。其实我们这个电商的维权渠道，它是为了真正的保护一些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你对吧，你变成硬生生的薅羊毛的手段，你好好的消费环境真的是被这些小聪明给破坏的。晚风说，国姐你好，好久不见，几天没见呢，周六还在上班。他说现在这种奇葩真不少啊，金额看着不大，几块几十几百的哈、啊、绝对就没人会较真。你殊不知啊，一旦较真起来，违法成本特别高，说的太通透了。我跟你讲，就像新闻里有个女生啊，就像新闻里的这个女生，朋友们，190块钱你看着不起眼，但是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代价大到你根本就想象不到。我来给大家说个事儿哈，就这个事儿呢是亲身发生在我身边的。它虽然跟电商维权没有关系，我要给大家讲为什么，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怕麻烦你就能轻松解决的，但是当你较真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路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往下走。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有软肋，对不对？我们总有一些其他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前两天我有一个姐妹啊，

0: 其实也是对吧？就可能就是阿姨也没注意，也没细心，也没问一嘴，就和垃圾一起放在楼下了。因为他们家那个垃圾啊，是通放在楼下，可能就有这个专门的清洁工人上来清扫。然后当我这个姐妹发现，哎，我的那个东西在门口的时候，因为它是用整个的包装快递包装好，它是可能寄给朋友的。然后让朋友呢，就是快递要上门拿的时候呢，发现没了，没了，然后就找我这个姐妹。然后我姐妹就说："那不对呀。"然后就一问家里阿姨，可能当垃圾一起放下去了。那不行啊，那他这个东西他总要去找一下吧。然后呢，我姐妹也很认真啊，也是实话，那肯定要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去调一下，去看一看监控。路过的时候呢，就发现啊，确实是被其他的小区里的成员，我真的就不说了啊，拿走了，打开了这个包装，盒子也拆开了，然后呢，这个包装袋什么给他扔下。啊，就是。记录，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住的小区物业监控方方面面都是很齐全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它起到什么？起到一个保护业主、维持这个小区正常运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是物业的职责。当你真的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最起码就是有证据可循啊。我那天就陪着我姐妹啊，就真的是我姐妹，我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许诺给朋友了，我快递都已经发出去，发就是已经。叫了快递上门了，我怎么再去解释呢？毕竟是我丢的东西啊！我跟你说，真的就有铁证如山在面前，对方就是不承认的，我就没拿你，哎，我没有去你家楼下拿过垃圾，你报警吧。你知道大晚上的那个心情不？不是钱的事儿，就是我明明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咋就不能认呢？你说邻里邻居的，也不说住个前后楼，最起码同一个小区。我非要报警，最后把这个事情就怼到你跟前，啊！当然，姐妹后来我们就也是想算了，就对吧？就是就还是邻里邻就先就同一个小区，也不想因为这个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环境啊搞得太糟心。但是真的很神奇啊！你回头想一想就自己认了呗，咋办？只能说下次注点意啊，东西归纳放好。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什么，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就是当你认真去追究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结果，可能有，但是你可能代价比较大。第一，时间成本啊，对不对？就时间成本我就不说了。第二，如果你牵扯到报警啊，那可能是不是还会有后续的一些隐患，对不对？所以平台维权也是这样。就我们目前啊，我是始终觉得电商的各类平台维权，真的它需要再，就是怎么说呢，再精准一些。但是我们大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个。买家的一些合法的权益。
1: 小果，小果，这女的灿得很，漂亮很。
0: 哎，有时候我看大城市一去不复返了，她烦啊，她就像你去免税店消费一样返点，她得返啊。你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是深受其害的，多某。这个钱某多卖家，几年前啊，这种白嫖的不要太多。我们当时是做水杯的，就是保温杯、玻璃杯那些产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奇葩的顾客说保温杯漏水，我们让他提供证据，他居然拍了一个打开盖子倒水的视频说漏水。你等一下啊，他居然拍了一个打开盖子倒水的视频说漏水，最后平台 happy 的给他仅退款。仅退款了，他说干了2年多，亏钱不说，我还天天生气。我现在不干了，我跟你说，关键是生气，就是上哪说理去？就像我那个姐妹，我上哪说理去？我铁证如山在你跟前，你不认呐？那我怎么办呢？又不是说真的是那种巨大的金额，如果真的是涉嫌到那种巨大金额，我什么都不说，我直接报警，警察去处理，对吧？我也不用露面了，对吧？我只要该签字签字，该配合配合，该按手印按手印。你也不是多大的金额。就是那一口气你上不来，你知道吧？有时候果姐听得我都气，开车方向盘手指抖，你不能抖啊，开车还是要专心啊。还有就是大家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多长个心眼儿。我跟你讲啊，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刚才这是我听众的话。还有我跟你们说，每天的2点钟，就在我这个节目时段2点钟，我们6个908有秒杀。你们就自己点进去看啊，9.08元的产品，每天都有啊。我的这个节目点是2点，你们进去秒，因为我的口播要放到2点以后我才能播。啊，一般情况下我一般是2点以后播，那有可能2点以前我给你们播。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而且好多微信平台大家都说，你看木子说，国姐哈、啊，做人还是踏实一点好，一分钱一分货，想吃就自己花钱买，靠骗占小便宜，永远站不住脚。你这个三观是真的正，我为你大大点个赞。你说你靠占小便宜，我告诉你，人占小便宜，他毕竟吃大亏，必吃大亏。你紧盯着眼前那点利益，干那种杀鸡取卵的事情，你的人生就没有后悔药有的时候。什么叫三观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的人天天三观挂嘴上，你问他是三观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天天就三观正，你三观正在哪？你敢不敢真实一些？那幸福微笑说，你看这女生20多岁的年纪，大好的青春前程似锦，为了这点小事留下案底，以后找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太糊涂了。对呀、啊，她还上热搜啊，她还被各大官媒啊、热门的号啊、自媒体账号啊等等等等评论员去转发去做这个事，这就是一时贪念换来一辈子的污点。就这笔买卖你怎么算你都是血亏的。哎，190块钱的榴莲。190块钱的榴莲，我跟你说，我们乐购908哪天上榴莲，我跟你说，都不会是这种情况。啊，好多人还在给我留言，还在给我打字儿啊。这个说信号不太好，打卡也成功，发了一个，你这是在高速上去，古河全椒南京，哇，这个高速的这个路牌啊，它也可能是省道，我就看到了这个郁郁葱葱的树啊，真漂亮。真好看啊、嗯！我的天，那么多留言呀，你们大家都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接地气，看得出来我的幸福听生活家的听众都是三观正、守本心、懂诚心的明白人啊。有人说，平台本来设置7天无理由和售后维权，初衷完完全全是保护咱们普通消费者，就怕大家收到一些残次品，怕买到货不对版的东西，让我们去维护合理的权益。但是往往有一些人，哎，他就干这些事儿啊，就看不懂。啊，所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哈，我们今天就这个女孩子190块钱买榴莲，然后呢，恶意的去退款不退货，恶意的去抹黑商家。给大家呢，就是出了这么一个话题：你是否在这个网购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这种去薅商家的羊毛啊，去薅啊，所谓的这些，就是对吧？一些钻这种平台的漏子占便宜。我跟你说啊，不仅仅是买东西，还是人生，很多红线你是碰不着的。来吧啊，过渡一小段音乐，待会儿回来，我们2点秒杀，大家可以蹲一下啊，乐购908。

0: 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期一段宾利车主高速救助背弃新人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视频声称，一位宾利车主在高速路口遇见被婚车司机抛下的新人，并主动免费护送其前往婚礼酒店，其豪车救场的情节迅速获得大量关注与赞誉。但在5月9号，抖音平台发布公告，确认这一内容为虚假摆拍。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9: 这世上最令人心寒的事情之一，莫过于一腔真诚的热血最终泼在了精心设计的剧本上。这场闹剧看似是拍段子，实则是消费公众善意。从事件本身来看，博主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虚假营销。婚车抛下新人，豪车仗义相助，情节戏剧化，冲突强烈，结局暖心，精准照顾了公众的情感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该账号首次造假，看来这家公司已经尝到了类似作品的甜头，那就是用剧本收割流量，用谎言换取打赏。虚假正能量危害深远，它误导舆论，浪费公共资源，让真正暖心事迹被质疑，让网友的善意一次次被辜负。当狼来了喊多了，未来遇到真实困境求助的人反而可能会被冷漠对待，账号及时被平台封禁等等，是守住内容底线的必然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类似的虚假创作者换个账户继续发布，平台又该如何

0: 应对呢？要想减少类似的事件，首先内容创作者应当坚守底线，其次网络平台需要强化管理责任，在流量算法、风险防控等等上面要加大投入，只有多方协同重罚造假，才能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提升他们的成本，才能使其不敢铤而走险。创作可以有剧本，但传播不能无底线，靠造假博眼球或许会换来一时的流量，但最终只会输掉口碑与信任。这正是创作摆拍演得好，谎言戳破账户倒，劝君莫把良心抛，假戏演多终穿帮，若想流量能长久，真实才是传家宝。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哈，滁新高速求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匝道啊，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都是封闭。那么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匝道呢也是封闭的状态，预计到6月30号结束。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223.24点，上涨了43.29点；深圳成指15888.67点，上涨了324.87点；创业板指数3929.34点，上涨了133.2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哈，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哎，今天这个话题吧，你说它可糟心呢啊，可糟心呢。就说一说哈，你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恶意去薅商家的羊毛、钻平台的空子啊？我们是因为从一个女生啊，她买了190块钱的榴莲啊，然后呢把人榴莲扣下来。啊，说人家榴莲有问题，啊，退款不退货。也碰到了一个就是坚持正义的一个的这个店家，他自费几千块钱，一定把这个公道给讨回来。最终呢，这个女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对吧？就该蹲蹲，该干啥干啥，还得赔钱。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有人跟我说，某多多让我买月卡的会员，买多少减多少，减多少券，我一用就给我退款啊。我这算被平台薅羊毛吗？还不卖给我，我一用他就给我退款。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其实对于某多多的上的这个很多券哈，我不太会用，我这是说实话，所以我在这个平台买的消费是非常非常少的。我这个平台很好，我先不说不好，就是它确实很多价格做得很好，做得也很大，但是我不会用，我可能比人家同样买这个东西要贵，所以导致我就始终就是在其他的我的原来的平台去买东西。有人说，就这些整天想着占小便宜发大财的人，要是真能占小便宜发大财，那他们早就该成亿万富翁了，为什么还是一个普通人？有人就这样啊，有人就是喜欢占别人的小，不，他就不能看到，就是知道吧，他就不能看到钱，就是属于他的钱没了，他以为那是属于他的钱啊，他觉得没了。 秋水说，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小果。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要去把别人的善良当成肆意欺负的这样的一个软肋，把占便宜当成是一种本事。殊不知啊，其实小聪明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辈子。就像我们这个女主人公一样啊，贪得眼前的小利，输掉的是一生的人品和信誉。今天这个榴莲的热搜事件哈，商家是千里迢迢奔波维权，他争来的不是那190块钱，而是做人的底线、诚信经营的尊严和不被恶意欺负的公平。所以啊，其实今天也借着今天这件事儿提醒大家哈，勿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觉得金额小就无所谓，知道吧？啊，恶意的欺骗、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它不分金额大小，它的性质就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年轻人，路还长。踏踏实实的挣钱呢啊，干干净净的去消费啊，本本分分的做人，你这辈子才稳当啊！不要在钱的上面打那种，对吧？小心思。好，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那么其实说到花钱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平台在非常认真的给大家谋福利，比如说我们乐购908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乐购908商城520心动，你数着这日子是不是就要到了？朋友们，你数一数啊。你数一数，是不是这很快520就要到了啊？那么这个乐购908商城520啊，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线，春夏的服饰是清爽换新，所以大家犒劳自己，千挑万选哈、啊，给大家送来的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都配齐，更有双重福利的重磅来袭啊！全场的是满299，就是享95折，听好，满520就是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多防晒伞。我跟你讲，那个防晒伞很好用啊，家里有小朋友都可以去看一下啊。燕窝、银耳羹及大额的满减券等。那么活动呢是即日起到5月20号结束。男性朋友，你还有9天的时间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参加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所以，这是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么一个就是大的事儿啊，就是你们记住我们这么多天的活动。那么因为马上到520了，还在纠结送礼的朋友啊，注意，你送口红干嘛呢？为什么容易踩雷？就现在这个口红色号你已经看不懂了，对吧？就不要随便买。那鲜花呢？这鲜花它不够持久。那对，就像爱情的，你得永久啊，你得永远。你鲜花对吧？就也不是特别的实在，你不如选一款轻奢百搭、每天都可以戴的 Coach Cars 系列的腕表啊，体面又走心。真的，不要去买那些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了。那么 Coach 呢，作为经典的轻奢大牌啊，它的 Cars 系列爆款的小方糖，我非常喜欢这种方糖型的小腕表、时装表，非常喜欢。它跟你的首饰叠搭也很漂亮啊，那么复古方盘精致显气质。这次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两款人气选择啊，山茶花款的是温柔又高级，立体浮雕精致吸睛，上手呢显白又优雅。另外还有一个是马车款，它是标志性的元素，简约大气，辨识度拉满，低调又有质感，不挑年龄，不挑风格哈，两款都是石英的机芯，大家放心，石英表走时非常精准，30米生活防水，你潜水30米，你不能也不能再往下潜了，你30米就差不多，你还能对吧再潜。啊，30米的这样的一个防水的设计啊，另外呢是搭配舒适的真皮表带啊，我是喜欢皮表带要大于钢带的啊，给大家说一下，日常佩戴完全够用，专柜呢是1000元以上的价格，乐购908商城只要399，那么520活动期间呢再享95折，精致的礼盒包装，你送礼超有面子，而且不仅你非得520，你送妈妈、送婆婆、送姐妹不都可以吗？啊，这是手表，大家去冲小方糖款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款Coach 经典的短袖 T 恤，就挂在我的跟前，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现在离它也就1.5米到2米的距离啊。它这个很漂亮，精致高密的精梳棉，轻糯啊，又很就是透肤啊，不闷啊，也不易变形和起球，经典圆领，耐穿有型。我觉得圆领是最好看的一种 T 恤领子，不接受反驳，不接受任何反驳啊。很洋气，8种颜色可以选啊，简约的高就是个高级感，你百搭也做内搭什么都是可以的 ，S 到2XL 全尺码，八 十斤到18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啊，情侣闺蜜都能搭，我觉得亲子也是可以穿的啊。春夏配牛仔裤，你搭个半裙啊，超好看。通常啊，你情况下你通勤啊、日常约会都没问题。商城特惠199，这是 Coach 的短袖啊，199，两件下单还能95折优惠，所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吧啊，朋友们。咱们乐购908商城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等等，还有汽车用品，上千款的好物，欢迎进入首页去随心选购啊！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这个你放心，你不用再去考虑薅不薅羊毛了，我们已经把羊毛给大家做到了极限啊！抓紧时间去冲手表啊！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有人说国姐我在逛手表呢。看一看吧，知道吧，赚个钱都不容易，尽可能给大家把这些一些轻奢的打到一个普通的价格啊，也是需要一些东西的。来，第一道题啊，这道题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属于常识题，也是和生活相关。有多少人爱吃蘑菇？我还行，比方说麻辣烫里的蘑菇，还有炸蘑菇，火锅里都很好吃，对吧？那么请问蘑菇它是一种属于，就是它是一种较营养食物，并且是一种常用的食材，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请问它属于以下四种的哪一种？ A 原核生物，我的个妈都不知道你们可知道是啥意思，原来的原啊，核就是那个核，就那个木字旁的核，原核食物。 B 原生生物， C 真菌， D 植物。可完蛋了，你看这种题完蛋了，谁会啊？蘑菇属于以下哪一种？ A 原核生物， B 原生生物， C 真菌， D 植物。你就说现在考个试可难，你就说你现在出去考个试可难啊。来啊，大家这个答一答啊，这个蘑菇属于哪一种？懵吧啊！那有人说选 C 真菌啊，因为吃蘑菇要糖板板，但是你吃毒蘑菇糖板板啊，蘑菇啊，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真菌和植物，

0: 一推。
1: 蘑菇就是菌类嘛，食用菌、食用菌嘛，它就是真菌。
2: 有人说它是原核生物，括号原核生物是啥呀，国姐？您问我呢？你以为我会啊？

0: 掉进了一个。
1: 有人说是不是 C 啊，姐姐真菌啊，肯定是真菌。
0: 终于有一个理由。
1: 有人说蘑菇、青菜、豆腐、鸡蛋汤。
2: 我其实不是特别，就是蘑菇啊，它在就是洗跟。就我比较喜欢吃平菇，你们知道吧，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蘑菇，我叫它是不是青，是这个平菇，就是灰不溜秋的，你们知道，一买一把，然后能撕撕开那种，就火锅店吃的那种。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喊鸡腿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大一点的那种啊，也可以切片炒肉。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我觉得这也是蘑菇类的，反正这种我也能吃。但是你让我单闻那个生的，我总觉得它有一股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啊。僵尸欺负的小能手说：“猜 C 真菌吧。”

好多人说就是那个原生生物，那是啥？我也不懂。来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你们真的是听好了哈，正确答案选的是 C 真菌啊，给你们的妈妈也说一下，家里人也说一下，它不仅仅是蘑菇，像我们平时吃的木耳、蘑菇，它都属于真菌，由大量的菌丝构成。啥意思？就你得把它给弄熟了，知道吧？你得把它给炒熟了，啊。你们都知道什么像什么剑手青啊，对吧？对，它得炒熟，并且你在炒的过程当中你还不能尝它啊。那每个细胞结构呢，是细胞壁、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和液泡等等。它体内啊不含叶绿体，营养方式为异氧，就是同异的，就是那个异，就是异处啊，不，就是不同的那个异，明白吧？就是异啊，异氧。必须以现成的有机物为食，从中获得生命所需的物质和能量。也不是特别能懂，说实话，但是我给你们读出来了，它就是菌类，就涮火锅炒的时候你得把它给搞熟了，不要在野外前面随便采那种蘑菇，不要去云南随便吃剑手青没熟的啊。就是这题过了啊，这题过了，反正大家也都是基本上连蒙带猜的也个差不多。好，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道题呢，它有点就是法律方面的题目了啊，就虽然说我个人觉得它也蛮简单，但是呢，大家听一听啊，就比方说，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叫小帅，嗯，你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认识的那两个人。

我也没懂，但是呢，就是学习吧。来，啊，他调换了价值8000元的钻戒，请问构成什么罪 ？A. 盗窃罪 ，B. 诈骗罪 ，C. 抢劫罪 ，D. 抢夺罪。啊。靠近你，公考考这，私考也考这。这那谁啊？就你们认识的那谁？他在商场假装购物，调换了价值8000元的钻戒，构成的盗窃罪还是诈骗罪还是抢劫罪还是掠夺罪？

0: 要戒备。
1: 周鹏说，我跟你一样，果儿又找到跟你一样的共同点咯。关于菇，我更倾向于平菇，其他的菇也可以吃。哎，完了，你在后面说不要念你名字。你们下次不要念名字，要么你就直接发语音，要么你们就在前面打出一个匿名，就在最前面打。
2: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1: 有人说我的乖乖又是那嘛，杨钰莹比西瓜还甜，我就是甜，甜死你们。初心说找活这事儿你可不能干呢，我都讲了是你们对吧，你们认识那谁啊，你们就那两个人当中谁都行。好多人说小果这活你可不能，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有人说盗窃罪，说盗窃和诈骗罪并数罪并存。
0: 哎，今天一听你的，我要选 B 选 B。
1: B 是诈骗罪，

人说国姐商城的橙子还在卖，不在啊，你去啊，你去买啊，你抓紧时间进去买。今天那个蔻驰的腕表，我们现在后台已经在刷数据，两种颜色的和款式啊，抓紧时间去买。方的这种时装表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看的，这真的啊，我觉得方的比圆的要洋气。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来，这道题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选的什么选择是 A 盗窃罪，一半答对了哈、啊，还有好多人在那里诈骗诈骗骗骗骗骗，好多人都是诈骗啊。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啊，为什么是这个诈骗罪，这个盗窃罪呢？来啊，首先啊，这个盗窃罪啊，它构成的要件是什么呢？盗窃罪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他人的财物，明白了吧？就那谁啊，就随便那谁，他在商场假装购物并调换钻戒，本质是通过秘密手段，比如说什么呢，趁店员不备啊去替换商品，转移财物占有。那么钻戒价值8000块钱已经达到了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所以构成盗窃罪。盗窃罪它的是什么，它本质通过秘密的手段去转移财务占有，听好了哈。所以你们以后生活当中碰到这么事儿往里套。那么再给大家说什么叫诈骗罪。诈骗罪呢，它是需要通过欺骗手段使对方主动交付财物，但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店员啊并没有因为啊我们的这个犯罪主人公就那什么谁，他假装购物的行为就自愿交出钻戒，他调换行为呢属于秘密窃取，所以不是诈骗。诈骗是什么？就我们周四那个环节，你得让对方自愿。

0: 那个叫诈骗。那么抢劫罪我们就不用说，这个呢是对吧？是需要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强制去压制对方反抗以后去取财，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么掠夺罪是什么呢？掠夺罪啊，它是需要以公然掠夺的方式去取财，强调对物暴力，就不是对人暴力。抢劫罪是对人暴力，这个掠夺罪还是对物暴力。那么本案中的调换行为呢，它具有秘密性，它不是公然掠夺，所以不构成抢夺罪。这点心痛利息都不够。哎，所以你们大家这个答题的这个风格我真的是
1: 小伙小伙，那个吊牌大胖干了，是不是燕大胖干了？
0: 我都没办法，人家题干叫小帅，但是呢因为方便大家答题，一般的你们喜欢答的大胖或者是大成，大家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说那你们随便觉得是谁都行，对吧？这个不叫什么好名声。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哈，什么叫做就是这种盗窃罪，其实无非就是他以秘密的方式去窃取嘛，这个东西有一点法律常识啊。好，今天的时间关系两道题啊，大家还有很多人在答，别答了啊，明天我们同一时间过来。另外不要在任何的电商平台啊去薅人羊毛，自己如果是卖家的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初心说我现在强的可怕，你再出一题。给你填一会儿啊，我们还有30秒就结束了，明天出题啊，明天见朋友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江南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呢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225.06点，上涨了45.11点，深圳成指15899.39点，上涨了335.60点，创业板指数3926.53点，上涨了130.2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那么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勤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19636369。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史前遗珍安徽林家滩文化玉器图片展在美国蒙大拿州正式启幕，这是继去年成功走进孟加拉国后，林家滩文化再度亮相海外。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河徐南段、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的需要，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来分流下道，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通行，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225.02点，上涨了45.07点，涨幅是1.08%。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899.30点，上涨了335.51点，涨幅是2.16%。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928.97点，上涨了132.85点，涨幅是3.5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许多人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养生。其实，利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进行中医养生。工作间隙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式。间断做双手托天理三焦动作，也就是双手举过头顶拉伸一下。搓耳，耳朵上有许多穴位，可用两手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前后搓擦耳廓，刺激分布在耳廓上的各种穴位。搓颈， 用两手食指、无名指反复按摩颈后部的风池风府穴，力量由轻到重，直到局部发热，可缓解颈部压力。干洗脸，双手相互搓热后搓脸，使脸部发热，可使面部皱斑不生，颜色光明。呼吸吐纳，采用腹部深呼吸法，一舒一张，尽量深长均匀。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

0: 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0: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1: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0: 小郑，赶紧报警。
1: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0: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

0: 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第二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开幕，此次大会以逐梦航天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企业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高校等约300人参会，共商商业航天产业合作发展大计。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航空业人士昨天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且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缓解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收音机前开车的朋友来刷新高速路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滁新高速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以及滁州往合肥方向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匝道都已经封闭，预计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有计划通过以上路段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并且呢，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切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郑，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这天儿可真的是热起来了啊！这个前两天还不让孩子穿短袖啊，今天忍不住自己也穿短袖了。好了，天热起来之后，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就期盼着暑假快点到啊！我有很多的旅行计划呢，带着孩子一起出门去走一走，看看世界呀。那暑假什么时候到啊？都知道哈，这个学期呢是史上最短学期啊，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放暑假的时间呢？不知道啊，现在一切还都是问号。很多合肥的家长呀，安徽其他地市的家长，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发短信发信息问娟娟，哎，啥时候放暑假呀？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梳理到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了解到的一些安徽多个地方放暑假的信息，给还没有出消息的地方的家长啊，咱们来参考一下。还要提醒大家，你放暑假不光有这个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他们通知的时间，每个学校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表。咱们呢，即便是看到了啊，这个教体局公布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学校里的这个放假前的各项工作的安排情况啊。这个每个学校都略有不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心急，还有这个急躁的心态啊，不要影响给孩子。刚刚过完期中，接下来还要到期末，这个时候如果心态一旦浮躁了，按捺不住啊，提醒大家一下。好，那即便是暑假即将到来，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在世界当中带着孩子去走一走转一转啊，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每周都给孩子安排一些活动啊。虽然说周日才一天的休息时间，各位带孩子去哪儿玩了呢？千万不要以为玩会影响到学习，那是给孩子在充电。就像你一直在开车，一直在开车，要不要加油啊？要的，要加油或者充电，对不对？哎呀，昨天带孩子出门去走了走啊，然后在路上10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小事儿啊，后排那个声音和味道都不太对劲，哗啦哗啦咔嚓咔嚓那个声音传出来。我当时没回头，我就问他，我说宝儿啊，在干嘛呢？那个嘴巴里明显的没在干嘛。我说哎，没在干嘛，不要说谎哟。小朋友抹了抹嘴巴，等红灯的时候一看，那个下巴盒还有那个吃的那个食物的碎屑在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刚才不是说没在干嘛吗？有没有吃东西啊？摇摇头。为啥呢？那会儿10点多钟，因为早饭吃的早，我们出门玩嘛，吃早饭吃的比较早，然后呢饿了又馋了，包包里的零食掏出来吃了。当时旁边有朋友就说呀，小朋友说谎不好哦。其实说到说谎这个事儿啊，很多家长都特别特别怕孩子说谎。比如说悄悄的吃零食了呀，是吧？比如说明明有一项作业老师布置了，孩子忘写了，然后孩子回来说因为老师没有布置，所以我没写。有的时候呢，可能听写的时候错字了，命说老师报这个的时候报得不清楚啊，然后各种哈，甚至有的孩子在玩手机啊，明明玩了很久了，家长一推门，你怎么又在玩手机？玩了多久了？是不是玩了很长时间了？孩子说没，我刚刚拿到手，我刚看一会儿，我不是在玩，我是在看老师布置的作业。都会有这种情况啊，很多家长就会非常生气，这孩子怎么会骗人了呢啊。其实说到撒谎这个事儿啊，它背后是有很多的原因的。而且孩子撒谎了，就是因为他变坏了吗？我们家这孩子现在不得了嘞，变坏了，他会撒谎嘞，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下这样的结论啊。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跟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撒谎这件事儿吧啊。然后来剖析剖析孩子为什么撒谎啊，原因呢家长能猜得到，但你往深里再想一步。好，孩子撒谎之后，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应对更科学，才能够帮助到孩子啊？有家长说我得好好凶他一顿。凶了管用吗？ 好，这些我们在待会儿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想问问各位，您家孩子之前有过撒谎吗？我告诉大家，我坦白，我小时候都撒过谎，我们家孩子也撒过谎。基本上撒谎好像99.2%的孩子，99.9%的孩子都会有过啊。但是怎么样，不让撒谎这件事儿影响到后续的我们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去把撒谎这件事的严重性讲给孩子听，预防他下一次可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用撒谎来掩盖很多问题的本质呢？好，我们在待会儿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动态。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的教育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9号教育部在天津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呢，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者是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作为我们家长啊，也需要在这段时间和以后更长的时间当中，每一天我们多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对不对？然后呢，也要多去了解一些心理健康知识啊。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样才能够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得更加仔细一点，陪伴孩子的时候呢，更加的周全一点。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多一点时间去给各位家长们多去介绍一些跟孩子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呐、一些方式方法呀。我们共同努力，让孩子心底里阳光更多一点。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5月11号到13号啊，本周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在杭州举行。大会呢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本届大会成果含金量高，围绕前沿、引领、实践、赋能、全球共识三大板块，将集中发布8项重磅成果，涵盖发展报告、指数研究、伦理框架、应用标准和全球倡议，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提供系统指引和实践方案。第二呢，是议程创新点多，开幕式设置人工智能加教育创新生态沉浸式展示，全体会议首创校企合作闪电演讲，推动学界、产业界和青年群体跨界对话，双向赋能。第三呢，是国际参与度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大会外宾达到500多人，包括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诺贝尔奖以及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世界知名大学校长等等，广泛凝聚国际共识。

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娟娟，你刚才不是在说啊这个要说有关于暑假什么时候放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吗？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放暑假呀？啊，陈思在微信平台上说，嗨，娟娟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哈喽哈喽，陈思，您家有孩子吗？欢迎各位有孩子没孩子的大朋友啊，都来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就先来积累一下哈。好，那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想知道合肥什么时候放暑假。抱歉啊，就是目前为止娟娟还没有了解到啊这个合肥什么时候放暑假，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全省其他地方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我们来推一推啊。首先要告诉大家，安徽呢目前已经有这样的几个地方，像滁州、铜陵、芜湖、宣城这四个城市已经明确了放暑假的时间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滁州呢义务教育阶段它的暑假啊是2026年7月1号正式放暑假哦。7月1号，好像比我们家长们原来预计的可能是7月初，未必是7月1号这样的一个时间会稍微的早一点点，在我们的心理预期之前哈。然后普通高中呢是2026年7月11号正式放暑假，这是滁州。铜陵义务教育阶段的暑假呢时间是2026年7月2号啊，然后到8月31号。普通高中学校高一高二年级暑假时间呢是7月11号到8月31号。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呢参照执行啊，这是铜陵。那么芜湖的义务教育阶段哦，7月4号周六正式放暑假，这个好像也在家长的预期范围当中哈、啊。尽管我们家长希望放暑假的时间早一点，再早一点。高中阶段是2026年7月11号周六正式放暑假。高中阶段目前滁州、铜陵和芜湖三个地市啊，都是这个7月11号来放暑假。宣城的义务教育阶段还有幼儿园阶段呢都是7月4号放暑假，普通高中7月11号啊，普通高中的高一高二啊7月11号，然后高三学生上课到高考结束哦，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我替大家来看了看啊，今儿是5月11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暑假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一路小跑就说了，娟娟，当然我们是希望放暑假的，但是吧，等到真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暑假有这么长的时间，毕竟有24小时带娃啊。这您是全职吗？24小时带娃，您得让老师也休息休息呀。其实挺好玩的，作为家长其实我们一方面盼望着假期早点来到我们的身边，孩子们可以早点放假，但是真的当假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又苦于你看孩子要这个在家，我们又要上班，这孩子怎么安排，无处安放哈。所以呢暑假里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呢也会有各种各样适合小朋友参加的活动，大家到时候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们到时候有好消息会告诉你啊。好了，这是了解到的安徽的暑假时间，目前哈除了哪里会晚一点，除了这个芜湖会晚一点，宣城会晚一点，这两个地方呢是4号，也就是在7月的第一个周六啊来放暑假，其他的基本上都集中在7月1号和2号两天。然后暑假结束的时间呢，铜陵公布了一下是8月31号。哎，我来替大家看一下8月31号啊，一般情况下8月31号星期一，那么就星期二，也就9月1号当天，孩子们神兽们就要回归到校园了。好了，下一个学年的学习呢在这个9月1号就要开启了啊，这是铜陵的暑假的时间，7月2号到8月31号，其他地市的话可能啊基本上不会相差太多。所以合肥到底什么时候放暑假呀，我们期待啊合肥教体部门赶快抓紧时间能告诉咱们家长们，我们能提前知道啊。因为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一放暑假咱拎着孩子就走。

啊特色，跟当地的这个历史啊，它的工业呀，或者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结合起来，给孩子安排一次特殊的暑假行程。啊，陈思给我回信了啊，他说我家三神兽，哇，厉害厉害厉害，那个三个神兽一定是辛苦比较多，但快乐和幸福也比较多啊！欢迎多多交流啊，带小神兽的成长感受，你们的故事欢迎跟我们多分享哦。

天儿可真热啊，孩子们这会儿穿短袖了没？这夏天一到啊，孩子们天天疯跑啊，这个出汗，然后这衣服换得比谁都快啊。我们家一天换两三套的衣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尤其是爱出汗的小朋友啊，小朋友小的时候特别爱出汗的，尤其是男生啊，跑得比谁都快。女生嘛又特别讲究啊，妈妈衣服脏了一点点啊，爸爸我衣服那个出汗了，会要求换啊。换衣服对于家长来说大工程，为啥？换洗还得买为什么呀？因为多给孩子备几套嘛，对不对？好，其实呢家长们挑选童装有很多很多可能比挑选大人的衣服更看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要舒服呀，要好洗呀，要耐穿啊，要性价比高啊，对不对？为什么？你说这夏天孩子的 T， 你们家哪个孩子的 T 不是好几沓，一沓十二件是不是啊？那个我们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就给各位家长们带来爆款好物，迪士尼儿童纯棉的短袖 T 啊，直接是一次性满足您的所有的要求啊。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有上新专属福利，三件纯棉迪士尼的短袖 T 哦，才多少钱？三件不超过100啊，也不是99啊，直接给您79元三件迪士尼的儿童纯棉短袖 T 啊。这图案呢它是迪士尼的合作嘛，因为是有迪士尼的这个好看的这个图案卡通人物啊，然后你算算价格，平均到手每件20多块啊，也就2杯奶茶的钱吧，对不对？划算又省心，需要的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时候您就手机可以打开了啊，手机打开然后点开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了三件七十九啊，迪士尼的纯棉短袖 T。现在呢这个纯棉短袖 T 的男女款呢都已经挂在了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室啊，我们有专门的展示区，其实我替大家已经摸过了啊。这个为什么摸过呢？展示区的这个试用啊，我们主播一直在用啊，我当时给我们家小朋友拿的女生款，其实那个女生款试用的时候我感受还是蛮明显的，首先它是纯棉的，摸到手里的这个舒适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透气这一块啊，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嘴巴然后对外吹一口气，手在这个衣服的另外一面，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透气了。最关键的是它是比较厚实的，不是那种特别薄薄到透光的那种啊，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衣服穿起来其实也不舒服，而且也不太好看然后呢我在摸到的时候它的这个纯棉还有一定的这种弹性紧实度啊，这是100%的精梳棉面料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直，柔软亲肤，轻薄透气，吸汗速干不闷汗，这个很重要啊。孩子们在夏天尽情玩耍嘛，他身上也可以保持清爽，运动之后还不容易着凉，面料是有弹性的啊，即便是拉扯它是不容易变形的，别看是79元三件装不容易变形，撂在洗衣机里直接洗啊宽松版型搭配贴合肩部的这种剪裁，穿起来无拘无束，很自由自在。运动的时候因为孩子的动作它幅度会比较大，而且好看不呆板，圆领的设计不卡脖子，穿脱都很轻松，久穿不变形，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不要担心啊孩子的衣服要手洗太累了啊，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领口袖口下摆都做了精致的包边，走线是很工整，没有多余的线头，穿脱很方便，做工精良不开线，而且它的印刷注意了，印刷是环保活性印染工艺，色牢度高，色牢度高的话它的染料就不容易跑到孩子的身上跑到水里，对不对？因为汗液一浸透容易

0: 有这个染料浸透的话，对于孩子的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洗涤之后也不容易褪色，给孩子穿就更放心了。迪士尼正版卡通印花，多色多款可选，男女童都有，哎，男生女生都可以找得到啊。尺码呢是110到160，个子高一点的孩子呢，就适当的选偏大一码的，是可以找得到的啊。我们乐购908商城到手3件只要79，3件只要79，你这一天一件的换着穿，一天2、3件的换着穿都 OK。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清爽造型，日常穿搭呀，户外运动啊，都适配。 T 恤呢是孩子的刚需，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所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家长们不要等到没货了，或者是缺码了，缺图案了，你再后悔，赶快给娃囤起来。我告诉大家，我家一个娃囤2套，为什么？因为女生，即便是女生，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因为每天都有体育课，所以呢女生也是最好的装备啊，就是 T加裤子啊，这样的装备上体育课更加的方便，女生也要配的啊。好嘞，那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就您微信打开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乐购908，或者是搜索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按钮，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不只有这些，还有很多啊，比如说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啊，茶呀，家居啊，数码呀，滋补啊，母婴啊，汽车用品啊，还有露营用品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搜索乐购908，近期有活动，赶快冲一波。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立夏之后的这个天气，从温度上来讲就越来越像夏天了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哎呀，你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啊，这个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孩子看到别人吃冰棍吃冰激凌开始流口水了，但是家长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情况来。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最近咳嗽，医生呢也说了少吃生冷的食物，昨天尽管口水都流了3尺长，我还是坚持没让他吃。哎呀，想想看，那孩子馋冰激凌咋办呢？在家里再给他做点别的好吃的呗，对吧？到了夏天啊，家长们可能呵护孩子的身体健康会更加的多一点，但别忘了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好，祝愿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安度夏天。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朋友小朋友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您家孩子有说过谎的时候吗？可能都会有吧，对不对？我们家也有啊。昨儿在后边车后排悄悄的偷吃零食呢，问他说没有，那个下巴盒全沾着那个食物的碎屑啊。有很多的父母其实特别在意这个事儿啊，发现孩子开始撒谎了，作业没写说写了，成绩掉了说老师没发，哎呦这手机玩很久只说看一会儿，就很生气，就觉得这孩子怎么骗人了呢啊，这长大的孩子啊，这怎么回事儿？其实很多孩子第一次撒谎的时候，他的心里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不是我要骗爸爸或骗妈妈，而是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生气，对吧？所以在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孩子撒谎这件事儿，我们就必须先要从孩子撒谎的原因，他的底层原因，我们要想，要说一说，让大家了解一下。嗯，就是首先家长们一定要明确，就是孩子啊，很多谎话一开始他的最初的动机就是自我保护。啊，有家长说，他说他的孩子有一次啊，这个听写的时候错的比较多，回到家以后，就孩子在门口磨蹭了很久。进门的第一句话是，听写本老师今天没发。他进门第一句话是这个，他不是说妈妈我今天听写错好多啊，不是这个，他说我们老师今天没发听写本。哦，后来呢家长才知道，哎呦，这孩子一路上都在想，怎么说妈才不会难过，妈才不会失望啊。其实很多孩子撒谎他并不是为了让我妈表扬我啊，或者是让我妈给我买个啥啊，他是为了躲避什么呢？躲避责备，躲避冷脸，躲避失望，躲避被批评。其实孩子真正害怕的，他不想要的是什么？他不是那个听写啊，那个听写本啊，而是啊，这个他想要的啊，他想要的，真的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很害怕，爸爸妈妈听完话。听完他的真实的情况之后，会突然的安静下来，生气，然后他也很不喜欢那个突然沉下来的家。所以听到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啊。孩子撒谎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不能容纳真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他会逼着孩子学会表演，学会撒谎。就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那很多孩子他会说真话吗？会的呀，谁不会说真话？说真话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的时候就不会说谎话，不会说这个虚伪的话，然后我就发现说真话是最简单的，但是你说谎话，你慢慢慢慢你要跟着后面去圆谎啊，是不是？你要说虚伪的话，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不走心了，对不对啊？可是如果孩子发现我说真话代价太高了，对吧？我承认我听写没有听写好就会被骂，承认犯错误妈妈就会说你怎么又是错了，你总是这个样子，你听写的时候总是不认真准备啊，你总是听写的时候不专心，对不对？然后如果承认自己不喜欢听写，那就会贴上不懂事的标签啊，你怎么回事？听写是每一个同学都应该要做到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听写，你为什么不喜欢听写？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孩子就会研究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到底怎么样说爸爸妈妈他们才满意呢，他们才少生点气呢，才不会批我批的那么狠呢。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察言观色，开始挑家长爱听的说，就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的情绪。然后很多呢父母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最近好像越来越懂事了啊。其实可能的情况就是孩子
发现了他要是照实话说，他可能会挨的批评比较严重，他就开始表演说谎话，对不对？好，就是我们在这儿其实真的听到这儿，我觉得很多家长心里会特别的遗憾，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其实比撒谎更可怕的是孩子慢慢的不再相信真实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好，很多的父母特别重视诚实，那很少有想过为什么一个人愿意诚实，是因为他相信真实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感受到的是说真话就会被攻击，这种情况被批评被否定，他的真实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就会被否定，对吧？他承认错误，好像爸爸妈妈都好凶啊，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慢慢的就会觉得，那这真实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呢，他就开始优先考虑安全这件事儿，而不是真实这件事儿。时间久了，这个模式甚至会跟着孩子，啊，会影响到他大一点、更大一点，甚至到成年。比如说，他在学校里用谎言来迎合同学、迎合老师，在职场里用谎言来迎合同事，对吧？人际关系当中，他就习惯性的隐藏起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最后就不会，越来越不会说真话。不是因为坏，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哎呀，听起来其实家长就会觉得很心酸，对吧？好，还有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就是真正能够让孩子诚实的从来不是教育，而是安全感。就有家长说，哎呦，我家孩子说谎了，我好好的教育他一下。怎样的教育才可以让孩子记住我们不要再撒谎？就是你给足了他的安全感，对吧？很多家长总问啊，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孩子不撒谎呢？哎，这个问题家长们有没有思考？比如说孩子要撒谎了，撒谎了这话，我就让他罚他抄课文，或者是罚他下楼跑步，或者是罚他干嘛干嘛，我批评他一顿，语重心长的跟他谈一谈。这些方法啊未必能让孩子明白啊撒谎是不对的，对不对啊？其实孩子也知道撒谎是不对的，但是真真正正能让他以后不撒谎的，其实就是你给他的安全感，对不对？就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不敢说真话呢？就是孩子啊，他知道，如果一个孩子他知道啊，他说了实话，即便他犯了错，即便他让你失望了，你也依然愿意听他说，哎，他慢慢的他就会发现，其实如果我犯错误这件事情并不会让自己失去爱，那这种安全感就是诚实真正的土壤啊。他就会鼓起勇气来承认自己错误，对吧？如果有一天孩子犯错了，他鼓起勇气在你跟前承认错误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啊，不是批评他，不是说，哎，你怎么回事，怎么又犯错了呀，啊，怎么又这样啊，你总是这样，不是你跟他这样说啊，你第一反应应该是，啊，谢谢你啊，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我啊，妈妈听到你说这个实际情况，妈妈其实觉得挺欣慰的，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处理好，但是你愿意坦白啊，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你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方法你处理的是对的，对不对？好，其实孩子告诉你真实情况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表现，一个他拥有充足的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告诉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告诉我真实的情况，你愿意跟爸爸妈妈坦白，就是这句话的能量，它可能比你跟孩子讲100遍大道理，你说啊，我要跟孩子好好聊聊，比这样的要重很多，有实际的效果，也比你去批评孩子甚至惩戒他啊要有效果的很多，要有效的10000倍以上，对吧？其实说到孩子撒谎这件事儿，我想我们的家长自己在小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有一次数学成绩没有考好，
然后我悄悄地改了这个试卷，啊，我把试卷上的七改成了九，啊，然后回到家里被我妈一顿猛批。啊，我妈后来跟我坦诚，是她很坦白地说，她说我看到你这个数字，我觉得特别惊讶，惊讶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看，啊，这个数学成绩掉得这么严重，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怎么把数学成绩提上来？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懊恼，我在这个数学成绩数字上我动了手，对不对？我去改这个成绩了，我特别懊恼的。我到现在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是73还是74来着？我要跟大家坦白，这是错误的，大家不要学，因为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这个听节目啊，4点半钟之后很多的孩子都在听。然后那一次呢，啊，我妈虽然没有因为我说谎的这个事情去揍我一顿，猛批我一顿，但是我妈说了不应该说谎啊，她说我要罚你把这个卷子的所有的错题都抄下来啊，然后再重新的做一遍。就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养成这个整理错题本的这个习惯，但是这次惩罚其实就相当于把错题重新整理了一遍，其实对于我后来的这个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他虽然一开始啊没忍住批了一顿，但是后来给我坦白了，说实在是没控制住脾气，我也能理解。因为那会儿谁家看到孩子平时考得还行，这次突然一下掉下来，那没火呢，换我。

会的话，你就下课的时候跑去问老师嘛，啊，然后后来我才胆子比较大，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就不愿意啊，也是害怕在这个下课以后去老师办公室，总认为被喊到老师办公室是一件特别特别让人觉得恐惧的事情。好，我们跟小朋友这样说也是说了自己的一个糗事儿啊，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首先啊，孩子是知道的说谎这件事情会给我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但是最起码我们当时说选择说谎的原因就是最起码会当下能逃过一劫，是吧？所以我们才选择说谎。可是家长如何去处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够让孩子明白啊，说谎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不仅仅要从背后去剖析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说谎呀，我们要懂得他其实是为了避险，避开危险，对不对？好，而且呢他其实需要一个能够容纳真实的环境，就是我的孩子听写没听写好，那确实啊，他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我不要跟他去翻旧账，我不要去批他一直这么粗心，一直这么不专注啊，我要做的是接下来我怎么去帮助到他，对不对啊？其实说谎的孩子啊，家长觉得特别紧张的原因我也能理解，我也是个家长，我曾经也当过小孩，我现在在想，我如果当时说谎的时候，我妈很坦然很淡定啊，我知道了，那我在想我妈的这个心态确实大家也不太能理解，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特别不愿意孩子说谎，第一是孩子在隐藏他的真实的情况，第二是我们很担心这个孩子以后就会变得哎呀不真实了，爱说谎了，甚至他的品格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家长很担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告诉家长的是，首先孩子说谎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了呀，他为了避开危险，对不对？他并不是刻意说谎，而且并不是因为孩子的品行坏他才说谎，只是我们不希望孩子今后啊用这种方式来避险，我们要教会孩子去正确的处理，比如说跟小朋友有矛盾啊，或者是这次听写没听写好啊，这次考试没考试好啊，我们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所以孩子接下来他说谎的这个缘由也就不存在了，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了，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们家孩子说谎了，你该如何去处理呢？对吧？我们要去想孩子为什么去说谎呀，对不对？他说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是批一顿骂一顿惩戒一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还应该要着手跟孩子在一起去打败这个问题。这句话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不停地去强调，一直不停地去说，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家长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是怎么帮助孩子，怎么帮助孩子才有效。你要知道批孩子一顿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惩戒他也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要帮助他去找到啊这件事情的根源在哪里，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调整改善的方法，然后我们一起去尝试，尝试过了之后然后再看效果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还有啊，我们要跟家长来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孩子一开始啊，他学会的往往不是诚实，而是这个世界能不能容纳真实的自己。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发现只有正确的话才能够被接纳，只有听话的样子才能够被喜欢，那么他长大以后他可能会越来越擅长迎合，越来越擅长通过一些谎言来让他在这个家，在这个班级，在这个学校，在这个社会去获得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就越来越不敢真实了。就真正好的家庭不是孩子永远不犯错，孩子永远不撒谎，而是孩子在犯了错之后，他依然敢回家，依然敢跟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去说真实的情况，他遇到困难了，他敢于向爸爸妈妈去求助，因为他知道啊，就是我不管是不是完美的孩子，我不管是不是那个犯错的孩子，我都是爸爸妈妈他一直呵护着的，一直爱着的那个孩子。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底气，因为谁不犯错啊，是不是？谁都会犯错，
当

0: 错了之后，他有底气去面对，我背后有靠山，我背后有满满的安全感，我就会想办法怎么去处理，而不是想办法怎么去逃避，怎么去远离。所以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其实说到这样的话，我小时候也会犯错，对吧？然后我妈怎么处理的，当然她也会着急，对，如果我们家长真的因为孩子犯错了，因为孩子说谎了去着急了，我觉得家长也不必要苛责自己啊，哎呦，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能对我的孩子啊这个发脾气，或者是哎呀惩戒他或者什么的。就是如果你已经发过脾气了，已经哎这个惩戒过了，就不必要为之前我们做过的错事去懊恼，而要想想看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应该怎么去办，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对吧？我们要做的一定是跟孩子在一起去解决这些状况，去面对这些难题，去打败各种各样的困难，对吧？这样的话，孩子才会在放学的时候手拉着手，叽叽喳喳的跟你讲所有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报喜不报忧，才不会在遇到困难、遇到错误的时候，他用善意的谎言来去想要躲避危险，对吧？好啦，没有人不犯错。也不会有人说我一定百分百不说谎，关键是家长发现孩子说谎之后，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处理，对不对？好，那希望各位家长可以找到跟孩子在一起啊，去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智慧啊，也希望我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娟娟可以帮助家长们找到这些方法。好啦，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要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说再见咯。好，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1: 爱在你咕咕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从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主线封闭，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预计工期要到6月30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0 0551963690。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想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那么到了傍晚的5点02分，今天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拉开帷幕？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周一的傍晚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比较轻松的时段当中，今天的车流压力呢预计会在下个时间段到来，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目前来看，城区北部和东部的道路通行都非常轻松，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选择。向您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端上口有部分甩尾情况，那金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刚刚在祁门路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故障车刚刚被撤除，后方车辆在缓慢恢复当中，流量较大，大家行车途中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有序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行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在一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只有南一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东西双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屯上口，可以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路段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北二环目前通行也比较轻松，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只有南二环东西双向在桐城路到宿松路上方有部分缓行的车流。整体上来说呢，对通行影响不大，大家行车路上呢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 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哪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了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本周啊，周一刚刚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啊，今天的温度和昨天相比较而言，一下子就像进入到了夏天了。
0: 对啊，真的，今天很多朋友短袖就已经穿起来了啊。
1: 嗯，
0: 长江中下游包括以北地区的气温呢，将会陆续创新高，多地呢可能会开启入夏的进程了。其中呢，就在后天5月13号，这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一个最广的一个状态。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预报，今天一直到16号，我省的沿淮、淮河以北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普遍是32度以上，部分地区是34到36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
1: 哎、嗯，这我们俩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哈，都感觉已经是
0: 有点汗流浃背了。对吧，真的，因为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供冷的这个模式还没有正式开启，就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们特别期盼什么呢，
1: 一阵凉风吹进来。
0: 对，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啊。
1: 哎呀，根据合肥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7天5月14号前，合肥呢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0到33度。那么5月15号到17号呢，合肥市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0: 嗯，
1: 在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次的这个升温过程哈，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啊，今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对，
1: 那么今天江北东部呢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雨，12号到16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哈又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那么14号后，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17号到20号呢又有一次全省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了。
0: 其中呢，17到18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暴雨如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高温呢、啊，往往它的好搭档、好朋友是什么呢？就是强对流，
1: 嗯、
0: 就是突如其来，来也快，去也快的。
1: 狂风
0: 暴
1: 雨，
0: 对，真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啊。
1: 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让我们就是出门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是该带啥该穿啥了。
0: 对，
1: 你说吧，这个要是穿短袖吧，感觉哎，这个一阵冷风吹过来吧，这个7级大风吹在身上还是凉飕飕的，然后又下雨，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说吧，这个穿的热一点的也不暖和一点也不行，你看这温度都已经冲到32、33度了。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出门我建议大家哦，
0: 嗯，带一个小短带一个小薄外套、冲锋衣之类的。
1: 我建议大家是带把伞。
0: 啊，带把伞是吧？就是雨伞呢、啊、
1: 不
0: 还是遮阳伞
1: 那也可以，然后呢挡雨也可以，对不对？你看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钟这个时间段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出门呢，带把伞可以遮阳，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这个到了过两天又要开始狂风骤雨的时候呢，又可以来挡雨，这比较实用。
0: 对，还有一点哈，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就夏天防晒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可以遮挡这个紫外线。之前我们就提醒大家，很多朋友会选什么颜色的衣服，
1: 白色、浅色的，
0: 白色、浅色的哈、
1: 嗯、
0: 就会觉得呢不太吸收这个阳光，温度不像黑色吸收阳光，就是越晒越热。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在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呢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1: 嗯，所以这两天出门想要防晒的朋友可以选择红色的衣服，对吧？
0: 对，红色的衣服，因为深色衣服呢可以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浅色衣服呢虽然受到的辐射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会比较凉快，但是它对紫外线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抵御作用，不太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之下，比方说你去逛街啊、
1: 嗯、
0: 或者说去旅游啊等等。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衣服的材质选择，往往在夏天大家会选择纯棉质感的衣服会比较多一些。虽然说这个纯棉的衣服穿着舒适，但是啊，它在防紫外线方面还真的是略逊一筹。棉质的这衣服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存在优势，但是呢，夏天可能您还是会选择那种防晒效果比较好一点的防晒衣。哎，其实呢，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就是 属于这种防晒指数比较高的这种防晒液。
0: UVA、UVB 的抵御功能比较强一些，是吧？
1: 然后我们那个乐购908当中啊，最近就上新了，就是这样子夏天防晒的衣服啊，这个 SPF 50的这种，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到乐购908当中去逛一逛。
0: 对，微信去搜索一下乐购908哈，就欢乐购物908呢是阿拉伯数字，里面还有这个防晒霜，很多爱美的女士别忘了一定要涂起来哈。另外大家防晒的过程当中呢，会穿长袖，甚至会用面纱呀、口罩啊遮挡脸部哈、啊。但是有一点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呢暴露在外面晒，这个头皮也很娇嫩的哈、啊，也要注意防晒。最好的方法不就是戴那种面纱，或者是戴那种帽子之类的啊？
1: 物理防晒啊，
0: 对，物理防晒。好，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我知道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边呢总会有些朋友呢特别苦恼，就是我也没吃多少东西啊，
1: 喝水都长胖。
0: 对，就是属于那种传说当中的易胖体质。那有的人身形呢就是天生啊就比较消瘦，吃吧也吃不胖，很多人都觉得哎呦太羡慕了啊、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瘦呢不等于健康，更不代表没有隐性肥胖的风险。很多呢身材特别消瘦的朋友也会存在着内脏的脂肪超标、代谢紊乱这些问题，比方说也会得三高啊、高脂肪啊、就高血脂啊、高血脂或者是高血压、有一些小瘦的他也会得。
1: 当然呢和瘦的人相比较而言，肥胖的危害呢更是显而易见的。过度肥胖呢会诱发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疾病，还可能会引发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两年啊，我们大家对于肥胖的健康的这种关注也是会越来越多了。想问问大家，您因为胖而烦恼过吗？您的减肥瘦身计划成功了吗？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五月六月不减肥，七月八月徒伤悲，我们来说说关于减肥的话题。
0: 对，八月九月不减肥，十月十一月徒伤悲，反正一年四季循环往复，始终是在减肥的步调和节奏当中，但是呢始终不能完全坚持。
1: 大概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呢，我和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闺蜜在一起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呢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俩又见了一次，你知道吗，她这次看到我以后她就说了，呦，她说我怎么感觉比上个月见你的时候好像你是不是长胖了呀？他就跟我这么讲啊。
0: 乐瑶受打击了。
1: 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哎，我说体重是一样的没怎么变化。他说哦，那可能是三月份见你的时候那个衣服能遮得住。这种
0: 到夏天了。
1: 夏天了衣服遮不住了。
0: 所以说要实实在在的开始减肥瘦身了，行动起来吧。
2: 名酒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今天和大家一起穿越周一晚高峰的呢是乐瑶和一鸣哈。我们此时此刻也特别想知道，您现在经过的路段通行的压力究竟怎么样？路面上有没有出现一些不文明行车的行为？你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爆料。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来聊一聊，您会因为胖而烦恼过吗？你有没有进行过非常科学的有坚持性的这种瘦身减肥计划呢？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心得体会和经验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说到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因为尤其是女性啊，可能对于这个减肥这件事情是有这个执念的。
0: 这是有执念，那有没有坚持呢？有没有执着去完善减肥里面的各个环节呢？
1: 我觉得那是一阵一阵的。
0: 就是这个一阵，我想问一下是多长时间？是10天？半个月还是半年一年？
1: 所以从我自己的自身感受来讲，如果你是那种体质本身它就容易发胖的，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遗传的因素，或者是你本身它对于饮食的一些
0: 就喜欢吃，
1: 对
0: 啊，探索美味，
1: 不太忌口的这种，
0: 那
1: 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到了年纪了，它的新陈代谢比较的缓慢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就会堆积更多的一些脂肪啊，在你的这个白白肉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大肚腩呐、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囤积下来了，所以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万事开头难，它就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契机的。这个契机有可能是存在于比如说和你多年的好友突然一下瘦下来了，你就会觉得大受刺激
0: 啊，
1: 他都能瘦下来，为什么我不能？也有可能是一次契机，比如说你买了一件衣服，哎呀，穿你满怀欣喜的打开包装，然后回家一试，发现自己套不上了。还有一次可能是到了今年这个夏天，这会儿呢把去年的衣服拿出来，发现每一件牛仔裤都穿不上的时候，一下子燃起了我要减肥的想法。
0: 对，我们90.8的一位女主持人哈，她那段时间减肥的一个动力或者是那个契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若干年前我跟她去主持一个活动，是一个演唱，类似演唱会。明星是谁呢？我记得应该是汪峰啊，我记得是汪峰，但是汪峰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
1: 没上头条的时候。
0: 对，第二条，第二条，然后呢，快要上场了，开场音乐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吗？我都已经拿上话筒了，那位女主持人也拿上话筒了，结果不吱一声，她的那个借来的那个衣服那个裙子一下给扯开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本人在穿那个套那个裙子的过程当中就很艰难，你知道吧，就硬塞进去的那种感觉。结果你说活动都要开始了，出现这个紧急的情况怎么办？还好当时参加那个开场舞的有一个女孩子，她手里有那个别针，她就使劲把两边
1: 别上去，
0: 硬憋上去的，真的叫什么叫硬憋上去？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脑补一下画面，都知道啊，就是硬塞的，知道吧？我真是觉得，如果憋得不紧的话，再次在舞台上有可能就
1: 还会崩开，
0: 就会崩开。
1: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大受震撼。
0: 你看这个契机怎么？
1: 回来以后就怎么了？瘦下来了吗？
0: 瘦下来了。我觉得他目前来说状态还不错。虽然他也会有一阵一阵的哈，但是总体他对于身材的管理比以前呢可以说上了一个大台阶。
1: 今天呢因为是5月11号，大家知道吗？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防治肥胖日。对，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瘦不等于健康，更不代表没有隐形肥胖风险。刚才也说了，这个很多身形消瘦的人呢也有可能会存在着内脏脂肪超标、代谢紊乱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过度肥胖，它就会诱发像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疾病。对，肥胖呢是一种可预防可干预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无论胖瘦啊都应该重视体重的管理。
0: 对，有一点哈，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可以在事业方面不是很成功，做得一般，我也可以忍受呢这个我 不用那么多积累那么多的财富，但有一点，我希望自己健康和长寿。但是您知道吗，体重和长寿那是息息相关的，过胖或者是过瘦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那不同年龄段呢，也有着适配长寿的理想的体型。有一个公式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身体质量指数，简称的是 BMI、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人体胖瘦

0: 的体重和身高啊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
1: 我们来帮您算是吧？
0: 对，我们来帮你算一下，你看一下你这个 BMI 啊，它到底是符不符合，是不是标准？
1: 对对 对, 对，
0: 它是属于那种超重的，还是过低的，还是说正常的、理想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大家可以来报一报。我刚才其实算了一下我的这个 BMI 的这个指数。
1: 哎，你先说，我也算了。
0: 它。你都不用算，你肯定是属于在正常范围之内
1: 的。我正常啊，
0: 对，
1: 你也正常吧？
0: 你看，你不要用你也正常八这个，你不要把那个八给去掉，好不好？
1: 你关键是前面的那个，你说的是你肯定是正常的，我感觉哈乐，
0: 那我就不太正常了，对不对？
1: 人应该是正常的，
0: 但实际上呢，这个 BMI 可能跟我们自己平时看到的那个不太，就是
1: 不一定完全一样，
0: 不就是认知可能有点点差异？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可能这两年确实自己没有太控制，长胖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属于肉眼可见的发福的这个阶段，但是我测的 BMI 它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只不过是快要到，快要到那个临界，对，就是快要到那个偏胖的那个临界值了。
1: 对，但你要注意啊，就不同年龄它对于这个公式算出来的这个数值会有一些不一样。你比方说呢，18到40岁的人群啊，就是乐瑶所在的这个人群，理想的它的 BMI 值呢是22到24，40到65岁的人群，就是我这个人群哈，理想的 BMI 值呢是24到26。年龄呢，65到80岁呢是25到27，80岁以上呢是26到28。不一样。
0: 对，所以其实并不是意味着这个 BMI 值它就一直是恒定不变的。
1: 对对 对,
0: 对，还要根据不同的年龄然后来进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 BMI 值其实还是要在你的体检报告当中有所体现，比如说你的内脏脂肪它并不能从外表看得出来。
1: 对对，是。好，大家可以把您的这个身高体重发过来哈，但有一点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身高呢用米，就是178或者176或者180之类啊，然后体重呢用公斤。好，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因为胖而烦恼过吗？大家的这个健身减肥计划究竟进行的怎么样？有没有成功过？成功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经验是什么样的？不成功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欢迎大家发过来。
0: 这边有一位朋友啊，发了一个身高是173啊，173厘米。
1: 体重呢是70公斤。
0: 对，70公斤。然后他的这个 BMI 值是多少 ？BMI 值是我。70公斤，对不对？是70公斤，对吧？
1: 70公斤，
0: 23.4。对，23.4。
1: 对，大家要把你们的年龄也要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你的 BMI 值呢还不一样。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以前认为胖嘟嘟啊是富态镇宅，他上个月底呢监测一下血压、血糖和血脂，才知道三高。短短的十几天，减肥效果还不错。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我的减肥方法很简单，就是饭量减半，运动加倍。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迈开腿，管住您的嘴啊！
0: 我刚看了一下，如果 BMI 值在23.4的话，是在正常范围阈值之内的。23.4，因为它超过了24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偏胖了，所以这个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1: 好，这个减肥成功的案例大家可以说一说，减肥失败的这个经验教训呢，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我们互相分享这些经验啊。
0: 身高有183，然后呢这个体重是65公斤，这一看就是偏瘦啊。
1: 对呀、
0: 但这个偏瘦，但是我看了一下啊，他的 BMI 值在19.4的话是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因为他的就是阈值是从18.5到23.9嘛，所以19.4也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BMI 值了。
1: 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的这个 BMI 值是多少呢？是20.3，那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啊。另外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年龄也发过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我的体重呢啊，我的身高是181啊，1.81，然后呢， 130公斤，我一开始看成137，我说137那这个应该比较偏瘦，他说我肯定是超的，他说我是最容易胖的人，一天三顿。

0: 喝白开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1: 嗯，这个是属于肥胖。嗯，确实是，就是按照标准来说的话，是属于那39.7了，那绝对是大于28的这个标准值了，所以是属于一个肥胖。其实自己应该也知道，对不对？现在在这个医院当中，我说的这个三甲医院里面啊，也有这种肥胖门诊，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如果说是属于像你讲的这种喝白开水啊都长肉的那种体质的话，有可能他会给你开一些类似于。就是中医药医院里面，我安徽省中医院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门诊的，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哎，好像我们台也有同事去看过，
0: 对，
1: 效果还挺不错的。
0: 对，另外还可以扎针，比方说在肚子上扎针的，等等啊，
1: 可以啊。
0: 好，大家有没有不错的一些经验，欢迎分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
9: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0: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9: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0: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9: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8: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0，和半个小时之前相比较而言呢，现在的晚高峰啊已经是全面的开启了。今天的晚高峰呢依旧是从

0: 合肥市长江西路，目前长江西路在上桥口这个位置，从枫林路上穿下穿下下穿上来了以后呢，这个车辆也开始有慢慢的汇聚，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正行驶在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口处呢，目前车辆也有排队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西二环转南二环，因为受到并道施工的这个影响，目前西二环转上南二环啊，在您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和翡翠路交叉口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车辆稍稍有一些拥堵，所以要需要大家储备足够的耐心。还有一些这个路段，比如说呢，像在目前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了，目前是在由南向北下桥口这个位置啊，车辆也有排队的情况，队尾呢已经是超过了黄山路，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那么当然更多的一些晚高峰的路况消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安小峰这位朋友呢，刚刚给我们发送了一段文字，当时呢是说到了在当涂北路和月华路交叉口呢，他感觉这个路口的临时红绿灯的配时啊是有一些问题的。他说呢，当涂北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绿灯的时间短，而月华路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红没有什么车，这个绿灯啊配时应该短一点。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馈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当涂北路和月华路交叉口，他感觉呢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的配时哈是有一点问题啊，目前呢是一个临时的红绿灯，我们把这个情况呢是反馈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好，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的上下班早晚高峰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像这位朋友一样，观察到了一些实时的路况消息或者是一些意见和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目前晚高峰的路况，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盘点。您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路况的车流相对呢有明显的增加。高架桥方面，需要您留意的是郎溪路高架东往西方向，在上海路路段刚刚受到了一起两车相碰事故的影响，造成了该路段的积压甩尾，尾部延续到了南非河路附近。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长虹南路上方。同一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合作化路高架与西路在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附近都存在排队的车辆。此外，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端上口到西二环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京汕路高架段芙蓉到启文路段之间，以及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为中心南北双向交通甩尾情况。同一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有部分缓行积压，除此以外，其他高架。
0: 好，我们的连线的线路哈，可能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1: 东西双向金屯的上口，东西环和北一环的通行呢依旧比较稳定。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尽管通行还比较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路段。西二环北往南，从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呢，流量比较明显。南二环由西往东，宿松路下口附近的车速稍微缓慢一些。除此以外呢，其余道路的通行目前都还处于一个比较轻松有序的时段。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来自于汪苏泷的小星星送给大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里是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阳。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热心的车友呢，提醒大家目前在方兴大道由西往东方向

0: 位于吉贤路桥上最左侧的车道呢，是有一辆车抛锚，提醒一下各位司机，在途经抛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方兴大道由西往东，在吉贤路桥上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来实时播报的路况。
1: 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啊！一方面说说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你会因为胖而烦恼吗？
0: 对，比方说，今天是世界 防治肥胖日嘛？对，是的，
1: 有些人的烦恼可能是因为身体，有些人的烦恼可能是因为穿衣，还有些人的烦恼可能是因为如果会特别影响自己的形象。
0: 你会因为哪一个原因就是会去控制自己？因为我知道一鸣老师是属于几十年如一日，我跟大家来说，就是一鸣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肉的
1: 无肉不欢，
0: 对，无肉不欢的人，但是一鸣老师这么多年真的是你是我身边为数不多的，就是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
1: 人，但是这么多年我感觉你的身形就是依旧如此，变化不是那么大。
0: 对，
1: 但是就我妈看来，做比方昨天，我金姐啊，请她去吃饭，吃完饭在阳光之下，她就会说，哎，我发现你这个胃比以前大了，肚子可能瞒着你妈不一样，
0: 瞒着你妈不知道这个下了班以后就偷吃了多少东西，是不是？
1: 关键我昨天还特意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黑色的，因为黑色毕竟是显瘦一些的，我都绝对不敢穿那个白色的衣服，白色的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年会这么极致的去要求自己，
1: 跟我妈的监督紧密相关啊，所以说我也相对来说比较自律。
0: 阿姨主要是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考虑，
1: 对，
0: 因为是你们家是有高血压的这个基因，对不对？
1: 高血压、高血脂，就是我爸跟我妈都会有，
0: 所以妈妈会比较担心说，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
1: 是的，
0: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控制了。
1: 是的，好，大家有没有因为胖而烦恼
2: 你减肥的目的是什么？好，酝酿好酒，口子窍，蔡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窍，珍藏十窖，自然见香。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原子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可以愉快地聊天，可以尽情地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 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啊，身高是多少，因为一定要有一个身高和体重作为一个这个比较啊，我们才能够帮您算出这个标准的 BMI 公式
1: 啊。对，大家呢可以发送过来。好，小七说呢，说到这儿我就有发言权了。他说呢，我3个月前190。哇哦，190斤，
0: 190。
1: 他说今天早晨体重是140斤。他说饿了几个月，是纯粹靠饿吗？
0: 纯粹靠饿。他说主要影响颜值，也不健康。对呀，你也知道不健康，因为那么短的时间一下瘦了50斤呢。
1: 嗯，
0: 对吧？
1: 但这种反弹是不是也会快呀？就当有一天你就是熬不住的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饮食的时候，是不是反弹的也会更快一些？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细水长流，就一开始心不要太大，就不要想一下子减那么多，减那么多对身体也是一种消耗。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其实我身边我自己和我老公就是一个两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我大概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因为2017年到2019年的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我控制体重控制的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差不多就是有一天早晨，我就是站在那个秤上面一看，99了，就到100以下了。我觉得这个目标我达成了，我是从116，然后掉到就是
0: 99。
1: 到100以下了，我觉得那时候太完美了。那么这2年的时间呢，我保持就很好。结果到了2019年之后呢，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口罩的这个原因嘛。

0: 然后呢就是健身房后来也不去了，然后就在家里面就是管了很长时间、
1: 躺平了，
0: 躺平了然后呢再后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不，我之前的那种新陈代谢已经是形成了一种身体的惯性了，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不行了，然后你再想就重拾这个锻炼，这就是把它拾起来就很难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万事开头难，你的这个身体在最初的一个月是很不能够适应的，很不能够适应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以前可能你稍微控制一点点那个饮食，你的这个体重就可以下降了、但现在不行了、你就不仅要控制体重，你还要去优化你的这个就是吃的东西、优化吃的东西，就是以前呢你只要稍微不吃一点东西、现在不是不吃也不行，还得要就是迈开腿，就要锻炼起来，
1: 锻炼要动。
0: 对，后来我发现光纯靠饿不行，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又会反弹过来了、我中间的大概也是饿了有个大概月把的这个时间、后来瘦个5斤了、等到我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不行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人在饿的这个情况之下，尤其是晚上那一顿你是不能吃的嘛、或者你吃的很少，大概吃个西红柿啊或者黄瓜，你其实心情是很焦躁的，
1: 会受影响，因为人在吃东西的。你看乐阳，你还不是一个吃货，就是你的吃还没有一个特别对你来说有大的这种诱惑力。
0: 我还真不是那种胡吃海塞的人。
1: 对对对，你像我吧，包括身边有些朋友啊，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其实对吃很研究，也很讲究，
0: 对，
1: 也很特别喜欢去吃，真的会让心情变好的。你不知道我不光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我心情变好，我在期待的过程当中，你比方说我发现了一个美味，
0: 你把它收藏下来，
1: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期待了。
0: 你就想哪一天我要去，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什么味道。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如果说靠饿瘦下来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没有长久性。
1: 对。
0: 然后你再说你就说美食给你带来的。
1: 对。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为了控制体重啊，我不去吃，我觉得特别憋屈。
0: 对，你怎么控制呢？你
1: 我主要是晚上。其实我早上正常吃，中午也是正常吃，我们家基本上也会有控制吧，就是一荤一素，也不会做多，就一荤一素，每天中午都是一荤一素、偶尔有的时候呢我说哎呀
0: 光盘行动，
1: 对对对，就是偶尔一天就是全素、也可以，但是极少啊，所以我们家就买了一个跑步机，跑步机我在上面基本上呢是快走的模式、快走的模式，
0: 我以为说我们家跑步机基本上就是两衣架，
1: 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也会有闲置的时候啊，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用的几率呢就稍微就高一些，我也不会跑太长的时间，我基本上就半个小时以内，25分钟，有的时候呢如果觉得比较累的话呢20分钟，就可以了、晚上一定要不能多吃啊，因为我们下节目的时间是7点多钟，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时间呢就是你下了节目以后你不吃，你会觉得晚上睡觉前你的心情都不好，但是你吃了以后呢又会觉得负担特别重、
1: 是的是的，所以就一定得吃素，然后一定碳水呢最好远离，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光靠控制这个饮食然后说饿的这种方式来减肥、可能真的是不能够长久，然后我刚刚说的是我的第二个案例，就是我老公他是属于从去年3月份的时候到今年已经有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了，他就开始跑步了，就爱上跑步，就一开始呢他跑步他也跑不了多少，可能就跑个1公里啊，然后到3公里啊，然后现在呢他基本上是1个星期要跑3次，早晨跑步的差不多呢是要跑8公里到10公里这个样子，也就在4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这样子，他就觉得他说，坚持了1年时间下来以后，你说他的体重有没有变？我告诉各位，没有变，就是他依旧是150，依旧是150。但是呢，他就觉得说，你看看，我现在是个健硕的，
1: 就是更加强壮了。
0: 他
1: 就身上不是叫合肥话叫抛弱不抛了，就变得健壮了。
0: 他就觉得自己就是更有劲儿一些了，
1: 精肉。
0: 所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有1年的这个时间做了一个身体的这种预热之后，他会有一个惯性，这个惯性会让你就是一跑下来以后你就停不下来，还有他会享受那个多巴胺给他带来的快乐，所以他有的时候跑完步以后他会来跟我分享说，哎，我今天早上感觉跑得特别爽，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的感觉，或者是哎，我觉得冬天跑可能会比现在天气热会跑得更舒服一些，他每天回来还要跟我分享，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你早上应该跟我一块出去跑步，我想晚上可以，早晨恐怕起不来呀，所以你看就是运动给人带来的这种快乐是你用其他的方法 减肥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但是唯独是就是前面的三个月你想坚持下来真的很难。
1: 是的，就是坚持真的很难。所以有一点啊，我是特别喜欢吃的无肉不欢的，但是我对于运动呢真的没有任何的兴趣。你不知道，我虽然在跑步机上会跑一跑啊，但是我真的心里完全跟我妈说了，我说这是纯粹是为了身体健康啊，纯粹是为了控制体重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之后它的代谢能力会大大的下降。但是我真的到现在没有感受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你说多巴胺的释放，或者是那种惯性的快乐，就我现在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任务。来，我们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就对运动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怎么增加在运动当中的乐趣呢？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这种适应的这种方式吧，
1: 也会有短板。
0: 对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怎么让自己可以既能够快乐的减肥，然后呢又可以有效的达到这个诉求。对，
1: 橘子说了哈，他说我去年的六月份呢是180，大概半年吧，到12月就140，现在稳定145，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他说胖瘦啊就跟体质有关，不想太多，有些人呢想胖胖不了，有些人呢想瘦也瘦不下来，那也不完全是啊。
0: 真有这样的人，对吧？真有这样的人，你说比如说莹莹，莹莹就属于典型的怎么吃她都不胖的人。
1: 对，
0: 真的是
1: 他那个就是我的体质，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很羡慕他，你看什么火锅呀，然后什么这个螺蛳粉呐、包括呢还经常会点的那些外卖呀，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挺油的。我要是那种吃法的话，我就觉得我肯定是一个月至少能长10斤这个样子。很羡慕他，
1: 羡慕啊。好，大家继续来说说你成功或不成功的减肥瘦身的案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原因导致你成功，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失败，大家有没有因为胖而烦恼过，什么样的烦恼是因为健康影响形象，或者说在这个相亲当中受到打击了等等等等，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欢迎您聊聊关于肥胖的话题。
0: 好，那么在现在是春暖花开，马上要到夏天了哈。这两天大家呢已经感觉到这种温度的火热了。乐购908商城的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啊也是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520心动礼遇现在呢是优惠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YSL 香水或者是欧舒丹沐浴露，还有佐都防晒伞，还有燕窝银耳羹等大额满券等等等等。那么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1: 好，马上到520了哈，有些朋友正在纠结究竟我送出一份什么样的心意和礼物呢，这个送口红啊特别容易踩雷，鲜花呢不够持久，不如选一款轻奢百搭日日可以戴的 Coach 系列的腕表究竟怎么样，有人说这个腕表很不错啊，体面又走心。
0: 哎呀，这个 Coach 呢也是作为一个经典的轻奢大牌哈，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爆款的小方糖的这个手表，是属于那种复古方盘精致显气质的。那么这次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人气选择，一款呢是山茶花款，温柔高级，它有那种立体浮雕精致吸睛，然后呢上手啊特别显白，特别显优雅。还有一款呢是这种马车款的标志性的元素，简约大气啊，辨识度拉满，低调有质感，不挑年龄与风格。两款呢都是石英机芯啊，走石呢非常的精准。30米生活防水，搭配舒适真皮表带，日常佩戴呢是完全够用了。那么这一款呢专柜同款，原价1000元以上，乐购908商城只需要399元，而且呢在520活动期间可以再享95折，搭配精致的礼盒包装送礼啊超有面子，库存有限，手慢无哦，抓紧时间赶紧来选这样的一 款哈 Coach 的腕表，真的非常适合送礼。
1: 嗯，是的。哎，说到这个 Coach 呢，大家知道啊，作为这个轻奢的经典的大牌哈，它的短袖 T 恤呢也是非常的经典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样一款短袖的 T 恤啊，精选的是高密精梳棉，可以说特别的软糯，特别亲肤，摸起来特别舒服啊，透气不闷，而且有一点不容易起球变形，这点很重要。它是经典的圆领耐穿有型，看了一下8种颜色，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不对？简约高级，百搭不挑人。它有那个宽松版，是那种显瘦遮肉的。今天我们聊到关于这个胖的这个话题，减肥的这个话题哈。如果您觉得这个宽松版特别适合您呢，您可以去选一款，选两款。它 S 码到 2XL 是全尺码，80到180斤的都可以穿，您可以挑一挑，男女同款，情侣闺蜜呢都可以搭。而且呢，春天夏天，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配一下牛仔裤啊，半身裙呐、啊，特别合适。通勤也好，日常约会也好，您都可以去穿。价格究竟给不给力呢？商城特惠199，两件拍下来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喜欢的赶紧下单。
0: 对，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真的超级划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的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进行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

0: 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今年以来，东至县紧盯应急指挥、责任衔接、隐患整治、群众避险等环节，着力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实战能力。针对镇村换届实际，专门部署换届应急工作，要求新任、在任干部同步扛牢安全责任，坚决防止出现松懈麻痹、无人负责现象，重点做好安全台账、风险隐患、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和网格管理等关键事项交接，确保防汛责任不断档、不落空，健全监测、预警、会商、响应、救援五位一体联动机制，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预警到村到户到人，遇紧急情况果断组织群众转移，切实解决预警落地最后一米问题，并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科学蓄水保水，同步做好提水、饮水、送水等抗旱准备，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带来的叠加风险。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全民应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地震、洪涝、火灾、台风等自救互救技能，各单位应开展应急演练，排查灾害隐患，提升抵御灾害能力，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18点05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刚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特别提示啊，有叫 SDD 的朋友说，徐明高速长沟枢纽往阎洛高速的四红匝道这个位置，说路中间有一根长铁棍，他如果过会儿天黑了的话呢，特别危险，不容易注意到啊，这个车开上去之后呢，万一碰到之后呢，容易爆胎，很危险。好，他说请90.8来帮忙反馈一下哈，感谢这位叫 SDD 的朋友。徐明高速长沟枢纽往阎洛高速四红匝道路中间有一根长铁棍，经过的车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一晚高峰路面的最新动态。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您好姚警官。
4: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转晚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呢，需要您留意的是宿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西门路上方受到了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情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隧道的下方。目前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上口附近也有部分缓行，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向东进城方向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少许的积压。那京寨路高架南往北南段的芙蓉路到西友路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处也需要您耐心等候。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两端有甩尾情况。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长湖南路的两侧，包括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有缓行的情况，行车时一定要各行其道，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南一环的车流依然增多，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的流量依然偏大。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呢，在晚高峰的时段呢，通行都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一个状态，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萧城路路段有部分缓行，西二环南往北从天塔路到长江路路段流量较大，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通行稍缓，南二环主要车辆汇集到了由西往东方向，从东至路到宁国路路段压力偏大，流量比较明显，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1FM90.8。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参与一个重磅的活动。我们的老朋友呢，过这个11周岁的生日，特别的豪气啊，抽黄金免单的大奖。那这个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呢，就是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呢，抽黄金，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哎呦，太多的福利啊！你看你现在订装修，送全房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您去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啊，为大家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0556560303，6556560303，赶紧的去咨询或者是去预定。
1: 另外呢，今天啊，我们也想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那么不知道刚刚在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啊，您有没有给妈妈然后送上这样的这个鲜炖燕窝呢？真的特别适合走亲访友、看望长辈啊、答谢客户等多种场景。因为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价格非常的实惠。会相当于用一份精品水果的钱啊，送出一份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啊，也是满满的健康，满满的关怀。里面呢有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燕窝包包珠，搭配着吃啊，口感更好。那么他们家的燕窝呢，是选自于印尼优质产区的燕窝，配料干净无添加，营养很浓缩，1瓶啊顶普通燕窝7瓶，富含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

0: 您想购买的话呢，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299，没错，回复299啊，就可以来购买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了。
1: 嗯，说到燕之屋呢，还有一个好东西咱们必须说哈，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燕之屋这款有点不一样，它不仅呢有600亿活性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就可以说呢帮您一边疏通一边呢修护滋养，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0: 嗯，
1: 不仅如此呢，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这些中式的滋养配方，不仅帮大家去调理肠道的菌群，还可以增强吸收，提升你们的气色啊。所以说好东西呢是一定要多多分享，而且我们为大家专门争取到了燕之屋益生菌的专属福利，原价99元一盒，买6盒立减100元，就算一下一瓶的最低是只要8.2元，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呢，刚刚好是2个月的量，算下来一天呢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是不是觉得特别值呢？
0: 嗯，
1: 那么燕之屋益生菌福利啊，现在进行倒计时了，早喝早受益，赶快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可以享受优惠，直接去买。就说两个关键词都是燕之屋的，一个呢是299的鲜炖燕窝，你要感兴趣呢，你可以回复299。如果说您对益生菌呢觉得哎想拿来调理一下，买来调理一下，可以直接发送呢99。
0: 对，我们今天正好也说到了关于减肥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些朋友之所以就是难减肥，可能也和这个肠道菌群失调呢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在减肥之前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肠道可能每天早晨不能够做到这种日清的话哈，确实会影响到正常的这种新陈代谢，
1: 堵啊、闷呐、难受啊。
0: 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你可以发送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这样的一款益生菌可以帮助你轻松的每天日结。
1: 对啊，回复一下两位朋友啊，让我们给他算一下 BMI 值。一位听众朋友说，身高是178，体重是85公斤，算了一下啊，您的这个BMI
0: 值。
1: 26.827，
0: 对，正常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呢是172，身高172，体重呢是85，36岁，28.73，
0: 有一点偏胖，
1: 偏高了。
0: 嗯，有一点偏胖。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1到40岁，就是18到40岁的人群呢，这个22到24这样一个值呢是正常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身材的管理啊，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体重，咱们都要未雨绸缪，对不对？就像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你说买了车以后，咱们要配什么车险呢？对吧？这个，但是有些朋友呢，对于买车险呢，他有选择综合症，不知道怎么去选，一选呢就容易 emo。
0: 对，续保季方案多，报价乱，选的头大啊，千万别愁，因为中国平安更懂你。您可以拨打4008-60，4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而且呢中国平安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到道路救援、年检代办啊这样的一些权益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可以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您记好了，4008-60，4008-60。
1: 好，橘子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参与我们的话题的讨论哈，他说我减肥呢是因为高血压，但是我妈也是盯着我减肥比较成功。这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啊？他说就是饭后走路，
0: 每天1万步。
1: 哦，每天1万步，那我觉得能坚持也是一个不错的量。
0: 1万步的话，差不多也要走个30到40分钟这个样子。
1: 对，需要的。而且如果血压高的话，我们倒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走路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方式。
0: 对啊，所以你看啊，它的效果非常显著啊。6月份180，然后呢，到12月份的时候就140了，现在稳定在145啊，看来还挺好的。
1: 对，重要的就是稳定啊。
0: 大半年已经快要到大半年了，然后呢？这个
1: 时间太快了，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
1: 这个
0: 效果挺好的，
1: 对，效果很好呀，
0: 对，
1: 好，坚持啊。好，这个路面上的信息包括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欢迎您继续发送微信，关于减肥计划究竟实施的怎么样了。
2: 好去酿好酒， 投资效采用多

0: 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好，18:21，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给妈妈这个送礼物啊？如果说还没有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爱意的话呢，没关系啊，咱们这个乐购908当中啊，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啊，有大牌美妆，然后有春夏服饰啊，这个全场满299元可以享9.5折，满520元的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奖的这个奖品呢，比如说有 YSL 的香水啊，欧舒丹沐浴露啊，还有包括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等大额满减券等等等等。活动呢是一直会到5月20号，您可以在微信当中。

0: 小方糖是那种复古方盘尽显气质的这个类型。那这次呢，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两款人气选择，山茶花款呢是温柔高级的特质，立体浮雕很精致啊，很吸睛，上手呢就是显白优雅的那种。那还有一款呢是马车款，它的标志性元素呢是特别简约大气的，标识度特别高，很低调也很有质感，不挑年龄和风格。两款呢都是石英机芯啊，大家知道石英机芯呢首先有个特点，它的走时非常精准，30米生活防水啊，而且呢搭配非常舒适，真皮表带，日常这个佩戴是完全够用的。价格方面我知道有些朋友就很关心了，专柜同款原价1000元以上，那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然要拿出它的诚意了，仅需要399元，520活动期间呢再享95折，而且我们是精致礼盒包装，你送人的话绝对很有面子，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啊，要抓紧时间下单。
1: 嗯，说到这个 Coach 啊，大家也知道呢，它是一个经典的轻奢大牌。今天呢，我们是花普通的一件 T 恤的钱就可以买到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短袖的 T 恤了。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也知道温度上来了以后啊，您是不是已经开上穿上这个短袖的 T 恤了呢？Coach 他们家的这款经典短袖 T 恤呢，精选高密精舒棉。软糯亲肤，然后透气不闷，而且呢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经典的那种圆领的，非常的耐穿有型，8种颜色啊可以选择，简约高级，百搭不挑人。那无论呢您是男女，然后呢这个宽松版型显肉，有这个显瘦遮肉啊，显瘦遮肉，
0: 显肉就糟糕。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再说到怎么样来减肥，我觉得就是来穿一件合适的衣服也可以来遮遮肉，对不对？
0: 对，真的。
1: S 码呢一直到2XL， 也就是说80斤到180斤啊都有可以选择的这个码数，男女同款，情侣啊闺蜜啊都能够搭。那我像这款经典的 T 恤呢，它无论是搭配牛仔裤啊还是半身裙啊都非常的合适，那通勤也好，还有日常约会也可以。商城特惠价格199元，您看普普通通的一件 T 恤也得要199，您可以买到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的 T 恤，两件拍下还能够享受95折的优惠啊！您可以买一个情侣装和男朋友啊，或者是和这个老公啊，都可以啊来穿。那喜欢的抓紧时间来下单，因为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真的是上千款好物啊，服饰啊、美妆啊、生鲜啊，还有酒茶、家具、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啊，您可以到乐购908当中去尽情的逛一逛，随心选购。
0: 对，非常简单哈，只要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那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1: 今天呢我们在说到关于减肥的这个话题，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说到了啊自己呢一些减肥的方法，我关注了一下，还是运动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涛呢就说了啊，他说从97公斤减到78就是跑步。哎，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然后通过这种运动方式减肥成功的一些朋友，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就是尤其是在那前一个星期前一个月的这个时候，可能
0: 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时
1: 候，对，迈开腿怎么迈开的，
0: 对，还有就是吃，像我这样的哈，就是无肉不欢特别爱吃的这种吃货，怎么去忍得住啊，然后感受到更多的运动带来的这种乐趣，也欢迎您把经验呢在微信分享一下。好，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刚下班就听到你们今天的那个话题，好像是跟减肥有关。
0: 是的，
2: 我是从今天开始打算减肥的，执行的那个情况的话，然后到时候再给你们说一下结果吧。
0: 好嘞。
2: 我是打算从今天开始的话，就是晚饭不吃了，或者说少吃。我身高的话是169，目前的一个体重的话是58公斤。
0: 好，169身高，58公斤，过会儿来帮您算一下 BMI 值哈。
1: 169，58公斤，他120斤还没到呢，他减啥肥啊？你不用减，你169呢？你想，你都快170了，
0: 就个子很高挑啊。
1: 对，是的，这还要减肥吗？只能说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0: 好，我们再听听他后面又发来的信息。
2: 我打算减到52或者到54公斤左右吧。
0: 52到54，就100零几斤。
2: 哎
0: 呀， 这个乐瑶备受打击了，觉得这么好的身材还需要减吗？哎，今天正好是刚才说了啊，世界防治肥胖日，你。

0: 您这个身材很苗条了啊，但是我知道您可能对于健康有更多的要求，就是胖和瘦不光是关乎到我们的身材，还关乎到健康和寿命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关心关注。好，那么稍后呢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车身的颜色五花八门，汽车轮胎为什么是清一色的黑色。
1: 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优。
0: 好，18:31，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啊，匠人智装过11周岁的生日，一过生日，大家知道啊，送礼都特别的豪气，送什么呢？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6: 嗯，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啊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推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啊，也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够入住了。最重要的是呢，匠人智装哈、啊，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啊、地板啊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啊、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0551-6556-0303，6556-0303。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18:3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的周一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有哪些变化。马上呢，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
6: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基本上是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像此刻城区北部的飞扬北路高架、城区东部的玉溪路高架和铜陵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缓解，基本上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通行。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端上口到西二环之间，还有积压缓行。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端下口，金寨路高架的尾部略长，在望江路附近。金寨路高架在南段的通行也已经基本恢复。苏松路高架有少许车流存在，马鞍山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北往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在南飞河桥到这个新安江路之间有部分缓行积压。一环的路段当中，目前仍然只有南一环还存在少许车流，都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萧城路路段少许的积压。进二环南向北，从望江路到长江路路段呢流量较大，车速较缓。北往南在转入吉前路的这一小段呢受到施工车道变窄的影响，在该路段少许的积压。那二环东西双向的车流基本集中到了金寨路到宁国路附近。那由东往西方向，在翡翠路上跨上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大家行车时呢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除此以外，城区的主干路段通行已经基本消化，通行的效率都比较高，大家行车路上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

0: 快快快，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瘦下来的？
1: 好，怎么
0: 从大家的这些
1: 总结经验？
0: 对对对对，减肥的历程当中总结经验啊！马上这个就要夏天了，遮都遮不住了。
1: 对，这个大脸猫刚刚说，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启动今年的减肥计划。帮您算了一下，您身高呢是169。然后体重是多少？体重是58公斤。您的这个 BMI 值呢偏低哈，只能达到20.3。其实标准应该是从22开始，22到24公斤。
0: 嗯，说实话，真没必要减啊，真没必要减。我们就为了健康要减，对吧？你是再减减减减是。没肉了，
1: 哎，是的，就像有一位听众，虽然说您是女士啊，女士可能更追求的是那种骨感，但是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男士不能太瘦啊，否则气场不足。
0: 嗯，这边有位朋友说了，说啊，吃喝顺其自然，没有刻意规避啊。他说呢是170，65公斤啊，然后呢是每隔一天，每次呢跑5公里，坚持10多年了，体重一直保持啊，并未中年发福。嗯，
1: 还有
0: 保持的挺好，
1: 对，不错啊。Cliff说，他说我去年最热的天气骑车共享小黄车，速度比较快，一周呢从82公斤减到68公斤。
0: 嗯，
1: 我是快速脱水，在傍晚最热的天气从三孝口骑到巢湖边，
0: 天哪！
1: 哇，他说再骑回来，加上晚上不吃，中午呢吃6分饱，不吃米饭和肉，晚上饿了呢可以往死里喝水。他说不要听他们说可以吃水果吃牛奶，不行的啊。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很饿，绝对不可以吃米饭，一切淀粉类的食物，肉只吃白肉，比方说鸡肉啊鱼肉啊，其他的绝对不要吃。坚持下去，刚开始2周呢你会特别难受，后面你习惯了就不会再饿也不想吃。保持不要反弹的秘诀是什么？管住嘴，每天去骑1个小时的共享小单车，不要跑步，跑步鞋子不好会损伤半月板。
0: 嗯，
1: 他说就是呢骑共享单车太好了，他说那种感觉骑越野自行车，他说你骑的呢不累，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减肥就是消耗，你就去骑共享单车。他说一般来说呢这些共享单车都用了很久啊，他说很破，骑起来呢很费力，他说这个对于减肥呢就是作用非常明显。
0: 哦，
1: 他说要出汗，出汗越多越好，出汗排毒，每天呢骑车骑到你一身出汗，非常渴就 OK 了。喝水呢一定要多喝，喝水喝茶都可以，拒绝其他一切吃的喝的，管住嘴。
0: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特别正确。
1: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
0: 如果能坚持下来的话，一定可以减肥。
1: 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对自己太狠了。
0: 从三孝口骑到巢湖边再骑回来，
1: 嗯，
0: 我在想
1: 这个距离有多远。乐瑶，你就算知道了这个经验，你可以复制吗？
0: 不行就不行。就是我老公呢，他早晨有的时候会围着大蜀山跑一圈
1: 啊，
0: 大蜀山跑一圈，
1: 那这个也很厉害了。
0: 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就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从三孝口骑到巢湖边上，这恐怕得有50多公里吧？有没有？差不多吧。
1: 有，肯定有，
0: 是吧？
1: 嗯，有的。
0: 我就别说有去无回了，我就觉得是
1: 有去无回。
0: 骑，哎，不过呢，骑小黄车呢，倒也有一个好处啊，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骑到半截子，你不想骑了，你可以直接就是停在马路边上，就不用想着你还得再运回家。
1: 对，乐瑶说，我打个专车回来吧。
0: 不行不行，这个方式太虐了，太虐了，嗯。但是我很佩服你。嗯，
1: 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您这个
0: 能减肥成功的人真的是不要和他做朋友。
1: 嗯，
0: 他太有毅力了，
1: 太自律了，太恐怖，太可怕了哈。好，18:32，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冷知识热思考，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车，为什么车身的颜色呢5花8门，什么样的颜色都会有，但是车胎必须是清一色的黑色呢？
0: 嗯，
1: 大家猜一猜，
0: 车胎有没有其他的颜色？车胎其实有其他的颜色，但在马路上没有看到过有结，嗯，
1: 没有啊。
0: 自行车我是看到有那种就是彩色的那种颜色的。嗯嗯，
1: 对，但自行车和汽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好，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车胎都是黑色的呢？
1: 嗯，其 实呢，这并非是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和材料力学和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一个最优解。其实大家知道，天然的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辆的这个橡胶汽车的轮胎呢，就是乳白色，就是呈白色的。但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性能的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后来呢，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的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了

0: 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
1: 对，碳黑呢，它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颗粒，微观结构呢呈链状或者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可以使它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的网格网络，就是当碳黑添加到橡胶当中的时候呢，会通过双重作用来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呢，橡胶分子链通过这个物理吸附在碳黑的表面，它形成叫结合橡胶，它能够增加材料的刚性。另外一方面呢，碳黑的表面部分的叫官能团，在硫化的过程当中呢，又进一步的增强了界面的作用。
0: 哎呀，其实说的那么专业啊，我们用一个最形象的，就是碳黑呢，它能撑起轮胎的性能天花板。这个碳黑呢，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轮胎的实用性和耐用性，包括它的安全性。首先我们说一下耐磨，耐磨性的革命性的提升呢，就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大家知道啊，汽车轮胎，你看每天接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是特别高的，但是碳黑呢，它可以通过增强橡胶的硬度，优化摩擦的系数，让轮胎胎面的磨损率降低。
1: 所以其实在历史的车轮当中，一开始也有其他颜色的，但是慢慢的啊，就被黑色的轮胎所淘汰了。
0: 对呀，还有就是强度方面，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它的作用同样突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3: 好美啊！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了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刚刚和大家说到轮胎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车身的颜色五花八门，但是轮胎只能是黑色呢？汽车的轮胎啊，刚才说耐磨啊，强度比较高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散热，这个散热性能的优化保障了轮胎的高温的稳定性，就关于碳黑的这个加入哈。
1: 嗯，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抗老化，因为它的抗老化的能力的强化呢，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给我们的这种轮胎它形成了一道防护的屏障，避免啊轮胎因为日晒雨淋出现这种老化的情况。
0: 对，所以说黑色轮胎的普及呢，并不是说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在工业实践当中，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和成本的平衡当中，它是一个最优解啊。那么在碳黑广泛应用之前，刚刚乐瑶也说，轮胎呢曾经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这个制造商呢通过添加不同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彩色轮胎呢存在着致命的短板，没有添加碳黑，导致强度低，耐老化性呢比较差，而且呢制造的成本非常高。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轮胎它其实可以废物再利用的，可以再可回收的，对不对？如果都是黑色的话，它在这种成本支出上面是不是也会大大的降低折扣？就是这种可利用性、重复利用，保持这种降低这种碳排放。所以就是用这种黑色。
0: 对，现在绿色出行理念的这个普及嘛，对吧？大家都希望呢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包括在回收的这个环节。哎呀，所以说这抹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1: 最近合肥市公安交管部门啊，在部分公厕周边试点设置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限停15分钟，解决司机路上突遇内急正愁没处停车的小尴尬。
0: 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些车位是紧挨着公厕，而且呢蓝底白字它的标识非常的清晰，司机一眼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知道不少司机呢，尤其是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啊，还有网约车司机呢，纷纷点赞说以前路上遇到内急那叫一个尴尬，但是现在好了，终于可以非常体面的去解决了。
1: 当然呢也有人就担心啊，说万一这个如厕的这个公厕的泊位啊，就是说被长期占用怎么办？其实呢交警已经是想好了应对的办法。这些如厕专用车位的核心规则呢，就是两个字，限时，就是每一位司机可停放最长15分钟，时间上完全够从容如厕，但如果超时不走，对不起，违停抓拍系统可不会客气啊，该贴条就贴条，这样一来呢，车位始终留给真正急用的人，不会被霸位啊。
0: 对啊，所以说一座城市的善意呢，都是藏在细节当中。15分钟一个小小的停车位，看似不起眼，但是让每一个在路上突然遇到内急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份体面，一份安心。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是靠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藏在一些让人心头一暖的小细节当中。那么在你的城市当中呢，还有哪些让你觉得暖心的小温柔，也欢迎您发送。
1: 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在像三里安呐、这边呢就是有那种行李墙。
0: 对，
1: 大家呢到合肥来旅游也好，或者是到合肥这边来办事情也好，带这个行李也不方便，所以呢这个下了地铁之后呢，直接把这个行李啊放在地铁站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丢失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这是城市的人性化的管理和市民文明意识的一种双结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种温暖。
1: 好，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关于最近上市的一个水果大跳水啊，价格大跳水。什么水果呢？就是这个榴莲。各位，今年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呀。今天说到的这个关于减肥的话题，我真的觉得在减肥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
0: 榴莲就是其中之一。
1: 对，这个榴莲自由，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榴莲啊，大概呢要卖个两三百三四百， 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榴莲真的是便宜了啊！我前两天呢，到我们家楼下那个合家福超市里面去看啊，金枕榴莲19.8起，就是19.8一斤起。然后我买了一个，就差不多100出头一些，
0: 便宜多了。
1: 里面大概开了有4房肉出来。你说哈？
0: 这以前是
1: 怎么减肥？
0: 想都不敢想啊！
1: 真的是。
0: 原来这个阻挡乐瑶减肥路途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绊脚石是什么呢？就是甜品。
1: 哎呀，
0: 要么就是水果的甜，要么就是。其实你吃甜品的几率并不高，就是那个蛋糕啊之类。
1: 哎呀，那反正也吃，
0: 也吃，
1: 但是
0: 没忍不了。
1: 哎呀，就是吃，反正喝水都长肉，真的是。这榴莲真的是，价格这么便宜，怎么能不买它呢？
0: 对呀，但是它能量确实很高啊，对吧？大家一定要这个谨慎的去买啊。
1: 被誉为叫热量炸弹。
0: 对，
1: 热量炸弹啊！大家今天有没有买榴莲？我刚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吃了好几个榴莲了，你想这榴莲大把大把吃下去，那吃的可不是榴莲呐，那吃的就是妥妥的肥油啊。
0: 之前呢也报道了相关媒体啊，说这个榴莲价格下降的背后原因有很多，从这个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呢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榴莲自由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哈。很多人说呢，开榴莲就想开盲盒，果肉多少全凭运气。
1: 好，
0: 怎么样选才可以选到报恩榴莲呢？
1: 其实啊，我对于这个榴莲选择也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种就是了解。但是我前两天选的那个榴莲还不错，我怎么选的呢？它不是有那个大的那种厚的那个手套吗？把它戴上以后，你去摇晃晃晃，
0: 你可以听出来
1: 里面有嘣嘣的声音
0: 啊，
1: 不是它有。不就是那个几房肉它会有撞击那个嘣嘣的声音，就是我觉得那个内房肉它等于是熟了，不然你摇的时候它不动的，它没有
0: 那个声音。
1: 对
0: 啊，大家知道榴莲的气味特别的浓郁啊，被称为万果之王，但其实呢我国已经成功种植出了多个品种的榴莲，金枕呐、山猫王啊。啊，不是猫吗？不是猫，是
1: 山猫王、
0: 山王啊、黑刺啊等等。对于很多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
1: 怎么一听说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就山寨了是吗？改名了，
0: 猫山王是山寨产品。
1: 是啊，这个口感特别的丰富啊，这个奶油味儿特别的重啊，然后它属于那种，哎呦，入口。绵柔，哎呀，那阵真的是好吃啊。
0: 但是吃榴莲大家也要注意啊，注意什么样的，
1: 注意不能多吃。
0: 对，不光要注意不要多吃，最近你知道吗，福建的一个女子因为吃榴莲不当导致全身爆发了大片的这个荨麻疹，引发了呼吸衰竭啊。哎呦，
1: 她不是光吃榴莲，她是吃了榴莲以后还喝酒了。
0: 哎，对，这一点我们就要注意啊。这个女子呢和朋友聚餐的过程当中，先后吃了2大块的榴莲，饮用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然后呢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身体的泛红，爆发了大片的这个荨麻疹，然后送到医院的过程当中呢，女子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很危险啊，被确诊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
1: 对，所以我们就说那个就有点像那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头孢救酒。对，
0: 是那个意思。
1: 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榴莲不能和酒一块吃啊。
0: 严格控食，就在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时间当中，应该避免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啊，白酒、啤酒、红酒，包括一些含酒精的饮料、食品啊，因为有一些，比方说酒精巧克力、酒酿、腐乳。这些都是不行的啊，还有一些药品，比方说藿香正气水，还有一点呢就是控制一下食量。建议呢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榴莲控制在100克到350克之间。
1: 那你的这你
0: 不过瘾。
1: 对呀、啊，你那一都开出几房来了，你说我就吃其中的一半，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呀。
0: 你吃完这一半看着另外一半，你怎么可能忍得住哈？
1: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榴莲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其他人都不吃，就我一个人吃、就是我挑的时候我还只能挑一个小一点的，大的
0: 浪费。
1: 对，浪费，这不是浪费、大的是怕自己 hold 不住啊。
0: 忍不住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不宜多吃，比方说糖尿病患者啊，肾功能不全的，心功能不全，高血压控制不是特别好的。
1: 别，我告诉你，这个你别说这个那个的不能吃，我告诉你谁都不能多吃，身体再健康你都不能多吃，你想想，
0: 叫适可而止，
1: 真的是热量炸弹。
0: 对，任何的食物都是啊，适可而止。
1: 好，到了晚间的6:57，马上要结束今天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了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这个话题。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 Kim 说了啊，他说我补充一下，我169，35岁，然后呢减肥前82公斤，他当时呢体检是中度脂肪肝，减肥之后呢，其实呢也就2周左右，外观变化非常明显，减到68公斤，然后呢去体检啊，脂肪肝没有了。
0: 哦，
1: 之前呢他上楼还喘气，后来呢
0: 不喘了
1: 、减肥呢他说呢我比较狠，你们不要学我啊，骑共享单车不用骑那么远，你自己设定一段距离，强调一下啊，最好骑上坡
0: 更累吗？他说比如徽州大道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骑车，因为徽州大道好几段有长距离上坡，新手不建议跑步，他说这个膝盖呢会磨损啊。总之我觉得量力而行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体能，根据自己适应运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标准和能力。
1: 对啊，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后锋时段的主播红杰了啊，马上就要奔跑着来接。
0: 对，红杰现在在我们导播间
1: 减肥了，
0: 他的背波状态不再是躺平在沙发上，他现在已经开始运动全身。
1: 他看大家伙都这么努力，对不对？想着不能再躺了，
0: 因为他刚刚喝了2杯奶茶啊。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接下来由红姐为您带来的后锋时段，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怎么办？
7: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进行约谈。会议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网络餐饮平台的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查、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验更新， 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菲律宾众议院今天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啊，马上连线汪丽君。汪丽君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大刘引枢纽所有匝道均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现在呢，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西段上口到西二环之间，还有部分的积压；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五里墩下口，以及现在马鞍山路高架在北端下口附近还有少许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一环路段的通行呢，也有了明显的这个流量，也有了明显的消化，车速也提升了不少，完全可以放心通行。目前在二环的道路当中，南二环由西往东速松路上方还存在缓行流量，正在逐渐消化，大家依然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提醒您，这个晚间行车要合理的使用车辆灯光。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好刚带上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说，红姐红姐，你刚才接班的时候是在运动吗？是的哈，因为今天前锋一鸣和乐瑶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减肥的，有什么样的减肥的经历，减肥的故事。哇，这很多朋友都说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妙招等等啊，还有小建议。作为一个持续减肥者啊，这红姐仔细数一数哈，到现在这毕业到现在10年，我估计也减了200-300斤了啊。这持续减肥者啊，这有持续创业者，红姐属于持续减肥者，这减了再胖，胖了再减，确实对咱们听友的这个减肥的各种各样的毅力表示实在是太佩服了啊。所以我就想问的是，你们减下来怎么样不反弹回去的，这是红姐心中的一个疑惑啊。好，今天在后风时段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和运动和比赛有关的各种各样精彩的资讯。那么路面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于咱们中国体育迷来说呢，有哪一项比赛最扣人心弦呢？莫过于2026年世乒的决赛了哈。从赛前不被看好到实现12连冠，伦敦温布利体育馆见证了中国乒乓球男队的逆袭之怒。在今天凌晨，2026年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是3-0横扫日本队，第24次捧起四位林恩杯啊，这个真的是太提气儿了啊。本届比赛呢和往届有一些不一样，国乒男队开局便陷入了困境，挑战远超预期，队伍仅王楚钦一名单打世界冠军坐镇，梁靖昆因为肩伤处于低谷，另有3名队员首次征战团体世乒赛，可以说大赛经验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也是接连失利，仅取得了1胜2负的战绩，要知道这是小组赛啊，卫冕之路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外协会强队强势崛起，像日本、法国、韩国实力当然也不容小觑，国乒的统治力遭遇了严峻考验。在绝境之中，梁靖昆成为了队伍的逆转之魂，连续2场死里逃生的翻盘，点燃全队士气。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大勒布伦，他在落后局面下顽强翻盘，为队伍挺进决赛立下大功。决赛首盘他再度直面绝境，面对日本核心张本智和时，以8-11、4-11连丢2局，大比分0-2 被逼至悬崖边缘，决胜局呢更是一度3-8落后，但是凭借着大心脏连追八分完成超级逆转，以11-8拿下决胜局。那么连续两场生死战上演，让二追三，梁靖昆用涅槃重生的表现成为了全队士气的一个绝对的转折，也让中国队稳住阵脚。在赛后他也感慨啊，已经很久没有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决胜局拿下比赛了。而生日加冕，王楚钦用自冠军啊赋予自己最珍贵的礼物。比赛当天呢，恰逢王楚钦26岁生日，决赛第二盘他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延续队伍的强势势头。夺冠后的采访呢，王楚钦是难掩喜悦，说赛前就说那就来呗，看看我能打成什么样。这段路的困难离不开球队集体的支持，辅助人员、教练、队友和领导的鼓励，让一切都值得。而谈到远道而来的球迷呢，他动容道，谢谢大家不远万里来伦敦陪我们奋战哈，这是最好的礼物。本届世乒赛，王楚钦共出战10盘比赛，保持全胜战绩，凭借亮眼的表现当选了最佳男子运动员。而作为国乒新生代代表呢，21岁的林世栋本场比赛为队伍锁定胜局，决赛第三盘他以11-9、11-5先取两局，尽管第三局被沪上隼辅以11-7扳回一局，但决胜局他以11-9强势取胜，为男团锁定冠军。但是呢，其实回溯起来啊，这条冠军之路确确实实走的有一些坎坷，没有那么平坦啊。在本届世乒赛的小组赛当中，林世栋一度是遭遇了3连败，状态陷入低谷。半决赛面对法国天才费利克斯勒布伦，更是0-3完败，堪称当头一棒。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这样的大赛挫折并未将他击垮。赛后呢，他冷静复盘，尽快忘掉这场比赛，马上投入对下一个对手，就是决赛对日本队的备战哈。曾经看到洪杰看过一个关于费德勒的一个采访啊，就是说对于费德勒的这个统计，我们会想费德勒拿了那么多冠军，他的胜率一定很高。后来一个数学统计呢，可能也就是好像是50%多还是60%多，说真正的高手啊，可能就是能很快的把上一个球啊上一局的那个不顺马上忘记，投入下一场比赛，这可能就是高手和真正的顶尖选手的那样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可以说，中国男团12连冠的伟业值得让所有人庆贺。王楚钦生日捧杯的画面呢，也让长久的留在球迷心中。但是确实啊，冷静的审视男队伦敦的征途，也清醒的认识到胜利的喜悦，也不能掩盖男队当下面临的挑战。世界乒坛的追赶者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差距。像这个张本智和啊，甭管喜不喜欢，确实是个高手啊。勒布伦兄弟啊，还有这个林云儒、松岛辉空等对手，已经不是偶尔爆冷的挑战者，而是具备了在大赛当中连续冲击国乒的硬实力。对于中国乒乓球男队而言，比庆祝更重要的是从这场惊心动魄的伦敦逆袭中汲取教训，加速年轻队员的成长的体系与重塑。另外呢，也是期待啊，在下一次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能够在最后时刻高兴的捧杯，依然能唱起这首胜利之歌。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今天西甲第35轮上演焦点战，巴萨在主场迎战皇马，这场本身就是强强对决哈。凭借拉什福德和托雷斯的进球，巴萨2-0获胜，也是提前三轮在战胜皇马之后赢得了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在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拉什福德的任意球直挂死角，巴萨1-0领先。第18分钟呢，阿尔莫助攻，费兰托雷斯射门，2-0。那么整场比赛巴萨的表现也是确实更加积极，内忧外患的皇马最近啊，这个场内场外啊，还有场中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啊，这场比赛也反映在了比赛的盘面上啊。全场数据显示，巴萨的射中门框范围以7-1遥遥领先，如果不是库尔图瓦的几次扑救，比分还有可能被扩大。那么此役获胜的巴萨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德比之后直接加冕冠军，这对于巴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啊。作为主教练呢，弗里克7场国家德比赢下了6场比赛，历史上仅次于瓜迪奥拉和克鲁伊夫的9个胜场，而他执教巴萨的前两个赛季都赢得了联赛冠军。本赛季巴萨也成为了西甲首支前35轮赢下30胜的球队。好，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今天马刺和森林狼是2-2战平哈。今天森林狼是114-109战胜马刺，爱德华兹发挥是很出色，贡献了36+6啊，末节15分，里德贡献15+9，但是今天呢，这个福克斯这和文班亚马啊，这个肘击里德遭遇的驱逐，这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个关键点啊。这个很多球迷就说森林狼上半场是打心理战啊，各种拉拽纠缠，成功把文班亚马的心态搞崩了，送上了生涯首次2级恶犯驱逐，打下流完胜天赋班。这怎么说呢，文班亚马动作也是有点大哈，但是虽然说不是故意，但驱逐也确实没有问题。不过呢，就是说回到了今天大家讨论的，就是裁判的判罚啊，这个很多球迷就说文班对这只马刺特别重要，现在系列赛好像有一点强行产生悬念的感觉哈。这个是2-2，怎么说呢，人造天王山嘛哈，但甭管怎么说啊，这比赛还是比较精彩，但希望接下来还是让这个球员当主角会更好。另外一边呢，尼克斯是144-114大胜76人哈，4-0横扫对手，是晋级东部决赛。今年尼克斯的状态确实特别特别的好哈。恩比德说，我这命中率都100%，我也没用啊。这个以前恩比德在比赛当中哈，最终被淘汰了啊。这

团啊，来自步行者的做八次交易，篮网、国王、老鹰、独行侠、雄鹿，而乐透签概率的排位呢是奇才、步行者、篮网、爵士、国王。这么一听哈，这比较郁闷的还是这个步行者。那么奇才队呢，成为了2018年以来首次抽中状元圈的战绩垫底球队。他们的上一位状元约翰沃尔正是今天的抽签代表，算是不负众望啊。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奇才在本赛季交易来的特雷杨和安东尼戴维斯，加上新晋状元，他们崛起有望。而有趣的是什么呢？最近两个抽中状元签的球队呢，都是在当赛季得到浓眉的队伍，所以说也有很多球迷调侃说，谁还想要状元圈啊？今年夏天跟我来交易浓眉吧。步行者在祖巴茨交易当中，将今年的首轮签送到了快船手中，但设置了1到40顺位和10到30顺位的保护。也就是说呢，如果步行者抽中前四顺位，他们就将保留自己的首轮签；而落在第5或第6呢，这个签则归属快船。步行者的战绩排在联盟倒数第二，他们有52.1%的概率抽到前四位，49.7%的概率呢是落在第5或第6，最终呢是落在第5。这个签也成为了送给快船队的一份大礼。另外，公牛和灰熊分别以第9和第6的概率抽进前四，同样成为大赢家。而因此被排名挤到后背的这个篮网和国王，则同样呢在抽签当中啊有点吃亏哈。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届选秀并不是排名顺位越高的球员日后在 NBA 呢就是打能打得越好哈，这也是看球队的培养、球员的这个身体素质，对吧？还有和球队的匹配程度等等等等。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

0: 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空气质量优。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间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红。2026蚌埠龙虾节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淮河文化广场盛大举行。蚌埠呢，有中国吃虾第一城之称，龙虾也是美食三件套之一。那今天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跟着超级碗去旅行，沉浸式体验蚌埠的美景美食，体验千里淮河第一城的魅力。好，那如果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知道哪里能一脚跨南北，感受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浪漫呢？哎，首先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前往蚌埠龙子湖风景区，打卡网红地标南北分界线雕塑啊，亲身感受一脚跨南北，一湖分冷暖的独特地理底蕴。这里呢有金色沙滩，绝美风光，妥妥的蚌埠版小三亚。那伴着关于朱元璋的历史传说，休闲遛弯、拍照游玩全部都有。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跟着镜头一起去云游龙湖美景。
2: 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徐静瑜。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是蚌埠，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咱们的龙子湖风景区。今天啊，我们还邀请了一位文旅推荐官。你好。
3: 你好，我是龙子湖风景区的讲解员李雪。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在第一站是来到了龙子湖。
3: 对，我们龙子湖是我们蚌埠市皖北枢纽淮上诸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于此。欢迎来到龙子湖景区。龙子湖景区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东部，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由龙子湖水面、曹山、雪华山、西庐山及锥子山组成，大体呈三山夹一湖的独特地貌，总规划面积约40.34平方公里。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南北分界线标志，又名为龙子雕塑。龙子雕塑是我国著名的画家、雕塑家，2008年奥运福娃的创始人韩美林大师的又一力作。整个雕塑高39.9米，重达100吨，在我市现有城市雕塑中可谓是首屈一指，较火车站广场火凤凰还高出19米。整个雕塑伟岸挺拔。

0: 直指天际，具有很高的观赏性。龙字雕塑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我是处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这一特殊地理位置。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重要的气候分界线，我们雕塑是有明确的方向性，整体有三个部分组成。雕塑的底部是由我们的古代四神青铜像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组成，在中国古代是镇四方、避不祥的守护神。雕塑的中部是由八根钢管阵列构成，其中指向南方的四根红色的圆形钢管，代表着我国南方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指向北方的四根蓝色的方形钢管，代表着我国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干燥。一颗青铜珍珠镶嵌于南北两组钢管之间，代表着我们蚌埠诸城。雕塑的顶部是一颗腾龙像，充满腾龙的腾龙形象与我们龙子伏龙的传说相切合。
1: 那我们都知道蚌埠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南北交汇的城市，这边呢就是一脚跨南北，一边是南方的温润，一边是北方的爽朗。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领略一下这座南北交汇的城市的风光。
2: 湖，
1: 我们看到今天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0: 是的，最近五一的话，我们这边是蚌埠的龙虾是火出圈了，然后南北分界线的地标打卡，每天人也很多。
1: 是的，不仅是为了蚌埠的城市风光，也是冲着蚌埠的美食来的。这里有非常著名的皖 C 三件套，
0: 小龙虾、冰酒酿和烧饼夹里脊。
1: 是的，是的。我看这边主题好像是一个公园性质的。
0: 对，我们这边是公园性质的，是为市民免费开放的一个公园。
1: 那这边有哪些游玩项目呢？
0: 我们这边的项目景区里面有小火车、观光车、西王国乐园，还有卡丁船，以及游船。
1: 我看这里有一个像一个小帐篷一样的房子。
0: 这边是我们的网红直播泡泡屋。
1: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是我们是为了节假日以及平时直播的时候，他们可以租这个小屋，然后在里面进行直播。
1: 就是他们是专门用来直播，还是说我们的游客也可以？
0: 游客也可以进来预约，然后里面有唱歌和喝茶的地方。
1: 那还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因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走路有点累，或者天气有点晒，也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为市民提供休息的地方，可以喝茶唱歌。
1: 我看这里还有个爱情步道，
0: 对，是我们那边是沿路的一个爱情步道，有那个婚姻介绍的那种。
1: 来蚌埠的朋友真是有福了，在这里还有可能转角遇到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走到了游船码头，眼前就是咱们的龙子湖。
0: 龙湖的形成是相传在4200多年前，也就是华夏始祖之一大禹治水劈山倒槐留下的遗址。
1: 所以龙子湖其实是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0: 对，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东汉末年，也就是东汉丞相曹操曹孟德在这个地方进行水军统一训练的地方。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曹山。
1: 那远处就是曹山。
0: 对，是我们的曹山。
1: 那边那个建筑是什么呢？
0: 是我们的电视台的信号塔。
1: 这样远处望去，
0: 就是俗称小蛮腰。
1: 就是非常的风光无限。
0: 对，它是和我们的西安寺是在西安寺的旁边。然后那边的话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珍珠桥，珍珠桥对面的湖的话，我们蚌埠是珠城，然后那边是养珍珠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其实我们蚌埠是真的产很多珍珠的。
0: 对，是珠城。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有著名的建筑，你看有一个幸福蚌埠号，因为我们蚌埠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幸福蚌埠号蚌埠站。
1: 像类似于这样的打卡点还有多少呢？
0: 我们这边类似于这个打卡点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特色，基本上游客过来的话就会有南北雕塑下来，然后在这边，然后东公园的话也是有的。我们东公园的话是有一个国家级的幸福河湖。
1: 我看像今天是工作日，但是游客还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是周末或者节假日，这边是不是游客数量会非常的多？
0: 对，很多。然后这边的话是比较多，还有我们的东公园的，就是刚才介绍的幸福河湖，因为那边我们有金色沙滩，从那边俯瞰的话，整个蚌埠市整个湖面的美景是非常好的。
1: 那一会儿我们就要过去带大家来逛一逛。大家好，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咱们的东公园，然后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咱们幸福河湖的项目。

0: 经理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各位好，我是东岸的项目经理，我姓韩，叫韩宝刚。
0: 韩经理啊，那我们现在呢，往前走就是咱们龙鳞叠水的一个景点处，是吗？
1: 啊，对对，是的。
0: 那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咱们东公园的整体的一个景点。
1: 嗯，好的。我们整个东公园占地面积1130亩，我们里面景点众多。我们从刚才那个位置过来之后呢，我们那个位置叫600米的金色沙滩，在以前打造之前是污水横流、杂草丛生，这个垃圾乱倒，这个看着是很难看的。我们打造了之后呢，就打造多姆的一个小山崖，就多姆市民呢到这里一玩的时候呢，俗称小山崖。为什么说打造这个景点呢？因为以前呢它比较脏乱差，打造之后呢，它就在蚌埠很多市民足不出蚌埠市，就在蚌埠这个龙子湖这边就能感受海边的这种美景。
0: 哦，所以其实是打造了类似于像海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是的。
0: 我看到这边还除了咱们的一个景点啊，还有一些游玩项目，像卡丁船，是吗？
1: 对，是的。
0: 这个卡丁船项目是怎么去想的呢？怎么去构思的呢？
1: 我们卡丁船呢，因为利用龙骨这个优势这个水域，因为在龙骨这个地方呢，在整个蚌埠这个地方呢，这个卡丁船这个项目呢很少，然后呢就满足了广大的蚌埠市民，特别是小孩子，特别是在节假日夏天的时候，让他们在体验了游水、玩水、乐水、洗水的这种乐趣之中。
0: 那韩经理，咱们除了卡丁船项目以外呢，还有哪些游玩项目可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的呢？
1: 我们里面除了卡丁船它是游水戏水之外，还有很多陆地的也游玩设施，比如说我们七彩滑道，我们沙滩车，我们蹦蹦船，我们这个坦克，就是让广大的小朋友呢体验出军旅的那种一种感觉。同时呢靠近花山瀑布那个地方呢还有很多那个蹦蹦船，也是在水上的一种游乐设施。
0: 听上去是非常的多。
1: 对，是的。
0: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龙鳞叠水的景点处了。
1: 我们这个龙鳞叠水呢，龙子湖它为什么叫龙子湖呢？它一个悠久的美丽传说，因为龙子湖呢它跟龙有关系。相传呢，在朱元璋小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划船游玩，逮鱼摸虾。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呢，他对这个龙子湖呢是情有独钟，所以呢把这个湖面呢就是地名为龙子湖。我们这个龙鳞叠水，一个小白龙，小白龙呢头向东，象征着朱元璋他的老家，象征着他这个很有寓意的。这个小白龙呢就体现出了我们把这个龙子湖这个龙完美的展示了出来。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景点虽然是人造景点，但是也是结合了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去做的，是吗？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小白龙按照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一篇著名的诗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们现在这个龙子湖呢现在已经有龙了，我们这个小白龙呢代表这个龙子湖的一个象征，不光是广大的蚌埠游客节假日带着亲朋带着好友到此打卡，甚至很多省内外的游客节假日时候开着私家车坐着高铁到此一展龙颜，甚至很多国际友人也到此也体现出我们中华这个龙的文化、龙的气息。
0: 讲得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节假日有空的话，也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们来这边游一游这边的风光，看一看龙子湖的湖景。

0: 我们都知道，蚌埠呢被称为珠城，因为盛产珍珠而得名。那接下来呢，咱们走进的是蚌埠珍珠文化馆，沉浸式体验现场开蚌的惊喜时刻，一睹珍稀紫珍珠的绝美色泽啊！而开完蚌的蚌肉、贝壳也大有妙用，还能把开出的天然珍珠定制成吊坠、手链各类精美饰品。我们呢，跟着镜头一起来解锁珍珠的奇妙世界吧。
1: 大家都知道，我们蚌埠是非常著名的珠城，那光听名字可不够，我们就来现场开蚌，看一看从鲜活的河蚌，再到一颗颗圆润的珍珠是怎么完成的。来，前面正好有人在开蚌，我们来看一看。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开蚌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2: 正常的是我们把蚌已经封选好了，单珠蚌和多珠蚌，然后
1: 这边是单珠，
2: 对，
1: 这
2: 单
1: 边
2: 珠
1: 是
2: 蚌里面呢只会有一颗，但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圆。
1: 质量会比较好。
2: 对，因为我们，淮河流域的这个龙子湖的水域，对这个珍珠的形成滋养也提供了天然的沃土和水域。多珠蚌里面呢就会有20到30颗，但会比较小，适合年轻的女性做手链，单颗的做吊坠非常漂亮。刚才看到那颗就开紫色的，
1: 对，我看到了，非常大，非常圆，是不
2: 是？此其东来，此其造像，
1: 是不是那一种就算比较好的？
2: 对，其实从颜色上来，我们也不能判定这个颜色好或者不好。比如说我们喜欢紫色，就觉得紫色好；喜欢白色，就叫白色好。
1: 它的颜色是不一定的吗？
2: 颜色不一定，就像人的肤色一样，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妈妈生三个孩子，可能肤色不一样。然后呢，紫色呢也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中国紫。
1: 中国紫。
2: 对，这个紫色呢，其实有些国家呢说他们的这个紫是比较早的，但在秦代的时候，我们也历史也考证过，就是中国有一个紫叫中国紫，可能领先西方更早几百年。但是也有很多的喜欢白色，比较觉得代表比较纯洁。
1: 那我们的淡水蚌和海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是淮河流域，当然了，我们的水域是淡水珍珠。海水呢，比如说我们分布在像海南的三亚，广东的这个湛江、北海那边，它是海水珍珠。其实生长环境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珍珠的品质，在中国的这个珍珠里边呢，其实也没有说海水的好，或者是淡水的不好。其实只是说养殖环境不一样，养殖周期可能会不一样。
1: 那像我们的这种单珠养成大概要多久？
2: 正常情况下来呢，周期需要3到5年。
1: 3到5年。
2: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四季比较分明，可能说我们会有冬季的时候，冬季的时候什么动物就休眠了嘛，河蚌可能也就闭壳了，就是没办法投喂了。不像在三亚或者是这个海南或者是湛江那边的四季分明，天气比较好，一直可以投喂，划船投喂。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呢，湖面结冰，船下不去，没办法给它投饵料，它不吃不生长，不生长不会把营养供给珍珠。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周期，所以说时间会长一点。说其他的像一些北海、海南这些气候比较温暖的城市呢，它四季都在长，所以说我们养周期可能会长一点，但是也给它充足的时间，可能会长得更大一点。
1: 那咱们的这个蚌是不是开完之后就得扔掉了？
2: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其实呢，背后它有很多的，就是可发挥的空间。
1: 比如说还能再利用。
2: 对，比如说这个蚌肉，很多人说是不是丢垃圾桶里面就没有了？其实可以喂动物，小动物，人不建议吃，比如说喂小鸡、喂甲鱼、喂黄鳝，可以吃。然后这个贝壳呢，我们可以做成工艺品。比如我们平时穿的衣服的扣子是贝壳碾成粉的。然后也现在我们也找了这个中国的非遗大师、美术大师去做，把它做成工艺品，精美的贝雕文化。展厅都有，等一下可以邀请你去看一看、逛一逛。所以说，珍珠可以做成饰品、珠宝，它的妈妈孕育珍珠的母贝也浑身是宝。所以说这个取这个财，用之不尽。
1: 那也是要感谢我们人类的智慧，
2: 对，也不是
1: 把这个产业链做长了。
2: 是的，也不是说开了之后它就没有价值了。其实它的价值，表面上很多人看不太明白，但背后是有宝的。我们可以开一个。
1: 我们可以挑选一个，然后看看是吗？
2: 是。
1: 这个多少钱一个呢？
2: 70。
1: 70一个。
2: 对。
1: 那这边多株是多少钱？
2: 也是价格是一样的。
1: 价格是一样的啊、哦，就是看你。
2: 其实正常情况来下讲了，养殖周期不一样，投入成本不一样。但是我们为了惠民，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没有说这个价格分的那么细。
3: 再拿来，
2: 好。就是好，现场的
4: 挑有人讲究吗？
1: 对，哎，对了，师傅，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怎么去挑选这个蚌啊？
2: 好，稍等一下。
1: 好，
2: 就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您消费了，不管多少钱，
1: 就是多株，
2: 但是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挑个头大的。
1: 哦，个头更大。
2: 比如说，因为花一样的钱。很少人会选小的，所以说我从外观上来看，您这几个品相都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对这个做攻略，我们就先开一个看怎么样。
1: 盲选啊，看这个就不错，很大。
2: 好好的，好呀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怎么样啊？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颜色，也不一定是白色或者紫色。
1: 哇，好紧张啊，好期待啊，会不会开出？
2: 开出一个。
1: 大珍珠呢？
2: 看看这一颗，紫色，
1: 紫色的，
2: 是吧？
1: 这个还挺漂亮的。
2: 看看这第二个，
1: 很圆润啊。
2: 是。
1: 就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品相不错。
2: 对，但是有些珍珠可能说会比较大，但是圆度会差一点，光泽会差一点。就是每一颗珍珠的孕育，它的出现可能都不一样。
1: 它的成像都是不一样的。
2: 对，你看这一颗。
1: 哇。是紫色
2: 可能说稍微小一点。
1: 对，
2: 每一颗不一样，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
1: 是的，它的皮光也不一样哈。
2: 对，它是养殖生长型的盲盒，不是制造型的。比如说我们买一个手办，工厂做几千几万个，肯定流水线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它的随机性其实是非常的大。
2: 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了。
1: 是的，
2: 魅力，可能每个人戴都不一样。它藏在这里边的，你看。
1: 哦，三角区是吗？
2: 你看，哎呀，这颗也很漂亮，你看。都不一样，
1: 放一点绿光、蓝光。
2: 太阳下很漂亮，你看这个太阳下。
1: 来，我来把
2: 太阳下，
1: 我们的阳光大家看一下，就是它在不同的光线底下，它的成色也是不一样的。这三颗珍珠都非常的漂亮。

0: 你说你不懂，我看你跳的都很好。
1: 你看，说明你的棒好。
0: 说明我们这个蚌埠的这个产地，你看。
2: 是的，哎呀，这可漂亮。
0: 我们切的时候就把这个肉切，它本来是闭好的。我们是肉，刚才是切开的，对吧？这颗也不一样。
2: 是的。
0: 但都很好练。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五个人、六个人，很。
1: 拿到一份猪
0: 猪。啊，这个是的。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2: 对，我们看了几个单猪的，然后再开一个多猪给大家看一看。
0: 好，稍等一下。来，
3: 你们俩。
0: 这个也藏在里面，你看，这个藏在里面的。
2: 哦，这颗看着大。嗯。
4: 随便挑，你帮我挑吧。
0: 你看，这颗。
3: 那阿亮一抢。
2: 这颜色不一样哈，比较特殊。
0: 五兄弟都不一样。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多猪啊。
1: 直接拿了，你可能没开下去。
0: 我来看一下这个多猪。
2: 我们现在开的是一个多猪棒，一般多猪棒里面都会有20颗到30颗。
0: 对，可能颜色不一样，也可能颜色均匀的。
2: 它的颗粒度可能会小一点。
0: 你看，
2: 哦，这个已经算挺大的了，好漂亮啊！
1: 哎，紫色的，
0: 这里其实也不小了。
1: 这我看还挺圆的。
0: 嗯，有彩色，有白色。可能全是紫色，可能是白色，
2: 淡一点，淡淡的紫，这个做成手链一定很漂亮。
0: 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礼物，就会和别人不会有
2: 冲突。
1: 是的，是人家开的。
0: 对，
1: 这个也挺好看。嗯，
0: 这个你们要不要体验，或者我帮你们？
1: 帮我剥下来。
2: 对，可以帮我们剥下来看一看。
1: 那是单株开的吗？全紫啊？
2: 对
0: 对，五兄弟，不一样。
1: 他开了五个呀，他开了五个呀。
0: 对。
1: 开了五个啊！对
0: 呀，
1: 我觉得还
0: 挺好。你太会选了，你真的太会选了。平时小红书估计没少看。
1: 我天生女，
0: 谢谢。这两个像我刚才放进两个，如果接近可以做耳钉。哦。也不是一定做手链。
2: 对，这个小的单珠是可以做耳钉的，也可以做戒指哈。
0: 做戒指、做手链都可以。
5: 做耳钉下
0: 都不行。漂亮，你看。
2: 这个多珠也很漂亮，正好都是同一个色系。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们开的五个单珠和一个多珠棒，这可以做成手链或者项链，也能做成戒指、耳钉，就看大家自己的喜爱。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珍珠拿过去做加工。那我现在呢，就在咱们的珍珠的加工现场，我们身边这位就是帮我们加工的这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嗯，
6: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马上我就给大家做了哈，大家可以看。
2: 是的，我刚刚挑了一颗小珍珠呢，留作纪念。那剩下的这些就是用来做成手链。
6: 我先把这个吊坠给你按一下。我们这个正圆的珍珠一般做吊坠可以，在这打一个孔的时候呢，选择一个鲜艳的配件，用胶一粘，对，可以成一个吊坠，看到没有？这样。嗯，
2: 来，我们来展示一下。
6: 对，
2: 它是打了孔以后，然后粘上了胶，再把它给穿进去，
6: 就变成一个吊坠。嗯，
2: 是的。
6: 好，我给你粘一下，先给你粘上。
2: 好。这是我们的胶水，
6: 是的，
2: 用
6: 这种珍珠胶，一点点的，嗯，
2: 一点点就够了。
6: 对，
2: 放在这个孔位。
6: 好，是的。选择一个相应的银色配件，给它粘上。
2: 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做成项链，它还有其他的配件。
6: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粘上呀，差不多20秒的样子吧。嗯。
2: 我们稍等一下。
6: 是的。好的。
2: 大家看啊，这边是其他的一些配饰。
6: 你和吊坠做好了，
2: 嗯，啊，非常轻松的就完成了。
6: 是的，是的，
2: 好，好，
6: 来装个小盒子给他。
2: 咱们的一个吊坠就完成了。
6: 是的。
2: 那之后呢？你想用什么样的链子去穿都是可以的。
6: 是的，有的时候会配个银的链子或者金链子都可以。
2: 用来做手链的多珠。那个叫什么夹子。一颗颗小珍珠都被穿过了孔，然后留作手链用。
6: 这是做手链的，在做手链之前呢，稍微给它排序一下，就把那个不好的珍珠向它筛选出来。嗯，用颜色或者大小给它排序一下。
2: 是的。
6: 对，排好了，排的有顺序了，以后就可以穿手链了。像有些珠子很怪异的，就不给它弄上去。嗯，也要看对方的手有多大，一次就开了一个当中是吧？
2: 对，
6: 所以一个当中就可以做一条手链了。
2: 是的，你看一个棒就可以。

0: 可以做一条手链。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当然，可能有极个别情况下，它一个磅的数量不行，然后你就可以再多开一个磅，或者再加一个单珠进去。
1: 好的，这样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对，因为它一个磅出来的颜色不同，
0: 是
1: 想要成一条手链，它肯定是五颜六色的，
0: 对，
1: 它不会成为一个颜色，明白吧？
0: 嗯，
1: 我现在就穿了哈。
0: 好。
1: 好。
0: 像这样一个磅里面，它除了这种颜色比较偏紫偏粉的，它可能有的还会有五颜六色的，是吗？
1: 你看这都会出在白色、粉色、紫色，当然也有浅紫、深紫、浅粉、深粉都会有，
0: 是
1: 对对，它不会出现别的颜色。
0: 对，大自然是很奇妙的，一个磅里面能孕育出这么多颜色的珍珠。
2: 嗯，非常的好看啊，非常的精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晚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稍后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

0: 908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兼香口子窖冠名。

0: 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6: 不对。
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6: 也不对。
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6: 特别不对。
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6: 对。
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7: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4: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望着 I know you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

0: 微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

0: 请你，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1: 松林外被劫杀，多亏盘户救驾，又把庆都等人让到家里。庆都想，这离博都近了，但比远了更凶险，看来有人不欢迎我们娘俩进京啊，前边还不定遇见什么事儿呢，不如叫大郎给陛下送封信，让他派兵接我们娘俩。打定了主意跟大郎商量，你的伤怎么样？没事儿。好，一会儿我写封信，你赶快进博都给陛下送去。好，你写吧。这时庞户的母亲呢过来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儿子刚打了个袍子，这不都炖好了吗？不多，大家尝尝。说着端过袍子肉叫大家吃。庆都说，有袍子血吗？有有，在这儿呢，你拿过点儿来。拿过绢帕蘸袍子血，写了封信让大郎带走了。庆都他们就在盘户家等候，简短截说等了三天，大郎回来了。不仅他来了，身后还跟来百十名护卫，为首的两位将军见着庆都跪倒请罪，末将接驾来迟，请娘娘恕罪。哎呀，二位将军请起，你们是？末将叫伯虎。末将仲雄。哎呦，原来是八员大将中的两名上将啊。八员是什么呢？地库朝廷中有八位顶梁柱，四文四武。四位文臣是伯奋、仲堪、熟献、季仲。四员武将是伯虎、仲雄、叔豹、季离，他们共同辅佐帝库，忠心耿耿，才干盖世，被世人称之为八员，闻名天下。今天八员里来了两员大将，他们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帝库接到大郎的报信，当时龙颜大怒。哎呀，在我博都边上居然有人敢刺杀庆都和弟子，简直是胆大包天。立刻命令伯虎、仲雄带领百名卫士驾着战车，带着帝妃仪仗，跟随大郎迎接庆都。庆都听完很受感动，二位将军谢谢了，不过有些事帮我们处理一下，有两个受伤的，两个被杀的给安排一下，还有追杀我们的杀手尸体扔在了黑松林外的沟中，你派人看看，看看有什么蛛丝马迹证明这伙人的身份。另外呢，他一指盘户和盘母，这母子是我们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和弟子早死多时。盘户因为相貌奇怪，不被部族所容，他们居住在这里实在可怜。可我见盘户力大无比，行走如飞，是员猛将的坯子，我想带他们娘俩回博都面圣，为他们求口饭吃，找个落脚之地，腾出车辆把他们屋的东西啊归拢归拢拉回博都。是大姐啊，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跟我到博都啊。盘母不相信自己耳朵呀，娘娘，你带我们娘俩到博都居住？是啊，我看盘户是个做大将的材料，在这荒山野林里就荒废了，打算面见陛下，给盘户找点事儿做，你们也好重回人间过日子。这怎么你不愿意？愿意。哎呀，谁愿意过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呀？可是 不行啊。

0: 唐护这个长相，我怕荆州陛下，更怕给娘娘惹祸。不要紧，我慢慢调教。还有，这孩子太能吃了，有多少啊，他都能吃下去。说实在的，一般人供不起呀。哎，他吃多少我都供得起，你们随我走吧。哎哎，花儿，花儿，
1: 娘，
0: 快给娘娘磕头啊。
1: 磕啥头啊？
0: 傻小子，问什么啊？伯虎在旁边笑了，为啥呀？娘娘管你饭吃。
1: 管饱不？
0: 管饱，吃多少给你多少，管你饭吃。
1: 嘿嘿，那她是我的饭娘。
0: 大家全乐了。盘母说，对喽，我是你娘，她就是你饭娘。为什么对饭这么感兴趣啊？这个孩子从来没觉得吃饱过，你想他吃啥呀？
1: 好了，给饭娘磕头喽！
0: 庆都赶紧把他拉起来，大家忙活一阵，把盆盆罐罐的都装上车带走。这时派出去查看尸体的军卒回来报告，山沟的尸体全被狼虫扯碎了，什么也看不出来了。算了吧，只把那些青铜剑带回去让地库查看。收拾已毕，大家直奔博都，一路无事。这天的下午，大家到了博都，地库还真不错，命六位官员出城迎接，把庆都迎进博都。庆都第一次来到这么大城市啊，这个地方跟他的一七部真是天壤之别呀、啊、这都是人太多了，哎呀，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八元带着庆都一直来到宏伟的宫殿前，就是地库朝堂高辛殿。地库事先召集了文武官员，列立两厢，有人让庆都换上一件朝服，牵着放勋的手，有八元陪着，步入高辛殿。庆都的心砰砰直跳啊，他抬头一看，高台上一张床榻铺着一张白虎皮，背后画着龙凤纹饰，两边有宫女侍卫列立，中间坐着一人，头戴冕旒冠，身穿玄色朝服，正是地库姬俊。一看到久别的丈夫，庆都虽然坚强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激动委屈哀怨五味杂陈，说不出来了。他紧拉着放勋的小手，臣妾庆都携弟子放勋参见陛下。帝库一欠身，爱妃平身。庆都站起来了，帝库一瞧，哟，两年不见，庆都丰满多了呀，成熟多了，当年是16岁小女孩，现在快19岁了。有那么句话，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庆都脸上有泪痕，地库有点不好意思，爱妃，这两年让你受苦了。这句话，庆都的眼泪唰更绷不住了，半天沾沾泪水说，臣妾不苦，只是放勋自出生就未见过父亲，孩子有些苦。放勋呐、啊，快去见过爹爹。别看放勋才一岁多，但是孩子天资聪明，非常懂事，早就被母亲教会了见着父亲该怎么办，说什么，反复教熟了。这孩子赶紧施礼，孩儿放勋参见爹爹。哎呦，奶声奶气，这个可爱呀，好孩子，好儿子，来来来，到爹这儿，让爹爹看看。放勋看看庆都，庆都冲他一点头，去吧。放勋噔噔噔噔跑过去了，可能是父子天性，上了台阶，地库把他往怀中一抱，那孩子不知怎么掉下眼泪了，没出声。 哎呀，眼泪掉到地库，心里一发酸呢。我这当爹的失职啊，让孩子受委屈了。他紧紧把放勋抱在怀中，群臣赶紧祝贺，恭贺共主父子团圆。哦，同喜同喜，帝库反悲为喜。随后庆都拿出汇报材料，名义上不是进京述职吗？得说一说呀。随后当众就把这些年自己如何带领一七部、陈锋部在孤山、一七山一带所做的业绩一一汇报一遍。满朝文武听了不住点头，都觉得庆都这个年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着实不易。帝库也满意的点点头，爱妃，你率领一骑陈锋二部政绩斐然，联络边疆各部维护华夏政令，抵御共工贼部，功勋卓著，特赏山河锦绣鳌一领，东珠20枚，丝帛千匹，珊瑚2座，另赐弟子放勋金冠一顶，珍珠山一领，玉带2束，加封一七部族长伊昌如为一七侯，孤山、一七山方圆百里中的部落尽归其节制。这个恩赐可真不轻啊。庆都赶紧叩头谢恩。帝库又说，爱妃呀，按说早该把你召回博都，但念及放勋年幼，怕路途颠簸受苦，故此才让你在一七山多住了一年，你不会怪我吧？臣妾不敢。哎，不怪就好，这次你到博都就不用回去了，我命人打扫好南乾宫，你和放勋以后就住在那里吧。谢陛下。庆都高兴啊，达到目的了。突然帝库面带严肃，话飞一转，三妃呀，我听说你在路上遭遇劫杀，到底怎么回事？哦，是这样。庆都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其实帝库早从大郎的口中了解到了，但是这次听了仍然气得直拍大腿呀。这群贼寇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劫杀我的爱妃头上，真是可杀不可留。伯虎众雄，宰宰，你们在现场可发现这些人的尸体有何可疑之处？我们检查过了，尸体没见着，不过三妃娘娘手里有证。哦，庆都啊，你有什么证据？陛下，臣妾把杀手的兵刃搜集来了，因为发现他们的兵刃做工精良的青铜短剑，我认为这些杀手应该不会来自民间。啊啊！帝库一听噌就站起来了，不会来自民间，难道是宫廷的兵器？陛下，那就请您检查一下吧。剑在何处？未经陛下允许，臣妾未敢带入殿中，在殿外拘撵之内。来人啊，快快取来。不一会儿，侍卫把那捆剑取来了，呈给帝库。帝库拿过来一看，惊的是瞠目结舌呀，这不是宫中侍卫所佩戴的短剑吗？抽出一把，只见剑柄上有3条断线，他脸色唰就变了，螳螂扔在地上，又抽出一把一看，还有3条断线，螳螂又扔了，刷刷刷抽出5、6把，越看帝库的脸色越难看，就看帝库的脸由白变灰，由灰转黑，最后都青了，腮帮的肉突突直跳，浑身直抖啊！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伯虎众雄，宰宰，进前来。”是。两人走到帝库近前，陛下有何吩咐？帝库压低嗓音：“你们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明白。是。俩人领命走了，干啥去？不知道。就看帝库一屁股坐在榻上， 平息半天这脸色才缓过来。大臣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庆都虽然不知道帝库为什么生气，但他心里明白，肯定陛下知道青铜剑是谁的，派人调查去了。听信儿吧。帝库平下情绪，强装笑脸。青都啊，我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救你的怪人特别感兴趣，他真有那么神猛吗？是，此人绝非一般之人，力大无比，行走如飞，是当世奇才。臣妾认为这种人理应为我华夏所用，希望陛下能够量才取用。哦，此人现在何处？殿外候之。好，快快传来。陛下，盘护此人相貌丑陋，您可有点准备，不要让他惊了驾呀。哎呀呀，惊了我算他的本事。不过各位臣工，听见桑贼刚才的话，这个盘护是个什么什么人，身子狗面之人，一会儿上殿，哎，不要吓着各位啊。啊哈哈哈哈，快宣他进来。宣盘虎上殿呐。青都不放心，叫大郎亲自接。怎么这是熟人啊？一会儿啊，大家就觉得这个殿堂啊，颤悠，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大家不由自主的全把脖子抻长了，想看看这怪人长成什么样。盘虎慌着身子走进高辛殿，哇，大家一看见真面目，整个大殿轰动了，都忘了这是在上朝办公室呢，一个个惊叫着，议论纷纷。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人是妖？是啊，哎，这是个黑熊成精，不不不不，是狼。哎，怎么这模样呢？是狼，人模狗样的。哎，人模狗样，开始说的就是盘户。盘户可不管大家议论什么，从小到大老听着声音呢，他不在乎了，他一眼瞧见庆都了，他乐了。
1: 范娘啊，你在这儿呢，我饿了，想找你，娘不让我找，可找到你了。扑通扑通几步就来到庆都近前。
0: 庆都一瞪眼，盘户，见着陛下不得无礼，快跪下。
1: 啊，范娘，你说什么呢？
0: 帝库也惊呆了，我的天哪，这么大个个子，浑身有毛，黑黄毛，这是奇人。哎，哦，庆都说了，他痴傻捏呆。这人挺好玩。哎，三妃呀，刚才叫你什么？
1: 这会儿盘户又明白了，我叫他范娘。
0: 范娘？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范娘啊？
1: 他说叫娘，娘叫娘，娘叫我管他叫范娘。
0: 大家全乐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么多娘啊。帝库说，等等，三妃他管你叫范娘。庆都点点头，那你得管我叫范爹。
1: 啊，爹，我爹死了。
0: 庆都一看这位要放魂，庞户，我是你范娘，他是你范娘的夫君，你得叫范爹。
1: 嗯，他管饭呢？
0: 他也管饭，他有的是饭。
1: 吃饱吗？
0: 吃饱。帝姑说，对，你吃多少我管多少。
1: 嘿嘿嘿，那感情好了。
0: 那你还不叫范爹？
1: 哎，范爹耶，我饿了。
0: 大家又笑了。好，你等着啊，我马上叫人准备吃喝，给盘户准备膳食。盘户啊，我听你范娘说你力大无比，别人打柴你直接拔树，可有此事？
1: 有啊，我们家住的地方就是树，我娘说看不见光，我一生气把那些树全拔了，嘿嘿，晾他了，盖房子了。
0: 哦，感情黑松林中间空的地方是他给拔出来的。帝库觉得新鲜，盘户啊，什么时候你拔棵树也让我看看。
1: 啊，好啊，哎呀，好几天没拔了，那这也没数啊。
0: 他往周围看一圈，

0: 一眼瞧见高新店的大柱子了。
1: 这有一颗，我把它拔了吧。
0: 大家还没等反应过来，这蹭蹭两大步就过去了，双臂环绕大柱子，往上一使劲儿，可坏了，就看大殿的柱子忽悠一下子，可把庆都吓死了。这再动一动，这大殿非趴下不可，把文武大臣全砸到底下了得了。盘户，松手，别拔那不是树。这一嗓子算是救了殿里的人了，要不然傻子再使劲儿，顶棚就下来了。盘户松手了，
1: 范娘啊，咋了？不拔了？
0: 这个不能拔，那是柱子，不是树。我看也不像树。这会儿他又不傻了，地库看傻了。别看盘户没有把柱子拔起来，他这一使劲儿，柱子往上起有二寸呢，顶棚好悬没塌呀。这根柱子十个人也晃不动啊。他看得清清楚楚，盘户神力展现出来了，高兴啊，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好神力，盘户真乃我的神权也。哎呀，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神权呐。别人不知道，庆都明白啊，赶紧喊：盘户还不谢恩，快跪下。
1: 啥是谢恩呢？
0: 就是跪倒磕头啊。
1: 给他磕什么头？
0: 他是你范爹管饭呢。
1: 哎，好，范爹耶，吃饭
0: 好吗？大家都乐了。盘户听风
1: 啊，什么风？往哪儿刮呀？
0: 盘户啊，我封你为镇殿将军，从今天开始，只要上朝，你就站殿门口保护朝廷，听见没有？
1: 在哪儿站？
0: 就在那边站，
1: 管饭不？
0: 清都说：“你少废话，赶紧下去吃饭。
1: 哎”有饭喽！
0: 大家在笑声中，盘户被人带下去了。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伯虎众雄走进殿中，几步来到地库面前，压低嗓音回命。地库本来挺高兴，一听两人所说，当时脸色更变。哦，原来是他，我是非杀他不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0: 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1: 上回书说到，清都母子在黑松林外被劫，多亏沙小子盘户赶到，打散了杀手，救下他们娘俩。庆都把杀手丢下的青铜剑收到一起，带到博都作为证据交给帝库。帝库看见宝剑，气得颜色更变。怎么，这是宫廷的兵器呀？他一看这符号，啊，是他？不会吧？庆都不敢相信后宫能出这事儿，他让伯虎众雄去后宫调查。两人调查清楚后向帝库报告，陛下，弄清楚了，北坤宫库里确实少了25把青铜剑。啊，真是他干的，这个女人心狠意毒，丧尽天良，我非杀她不可。她指的是谁呀？正是北坤宫原配妃子，叫江源。因为青铜剑柄上的符号三横啊，中间断开了，这是伏羲卦坤卦的符号，叫坤六断，错不了了。他不愿意让庆都知道，强压怒火，派人把庆都送到南乾宫休息，晚上我去看你和孩子。他眼看庆都离开了高辛殿，马上一摆手退朝。没等大臣走出来，他马上叫侍卫抱着这捆青铜剑直奔北坤宫。北坤宫的主人元妃江源听说丈夫来了，挺高兴地迎了上去，臣妾恭请圣驾。帝库啊，哼了一声没理他，哼，腾腾腾，自己进了北坤宫，来到内室。江源急忙在身后跟进来，哎，陛下，今天你怎么了？江源，你可知罪吗？哟，我犯什么罪了？跪下。哎，陛下，你是怎么了？啊，总也不到我这来，到这儿叫我跪下，我身犯何罪？江源，你罪不容诛，应该灭你的全族。啊，江源一听闹懵了，江源娘家是有台氏啊，是赫赫有名的大部落呀，不然能嫁给帝库吗？这个女人有性格，性情刚烈，她不服啊。陛下，我身犯何罪？你说清楚。帝库脸都气青了，江源，你不用跟我装糊涂，你派人在黑松林刺杀庆都母子，你该当何罪？啊，陛下，你不能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派人行刺？你还想狡辩？这些青铜剑是不是你供的？侍卫把这捆剑往地下一放，江源看了看，伸手苍啷抽出一把，仔细瞧，哟，剑柄上有三道断横，这叫坤六断，坤卦符号。这，陛下，这剑是我宫中的，在库里存放，怎么到陛下手了呢？江源呐，你这个毒妇，你不认账！青都母子跟你何仇何恨？他们娘俩进京走到黑松林，你竟然派杀手劫杀他们。要不是贵人相救，早就死在你的手里了。现在有物证在此，你还敢抵赖？

不成？啊！江源听这话，如同五雷轰顶啊！半天，强忍着愤恨说：“陛下呀，你找人调查清楚了吗？你可不能栽赃于我呀！我怎么能害庆都呢？我早听说了，庆都领人打败康萧，救了陛下，是我华夏有功之人。”我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杀他呢？你是嫉妒他，怕他进宫夺你的权。哎呀，绝无此事！陛下，你可以查查我宫中少人了吗？啊，少兵器了吗？不少，这兵器哪来的？哎呀，如果是我干的，我能让人手下拿着带标记的兵刃吗？分明是有人害我，胡说！除了你，别人谁有这个胆子啊？你一口咬定是我要杀清都啊？我明白了，你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听信谗言，整天沉迷长意的宫中歌舞美色。你不是当初的姬俊，纯粹是个昏君，郊野匹夫。地苦听着话，气得一蹦多高，一抬手，啪，给妻子一个嘴巴。这一掌打得太重了，哎呦，扑通，江源摔倒在地，嘴角流血了。啊，你敢打我？我不但打你，我还要杀了你。你这个泼妇，你大闹东宫，辱骂长仪，今天又要杀三妃庆都，我先杀你，杀你这个祸乱社稷的毒妇。说着苍啷啷抽出宝剑就砍江源。江源性情刚烈，把头一扬，你杀吧，给你杀。身旁的侍卫宫女吓坏了，呼啦全跪下了，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这一下子地库为难了，真要杀下不了手，要不杀话已出口啊。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喊一嗓子：三妃娘娘到。好，这一嗓子把地库吓一跳，说实话，他真有点惧怕庆都。为什么？一，庆都是功臣；二，刚到宫中来闹这种事情，不愿意他知道。他是背着他来的，他怎么来了？他下意识的亮亮亮亮，宝剑扔在地上，把身子背过去了。其实啊，庆都啊已经倒在了门口了，屋子一切全看清楚了。庆都怎么来的呀？庆都多聪明啊，那是带兵的人呢。他在朝堂之上看见地库脸色不好看，知道是为黑松林劫杀一事生气，所以他到了南乾宫心神不定，叫花红柳绿在门外打探。你想啊，北坤宫离他们这不太远呢。地库夫妻在这吵吵闹闹的，宫外所有的侍卫宫女都听见了，纷纷都跑到宫门左右探头缩脑着急。大家都知道了，花红立刻告诉庆都，北宫出事了。庆都想，如果是为了我进宫闹得原配娘娘不高兴，就不合适了。所以他急忙赶到这儿，也没人拦他。一到这儿，正看见地库满脸杀气，举着铜剑，地上握着一位中年女子，从穿着打扮上看，准是元妃江源。哎，他怎么躺在地上了？又看地上扔了一堆青铜剑，哟，这不是我带来的那些刺客用的剑吗？怎么被陛下带到北坤宫了呢？北坤宫空，哎呦，我明白了，这剑柄上铸的
正是坤卦的符号，难道那些刺客是北坤宫派的？与国母江源有关，江源要杀我？不不不，不能下断言，在事情没闹清之前叫我碰上了，我给他们先打个圆场，想着稳稳心神，来到了屋里。哟，陛下，何时到此？我这儿有礼了。啊啊啊啊！帝喾赶紧转过身来。哦，庆都，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回陛下，按照礼节，嫔妃入宫应该先给元妃娘娘请安。哎，您就是元妃娘娘吧？说着，庆都赶紧屈身上前蹲了下去，把江源很自然的搀扶起来，一边搀扶一边说：“元妃娘娘，你好，庆都给你这失礼了。”啊，这江源也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用衣袖沾了沾泪水，强装笑脸：“妹妹来了，未曾远迎，妹妹莫怪。”哟，姐姐，哪里的话呢？理应妹妹给您问安。帝喾一旁冷笑着：“哼，庆都啊，你连好坏人都不知道，哼，还一口一个姐叫这个亲。”哟，陛下，你何出此言？庆都故意装傻充愣。帝喾说：“庆都，也不瞒你了，杀你的人正是江源派的杀手。”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刺客真是元妃派去的，要杀我，这我怎么办？庆都又聪明又有智慧，心想自己头一天进宫，不能叫陛下因我和帝妃反目，事情没落实呢，忙什么呢？我才第一天到这，还没住下呢。想得这忙，说啊，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肯定这些剑是北坤宫之物。嗯，对，但是并不代表劫杀臣妾之事就不一定和元妃娘娘有关，恐怕元妃姐姐不知道此事吧。元妃听到这儿啊，委屈的大哭起来呀：“妹妹呀，确实不是我呀，老天作证，如果是我派人杀你，让我天打五雷轰啊。”姐姐别哭，我相信你，不是你。陛下呀，是不是有人栽赃陷害？或许是借刀杀人，因为元妃姐姐和我素无怨恨，她绝不会派杀手沿途接杀，更不会让杀手们带着北坤宫的铜剑去接杀，这其中一定别有他情，请陛下明鉴。庆都，你呀还年轻，殊不知世间大奸者往往会反其道而为之，他料定你这么想，所以才故意这么做。这庆都一时不知怎么说好。江源冷笑数声：“姬俊呐，你能识得大奸之人？你要是明白，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事儿了。你天天夜宿长宜呢，不理朝政。”几句话说的帝喾脸腾就红了。住嘴，今天有庆都替你说情啊，我给他个面子，这个事儿先到这儿。不过你给我听着，此事在未查清之前，你就待在宫内，不许踏出宫门半步。庆都，陛下从今往后也不许你踏入北坤宫，走。说着伸手抓住庆都就往宫外拽，这等于把江源打入冷宫了，就是没有废了他的元妃称号而已。江源着急了，大喊：“姬俊，
你关押我可以，后继。

0: 是你的儿子，你把他带走，别误了孩子的前程。拿着地库，头都没回，说了一句：哼，有其母必有其子，你所做的不都是为了他吗？让他待在你宫里，不许出来。以后他不要叫后继了，就叫他气吧。啊，什么什么气？难道你把你的亲生儿子都要抛弃吗？哼，我早听说了，你是外出踏了什么巨人的脚印，回来后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哼，还两说呢。啊，江源听着话气得一口气上不来，昏过去了。那位说了，这巨人脚印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儿啊，事出有因。江源跟地库成亲很多年了，始终没有怀孕。江源都愁坏了，经常去求仙拜神，没想到上次地库从一七部回来，自己又怀上孩子了。江源特别高兴，但他也知道庆都怀有身孕，要说江源心里一点不担心，这是假话。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成为地库的接班人呢？那位可能说了，我们听说上古时代都是禅让制，不是继承制，谁来做部落首领都是大家共同推举的，怎么你说的皇帝这一系就如同世袭继承制呢？一个人做了共主，他的儿子孙子都能做共主呢？哎，这个历史可不矛盾呢。禅让制是制度，人选是人选，共主的子孙毕竟比普通部落民众教育学识方略等综合素质要强得多。等到这任共主老了，要禅让，就是让位，让部落里的长老共同推举新人，自然共主的子孙拥有更多的优势。所以作为原配妃子江源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能够在所有的弟子当中出类拔萃，那样未来不就很有可能被推上共主之位了吗？那怎么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呢？就得说这个人的出生与众不同。这就如同啊，伊昌如当年神话庆都的出身目的一样，当时这些妃子都会给自己所生的孩子编造一个奇异的出身，于是江源就编出了一个，说自己是去野外游玩的时候发现了地上有一溜巨人的大脚印，自己觉得好奇，于是就踩了这些巨人脚印，结果回来就怀孕了。这就说明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无独有偶，帝喾的次妃简狄那个时候也怀孕了。简狄就说这是自己一次到野外洗澡，天上飞来一只玄鸟扑下了一只玄鸟蛋，哎，正好落到自己嘴里了，被自己吞下肚子，结果回来就怀孕了，后来生儿子谢。在这说明啊，谢也与众不同。其实无论是踩巨人脚印还是吞玄鸟蛋生孩子，纯属胡编乱造，自己给自己涂粉镀金，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显得神异而与众不同。你记得吗？庆都在怀孕前在山洞里做了个梦，有赤龙绕身，又留四卷又留长发人像，回去就怀孕了，生的孩子是尧，就是尧帝。后来传说尧帝是赤龙之子，和江源简狄编的怀孕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那时候人呢还都信这个，所以帝喾开始啊也没多想。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倒霉就倒霉在四妃子常姨身上，地库老在她身边啊，常姨这枕头风就没少吹，尤其给地库说了一些所谓自己听到的小道八卦新闻，大意就是，哎呦，我听宫女们互传，元妃、次妃怀孕都很蹊跷。你想，他们俩那么多年都不怀孕，怎么你一回来，他们俩都怀孕了呢？什么踩巨人脚印呐、吃玄鸟蛋呐、这些都是掩饰。谁知道他们背着陛下干了些什么事儿啊？陛下，你自己琢磨琢磨，哎，是不是个理儿啊？凡事就怕琢磨。帝库本来就对元妃、次妃突然怀孕感到意外，四妃怀孕这不意外，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可元妃、次妃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还真不好说。那位听众说了，当时怎么能产生这种想法呢？宫中还有错吗？当然有了。您别忘了，当时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还有很多一部分母系氏族社会的习惯，比如有些地方走婚制还很流行，很多部落还是只认其母不认其父，那跟后世的封建男权社会截然不同。一个女人有好多男人很正常。帝库也觉得，如果元妃和次妃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也没什么，只是脸面不太好看。为什么帝库对元妃有些厌恶了呢？跟这层原因是分不开的。不过这玩意儿也没证据啊，孩子管自己叫爹爹就这么着吧。常毅也说，哎，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你别当真啊。所以帝库憋在心里一直没提，今天恼了，把这话给扔出来了，孩子不定是谁的，你自己带吧，我把他抛弃了，从此这个孩子叫做气。哎呦，这句话可够伤人的，气得江源一口气没上来，昏死过去了。其实两口子打架没好话，这是气话。庆都在这儿为难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中暗想，难道说刺杀我的人真是元妃不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愿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前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以事态为因轨， 以影响力为声套，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呢，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让我们一起致敬每一位以心为灯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节日快乐。
9: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那根据安徽省气象预报的最新显示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六，全省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在本周四之后，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7号到20号，全省是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在17号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温度，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呢是34到36摄氏度，我省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28到32度，而17号到19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温度会有所下降，最高温度普遍都在30度以下。
9: 再来关注具体预报，那今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天气，明天江北多云天气，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啊是晴到多云天气。那今天是一个周二，我们看到目前啊城市快速路以及城际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呢之前经常会出现拥堵的合肥市的西一环、南一环，目前通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您可以放心的去选择。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路况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省内方面，全国第三，四月安徽外贸增速超40%。
9: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网络餐饮平台。
1: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称，伊朗最新要求回应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称伊朗方面回应不可接受。
9: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
1: 908瑞评论，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求进行统一规范。那关于这一新举措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9: 来关注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9: 昨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昨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9: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而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月到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
1: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近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公司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时速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会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之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以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而这次调整旨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但是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
1: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四月纯电动车保值率的榜单。一年车龄的车型里，问界 M9 拿下第一，比第二名理想 Mega 只高了0.1个百分点，差距特别小。极氪009排在第三。此外，特斯拉 Model Y、Model 3、小米苏7等均榜上有名。
0: 夏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在江苏南京，随着小龙虾上市量增加，价格也更加亲民。在南京的一处农贸市场水产区，每个摊位都摆满了小龙虾。商户说，今年小龙虾价格比去年同期要低了不少，特别是在五一之后，价格下降明显。而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低，主要是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
1: 近期，河南蒜苔免费赠送、田间堆积、低价抛售等现象引发关注。作为全国大蒜的核心产区，河南今年迎来了罕见的产量大年，蒜苔产量暴涨，而且上市的时间高度集中，导致短期供过于求。面对堆积在田间地头的蒜苔，河南的蒋女士选择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消息，网友只需支付邮费就能获得免费的新鲜蒜苔。从4月30号开始，差不多发了200单。他介绍，每单重量从5斤到10斤不等，最多的一位南京网友要了50斤。让他欣慰的是，很多人收到之后反馈，蒜苔特别新鲜，特别嫩，他的心情也很好。
0: 5月10号晚，在武汉的长江两岸，多栋楼宇的灯光秀为一位女生点亮。昨天，求婚的男主角唐先生向媒体介绍，他今年27岁，与女生通过家人介绍相识。虽然恋爱时长不足3个月，但他觉得遇到了对的人，于是花费50000元在武汉江边的4栋楼宇定制了求婚灯光秀，共持续了5分钟。这场求婚虽然惊艳，但是有网友觉得过于奢侈。对此，他回应表示，其实他自己家里条件一般，平时连给自己买件衣服都舍不得。他自嘲啊，抠抠搜搜，但觉得人生就这一回，好不容易遇到了对的人，要搞就搞漂亮些。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选景新闻，全媒传播。
2: 新闻直通车，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富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我们看到现在出现了一处新的堵点，是在灵湖路的位置有拥堵情况。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尤其我们看到现在从北二环是由西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拥堵迹象。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富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那么前方已经是产生了拥堵情况。那现在呢，北二环高架这是在灵湖路的桥面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目前占据了哪几条车道？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根据合肥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当月安徽进出口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同比增长46.7%，进口338.8亿元，同比增长28.8%，这一下子就上千亿，也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月规模新高，增速高居全国第三位。
1: 昨天，记者从我省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进行约谈。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经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者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和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
0: 昨天上午，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汽车办、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徽省国资委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完美品牌特色活动暨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录音报道。
3: 活动现场，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印介绍，我省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完美品牌建设。我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4.5%，质量竞争力指数为89.2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安徽品牌脱颖而出，走向全球，特别是汽车产业。2025年，我省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已成为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韧性之所在。
3: 近年来，安徽汽车产业强势崛起，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从技术研发到全球布局，安徽汽车以前沿的技术突破、过硬的产品品质、卓越的服务体验，汇聚成靠得住的先进这一鲜明品牌形象。活动现场对2025年安徽省汽车产业重大品牌性事件进行了回顾，还设置了完美品牌故事分享、塑造汽车品牌主旨分享、如何打造靠得住的先进圆桌对话等环节。我省车企代表还进行了汽车行业自律承诺。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和2026年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同步启动。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瑞介绍，
5: 2025年芜湖汽车产业规模全省第一，2026年第一季度，芜湖市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9%，汽车出口34.4万辆，同比增长141.3%。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提质量、塑品牌、强标准、优服务的主线，着力呢做好工作，赋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副总经理齐亮告诉记者，
6: 近年来呢，江汽集团持续的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同时呢，在技术迭代加速、产业深度变革的这个当下呢，我们不单单依靠单打独斗，我们还和一流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呢，加大这个协同开发的力度，构建起开放协作、共创共赢的技术生态。 在刚刚过去的北京车展呢，我们和清华大学签署了联合创新的合作协议，我们也发布了这个汽车行业首款这个 CV 大模型，以 AI 赋能智能制造，以实现更高品质的交付。
3: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陈继昌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标准引领和品牌培育，全方位支持车企深耕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充分释放品牌引领效应，助力安徽汽车产业迈向价值高端发展，全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正式公布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全国共确定71名正选选手、71名备选选手，安徽省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入选项目数全国第四，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较上届实现翻番。
8: 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政策2026年，提出全省服务业发展的一揽子支持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贸服处处长周德斌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政策围绕数字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和扩大服务业开放五大方向，推出了16条精准的支持举措，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创新发展。
9: 周处长，在推进服务业数字赋能方面，政策有哪些具体支持呢？
10: 重点有2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对服务业企业打造的数字供应链平台，总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按照投资额的不超过30%，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二是发放数字化服务券，对中小微服务业企业购买大模型、数字化转型系统、云服务、数字化营销等产品，按照合同金额不超过30%，给予单个企业最高20万元服务券补贴。
9: 周处长，在激发服务业投资活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上，政策是怎么安排的？
10: 我们重点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一方面支持三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也就是支持工业设计中心、检验检测中心、认证中心、共性技术平台和中式验证基地重点项目建设，最高补助500万元。另一方面，对软件、科技、金融、商务、电商、物流等6大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通过免征即享方式，单个项目给予最高300万元贴息补助。
9: 周处长，对于融资担保风险补偿、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物流平台主体培育等方面有哪些奖励政策？
10: 政策聚焦强主体、停能级，奖励很实在。融资方面，建立晚负担专项代偿补偿机制，把担保机构风险比例从40%降到不高于30%，缓解服务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标准方面，对新建成的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奖励50万元，对主导制定物流供应链领域国家级、省级标准分别奖励50万元、30万元。物流方面，对新获批的5A级物流企业奖励100万元，4星级以上冷链物流企业奖励50万元，对评估优秀的物流平台最高奖励100万元。
9: 支持场景应用创新是政策的一大亮点，具体支持哪些方向呢？
10: 我们重点支持3大场景，第一是量子科技应用，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通过量子应用券方式，对采购量子技术产品最高补助200万元。第二是智慧物流创新， 对低空物流、无人物流、智慧仓储等首创示范场景，每个最高奖励100万元。第三是生活服务升级，对完美消费新场景、街板挂帅项目，最高奖励50万元。对优秀剧目、赛事、展会运营企业，最高奖励200万元。
9: 周处长，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有哪些政策举措？
10: 为助力安徽服务和产品更好走出去，政策重点支持两个方面，一是支持航运开放发展，对开通中国至海外远洋汽车滚装航线和海外近洋远洋集装箱航线的航运企业，最高奖励300万元；对开展铁水联运业务的货代企业，按每标准箱400元，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二是支持检验检测国际互认，对获得境外合格评定机构认可的项目，每个奖励50万元，单个机构最高奖励100万元。
9: 感谢周德斌处长的详细解读，更多政策解读信息可以关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5月8号的时候，合肥市民庞先生呢向安徽商报反映，其妹妹5月1号从合肥的一家宝马 4S 店提的新车，提回后不久发现车内居然是有猫，如今呢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他说啊，5月2号上午的时候呢，家人准备开车去亲戚家，结果发现猫叫得很明显，他们立刻联系了 4S 店的销售人员，询问车辆可能藏猫的位置。那按照指导，掀开了在引擎盖下的黑色盖板之后，四只饥饿的小猫呢赫然出现。随后他们返回 4S 店协商，而令他不满的是呢， 4S 店的工作人员否认猫咪呢是提车之前进去的。
1: 针对庞先生的投诉，记者联系到安徽保利丰宝马 4S 店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他表示门店呢目前已经按照操作流程，不存在责任推诿，并且呢已经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了。
0: 那么对此啊，这律师表示说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只有在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同一故障多次修理没有解决等法定情形之下，才可以直接退车。那单纯呢是因为在机舱内进入小猫呢，一般不必然构成退车的条件。如果小猫是提车之前就存在，车主呢有权要求 4S 店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例如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消除异物、消毒清洗、补偿适当数额的损失等等。
1: 律师建议车主首先固定现有证据，包括拍摄车辆内部情况、保留提车之后停放的环境及行驶路线说明，要求 4S 店调取所有可能相关的监控录像，并说明当时车辆的存放位置。若协商不成，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举报。那大家提车的时候呢，也应该仔细的检查车辆外观、发动机舱内饰等状况，并且当场拍照或录像保留证据，以便遇到纠纷的时候更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好。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业绩区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全域联动格局，健全指挥体系，优化完善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机制，调整充实区、乡、村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协同作战的高效指挥格局，严格包保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健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值守机制，汛期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举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强化基层应急处置与安全治理能力，聚焦隐患清零，筑牢源头防控屏障，夯实应急储备，提升应急处置战力。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姚警官，来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营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延续到了枫岭路附近，流量较大。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缓行车流，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的车辆集中到了北往南出城，休宁路和祁门路路段的流量比较明显。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受到了之前淮北路上方故障车的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现故障车呢已经被挪到了导流线处，车流在逐渐消化。受此故障车影响呢，导致了东北二环东西双向往阜阳北路高架行驶往北方向的车流呢都出现了一个积压的状态，目前也在逐渐消化当中。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路段，梁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河玉路上方，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附近都有缓行的车流。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吞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都存在缓行的积压车辆，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往南反洼路到黄环立交，南二环东向西在宁国路到火车大道之间，再往前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缓行积压的情况。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
5: 欢迎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

0: 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之前我们所说的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呢，确实啊，在靠近灵湖路的位置呢，之前是有事故发生，就是在荣桥里附近。我们看到目前呢，是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阜阳北路高架的灵泉路这一路段。同时，我们看到从北二环东西向转向北出城方向上阜阳北路高架，那么现在也是通行受阻。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目前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现在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我们看到从五里墩的路段一直到西二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而反方向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在前山路的附近呢也是有堵点的，一直到五里墩，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0: 是的，那么这处堵点啊，再往东边去就是到了合肥市南一环，在蜀山区政府这个路段呢，现在也是有堵点的。堵点最前方呢是在德胜门桥，也就是在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的位置。那么目前队尾也已经是陆续啊排到了五里墩。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从长江西路或者是从西一环转上南一环，然后呢到金屯桥的前方的通行的压力啊也开始增加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南二环、郎西路高架、铜陵路高架都是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流量增长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
1: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理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无效。
0: 中国公安部在昨天发布消息称，中国与美国禁毒部门开展联合行动，侦破一起跨越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案。消息称，在四月初，我国公安部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其中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越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0: 今天同时还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1: 昨天有网友称，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月桂产业园内一家企业储存罐疑似发生爆裂，当天晚上港北宣传发布情况通报，泄露点目前已经完成封堵，正在对外溢的蜜糖增效液进行收集和处置，生态环境部门正在开展环境监测，防止外溢糖蜜增效液对环境造成的次生灾害。
0: 昨天晚上，大通融媒发布了青海大通女生失联最新情况通报，称5月8号的清晨6:15，青海大通县公安局桥头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女儿马某于凌晨1:00从家中出走，下楼不明。警方于5月11号的10:05在下游河道内发现马某遗体系溺亡，已排除刑事案件，目前家属正在处理后事。
1: 近日，天津西青区新口镇一广场空地，一男一女表演胸口碎大石时，锤头突然脱靶飞出，砸向围观的人群，一孩童被砸。属地天津西青区新口镇政府回应，现场人员及时进行了处置，被砸中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虽仍有效，但已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极其脆弱。他称，美方方案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方未做承诺。伊朗官员也表示，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美方坚持将其运离伊朗，伊朗则拒绝外运，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稀释处理。此外，伊朗军方宣布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相关设施。议长卡利巴夫称，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侵略行为。
0: 根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
1: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
0: 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各国抵御供应冲击的战略缓冲能力正在遭受严重的削弱。根据彭博社9号报道，霍尔姆斯海峡封锁近2个月以来，全球的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高盛指出，全球显性石油库存已经接近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印度总理莫迪10号表示，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印度在外汇储备上面临较大压力。他敦促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节省外汇。莫迪说，当前国际燃油价格处到高位，印度必须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量，以减少进口、缩减外汇支出。他提出，企业应当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线上会议，并要求人们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并尽可能拼车出行。
0: 根据刚果金方面在昨天发布消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在近日袭击了刚果金东部多地，造成至少50名平民死亡。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靠港之后，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船员下船，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0: 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当地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表示，由于处理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会被隔离观察6周。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是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会被隔离观察6周时间。
1: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据泰国媒体报道，他信将在其位于曼谷的一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的假释期，并在9月9号正式获释前，他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刑期满。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这是祥和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由东往西出城方向，那么现在呢整体的压力啊是有了明显的增长。现在呢是从枫林路的位置呢已经是开始有明显的积压，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上了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向南几乎是全线排满，另外呢合作化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流量较大。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啊，和赔偿有关。孩童在小区门口骑自行车的时候撞上了一名老人，老人将孩童及其监护人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法院会怎样判决呢？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4: 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深圳。胡女士的孩子啊，骑自行车在小区大门口的道路上行驶，与年迈的行人傅老爷子发生了碰撞，导致老爷子受伤了。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胡女士的孩子啊，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老爷子呢是无责的。事故发生之后，傅老爷子前往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护理期60天，营养期90天。之后啊，因为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傅老爷子呢就把胡女士的孩子以及作为法定监护人的胡女士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啊交通事故是由胡女士的孩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傅老爷子不负事故责任，所以应该由实际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而因为胡女士的孩子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年仅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在这起事故当中，胡女士作为监护人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监护责任，所以啊，应该由胡女士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傅老爷子提交的相关的费用单据以及相应证据，法院认定啊，傅老爷子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含及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是91,976.5亿元，法院呢依法判决胡女士进行赔偿。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为未成年人骑行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这个要求呢是未满12周岁禁止驾驶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这个法定年龄的门槛啊，它不是随意设定的，而是基于未成年人身体发育、心理成熟度以及应急处置能力相关的综合考虑而做出的一个科学考量，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刚性的底线。在法律面前呀，年龄绝不是免责的护身符，一旦跨越红线引发事故，即使当事人没有成年，也不能免除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不知道908的各位车友有没有同样的感受？那现在呢，在商场小区里面停车的时候，发现这停车位感觉像是缩水了，开个门都感觉特别费劲啊，这一不小心呢就可能会碰到旁边的车。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现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啊受到很多车主们的青睐，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了2米，而原先的停车位的规格啊跟不上车型的升级脚步，这车大位小矛盾愈发突出，不少车主都陷入了停车难和下车难的困扰。
5: 新能源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灯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就是很麻烦。
6: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7: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2.4米宽，但是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2.1到2.3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8: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7: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
0: 这里记者发现啊，这种车大位小的矛盾给车主带来很多的实际困扰。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停车难、下车难。一辆较大车型的汽车停进标准车位之后呢，两侧剩余的空间已经十分的狭窄，驾驶员和乘客往往需要侧身挤下车，稍有不慎，车门就可能会蹭到相邻的车辆或者是墙壁。那对于老人、儿童、孕妇等群体来说啊，这种不便是更为明显，而且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相对狭窄的车位也加剧了停车难度，比如说路边的侧方位停车点位，如果说旁边啊有灌木丛或者是路牙石的情况之下，对于驾驶员的技术要求则更高，那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也需要反复的调整以才能够把车停好，否则呢很容易发生刮蹭的事故，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还容易引发车主之间的矛盾纠纷。
1: 面对尺寸不足无法正常使用的瑕疵车位，已经有车主通过诉讼的程序成功维权。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业主胡先生就购置了小区的两个相邻子母车位，交付之后就发现呢都存在使用缺陷，一个无法一次性倒车入库，需要多次调整，另外一个是紧邻墙体的立柱空间狭小，无法正常进出车辆。和开发商协商无果之后，胡先生呢就起诉到法院了。
0: 是的，这法院现场啊勘验实车测试以后判定，其中的一个车位呢虽然略低于推荐性的规范，但是可以满足日常的停车需要，驳回其退款诉求。而另外一个车位呢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完全无法正常使用，判决解除合同，开发商退还7.1万元的购车位款。而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法官介绍，在购买车位的时候要仔细的审查合同条款，明确车位尺寸、位置、使用权限等关键信息，避免因为合同约定不明导致维权困难。开发商在销售及交付的过程当中，也应当秉持诚信的精神，对存在明显使用障碍的车位应该负有及时告知和补救义务，否则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0: 是的，九零八的各位车友呢，平时也没有碰到过这种就车位啊相对来说呢比较小、比较狭窄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好，再来下一条啊，还是跟车有关。这租车的时候发生了碰擦，还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小李反映，他租了一辆车，2天的租金呢只有90块钱，这车子用的还算是比较顺利，但是还车时出现了意外，他被扣了1600多块钱，他认为啊这价格偏高了。
9: 零碎的一些行李，我就想自己坐车，然后自己搬一下。
10: 搬家需要几天？
9: 一天。
10: 然后
9: 2天，就是东西有点多了。
10: 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家公司？
9: 就在同城平台上面看车型、看价格，就是这个空间还比较大，然后价格比较实惠，90块钱。
10: 跑2天这么便宜吗？
9: 对，押金就是用的芝麻米家那个平台系统。
11: 平台订单显示，小李租了一辆奔腾汽车，时间从4月28号下午到4月30号下午，一共2天。汽车租赁合同显示，出租方是沈阳凯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小李说，用车这2天还算顺利，到了4月30号那天，租车公司催得比较急，还车时发生了意外。
9: 打了3-5个电话。然后所以到这个还车的这个地方没注意碰了一下。
10: 哪里伤了？
9: 右后方这个后保险杠不是很严重的。当时我就把车交完之后，然后当时就走了。
12: 把人家给损坏了，你们没问人家怎么修啊？
9: 因为他当时那个态度比较恶劣嘛，然后我就把警察叫过来，就是把照片拍了一下，因为当时也没有达成一个协商的方案嘛。
11: 照片显示，车辆的右后保险杠上有剐蹭、凹陷、破损、掉漆的痕迹。小李说，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2笔扣款。平台显示，车损扣款1592元，其他扣款50元。他马上向平台反映了情况。
9: 客服就是说跟他们沟通之后，发给我一个东西，这个收据是他们自己手写的，也没有一个盖章的一个东西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是很潦草的一个拍照。再一个的话，它这个费用很明显的是一个虚高的费用。
11: 小李提供了一张表格照片，右保险杠拆装、喷漆、更换的价格分别是200元、400元、900元，加起来一共1500元。
9: 这个行为很不规范，包括这个没有授权、没有跟我这个协商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把钱扣走，就是说不明不白的，也没有一个通知，也没有一个协商的结果， 就他就直接把钱划走。出这个事情之后，我去咨询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汽修店，整体下来这所有的东西搞定就是600块钱左右吧。我认可的价格可能就是500-600块钱左右。
11: 小李说，他向同城旅行进行了申诉，直到采访时还没有反馈。他联系了同城旅行的客服，客服介绍，沈阳凯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平台属于合作关系，定损金额由租车公司上报，此前在平台上显示的扣款已经进入凯美的账户了。
13: 这个订单的话是有车损，然后车损的话收取1500元，92元是停运费，50元的话是还车这个少电收取的油费。
9: 他提供我的这个明细是一个手写的明细啊，没有任何盖章和或者是任何的第三方认证的一个明细啊。
13: 这个的话您等专员给您回电哈。
11: 小李带记者来到杭州上城区万斯酒店负3楼的停车场，他说就是在这里取车和还车的，现场没能找到凯美的办公室，有的车子上摆着凯美租车的牌子。小李通过此前对接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门店的负责人。
14: 很晚点了，因为他耽误我下个行程，完了之后这个车吧，正常来说情况下停了之后完全可以没必要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动了一下，忘了那啥，我把我们售后经理的电话给您发过去。
15: 他对这个价格不是很认可哎。
16: 但这玩意儿修理厂定的价格呀，你这保险杠我把这旧的拆了，完了我再不得买个新的安上吗？买的新的保险杠是没有漆的，我得重新喷漆。拆装费是200，然后喷漆是400，保险杠是900块钱。因为1500以上是需要出保险，他是需要付我们停运跟折旧的。平台就这么规则，1500以内是需要他个人承担的。
9: 在现场我就表示了，我说我自己拿去修，他非要把车开起走，不让我拿走，然后当着警察的面他也不让我自己去修。
16: 但不会有这种情况。路边的小店这个是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只是认那个4S店维修。
11: 售后负责人表示，他会去了解车子的维修情况，如果还没修，可以把扣款退回，让小李自行去 4S 店维修。小李后来反馈，售后负责人告诉他车子已经修好了，他接到了平台客服的电话，说是凯美公司经过重新估价，表示能够退442元，他接受了，已经收到了退款。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沈阳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先前的时候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啊，这是之前呢是在荣桥里这段呢是有拥堵情况。后来我们说啊，这拥堵的情况呢，随着事故现场撤除了以后呢，应该是有所好转了。但是啊，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过了北城大道之后呢，是有一处拥堵的情况的。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陆续啊排到了北二环。目前阜阳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北城大道一直排到北二环，但目前啊积压的距离啊是比较长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9: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8: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